0: 北京时间的8:04，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的天气情况啊，天气是晴见多云。那今天早晨，滨州、德州、济南和枣庄的部分地区啊，会出现浓雾的天气啊，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打开雾灯，拉开车距，降低车速，咱们平安出行。预计未来3天啊，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好天气，没有明显的降雨。明天啊，夜间冷空气开始影响我省，带来大风降温天啊。明天呢，又是咱们的周一，所以希望啊，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都一定要做好增加衣服和啊，我们注意保暖等等这些举措。那明天呢，咱们的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所以西部的小伙伴也要做好防雨的工作。今天是周日啊，大家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此刻开车在路上的小伙伴，想必啊，要么就是咱们去出游啊，要么就是出发或者是出差。总之，希望您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那如果各位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能够来和我们聊天，哎呦，那太棒了啊！因为各位的互动就是节目最精彩的部分。咱们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的留言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是7:24就来了，他是诸城的小伙伴，说我在诸城打卡第13天，坚持10来天了，真是好啊！因为这个我们诸城的小伙伴本来就很多啊，然后又加上您一个，哎呦。可以说是我们诸城的力量变得更加壮大了啊，我们的联盟变得更加有力量了。也希望您在诸城能够持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的同时呢，啊，也能够保持好心情啊，保持好习惯。只要打卡破100天，务必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我们的这位朋友，哎，来自滕州的出租车的哥说，打卡29天，鲁班故里，墨子故乡，欢迎大家，记住您了啊！实现了辣子鸡和菜煎饼自由的这位朋友，哎呀，天天说要请我们吃辣子鸡，这个我们这话都记住了啊！今天又给我们来宣传了一波我们的大美滕州、鲁班故里、墨子故乡，非常好啊！希望咱们在滕州的小伙伴们啊，能够珍惜好时光，能够享受好生活。我们的这位朋友40天打卡、啊，说周天快乐，谢谢各位啊！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在周村打卡第1283天，妥妥的元老级别啊！说听咱们节目，每天都有好心情哦。还有我们的我就是我老师。说周村打卡第412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凉爽，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周末。还有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日快乐，在雨城打卡650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听着交通广播，道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末愉快。哎，扑面而来的亲切啊，就感觉咱们坐在这儿啊，就知道屏幕上是有各位的存在，有各位的问候，有各位的关心的啊。哎呦，安全感满满的啊，咱们的底气，节目的底气都是各位给的。如果说您能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那么对话框里面欢迎您说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务必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1: 在山东听世界，新兴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昨天9月5号晚，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圆满落幕。根据省政府批复，下届省运会将由德州、聊城联合举办。本届省运会自3月29号启动决赛，历时161天，1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38个大项、1081个小项的角逐。青岛以353.5枚金牌包揽5个总成绩奖项，全部第一。全省啊有6个代表团金牌过百，11个代表团奖牌过百。东道主临沂排名从上届全省第9跃升至第5位。那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这场省运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因为临沂新扩建啊，改扩建33处赛事场馆，新建更新各类城市的健身设施4000多处，全临沂市 体育场地总面积跃升至全省第二位，经常在临沂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了43.1%。咱们再来关注亚运会。亚运会是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体育赛事。第20届亚运会啊，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总人数1274人，山东共有124人入选，参赛人数啊，在各省区市当中位居首位。同时，咱们山东运动员将参加25个大项、86个小项的亚运会的比赛啊，参赛的项数也刷新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记录。我们山东的运动员当中有11位世界冠军，其中奥运冠军3位：皮划艇孙梦雅、跳水练俊杰、射击张长虹。9月19号起，大家可以通过央视及各大网络平台观看直播，为山东健儿加油。我们再来关注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今天上午8点半，咱们登山比赛就要鸣枪开赛了。本届赛事在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基础上新增了大学生组，每组设男女2个小项。报名成功的近万名的选手当中啊，省外选手占比高达72%。那今天上午泰安9:20前以下路段啊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泰安的小伙伴注意一下啊，临校操场周边的白鹤泉路、雷鼓石大街、环山路、岱宗大街、红门路是禁止无通行证车辆停放。红门路岱宗大街路口至登山台阶是全封闭啊，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周边的路口也是禁止机动车横穿红门路，请过往的车辆注意绕行。今天泰安岱北文化广场也是同步举办登山户外运动嘉年华活动，设有登山文化主题展区，还有户外运动互动体验展区以及体育户外运动市集展区，这3大展区普通的市民不用预约都能免费打卡，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在岱北文化广场感受户外运动的魅力。昨天上午，第40届农旅大泽山葡萄节在平度大泽山镇印象大泽乡村振兴片区开幕。活动以“山水大泽，谱写振兴”为主题，主会场呢设置了平度优农产品展销、葡萄果品、美食休闲、非遗手作、康养科普等市集区域，将持续到10月10号。大泽山它种这个葡萄啊，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咱们大泽山这个葡萄有名啊，哎，葡萄倍儿甜，而且带恰到好处的一点点酸度啊。目前呢，种植面积约3.5万亩，年产量约5万吨，年产值约8亿元啊。节会期间可以满足以下任意条件，您就能享受当地的比如说住宿啊还有景区门票的优惠。怎么做呢？要么关注平度农旅微信公众号，要么持平度高速出口消费凭证，要么是持高铁票根，那么就能享受大泽山、天柱山、文王山、茶山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或者是享受印象大泽等民宿及10多家酒店提供4折到9折的优惠。所以不妨在10月10号前，哎，咱们可以去大泽山乡村振兴片区感受一下当地的葡萄的美味。此时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在我们的后台陆陆续续看到了好多的新老朋友啊，他们的问候留言以及打卡和回复啊，稍后我们一一给大家做出这个回应啊。您呼我应，对不对？咱们希望大家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能够得到更及时的回复啊，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那说到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多数啊，要么就是车主朋友啊，无论是电动车主，您别个收音机啊，要么就是咱们的机动车主，是不是车上自带收音机？只要您是山东的车主，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我们只要报名啊，报名成功前您点击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报名即有奖啊。那么月月 有奖，每月抽取15人送出1000元的家眷户充电券，每周抽取30人送出200元的家眷户充电券，最终大奖在这100天啊，最终大奖100天后啊，咱们就抽取终极大奖，3位送出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以及大量的大牌精品打印机。打印机可以说是我们的中小学阶段的一个必备啊，所以只要是您零违法，那么就是好车主，争当好车主就来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报名，或者是打上中奖名单，看看以往的幸运儿是不是您呢。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的双向出入口、市中站西向的入口和东向的出口临时关闭，港沟枢纽分流去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荣乌高速木屏东北海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长深高速临渠南站双向出口临时关闭。除了建设施工的路段以外，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异常，请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0: 各位上班路上最温暖的陪伴，此刻是北京时间8点17分，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星罗文具啊，星罗文具啊，他说周末愉快，打卡39天，真的是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这位星罗文具老师啊，从第一天这个就晋升到了39天了啊。咱们这时间管理方面啊，咱们这个习惯养成方面，可以说是值得我们去这个学习啊， respect 您。然后看到我们的兔子说打卡第186天，我常说来着，兔子来几天我就来这档节目第几天。哇，原来我来节目186天了啊，咱们属于彼此都在记录时间啊。谢谢我们的兔子老师。还有咱们的光和红木老师啊，说这个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气温适宜，祝大家周末愉快，持续打卡670天。光和红木家具老师也是从周一到周七啊，风雨无阻啊，这一点哎呦不能说是感动了啊，都能说是这个敬佩了啊，因为确实是做不到啊。像您能够坚持下来的还是在少数啊，小部分人属于很小众，但是又值得尊重。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在雨城打卡650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听着交通广播道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末愉快。 这都是老家人们啊。还有我们的天道酬勤老师又很久不来了哟，说早上好，我在枣庄向各位问好，感谢一路畅通的陪伴啊。枣庄辣子鸡好吃啊，跟这个滕州辣子鸡咱们这两位辣子鸡代言人我算是记住了啊。天道酬勤老师和我们刚才那位滕州的哥，总之无论是您在咱们山东啊哪个地方，我们都希望您能保持好心情好状态来迎接美好的一天。刚才呢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到了我们的后台，就是山东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了好车主选择报名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各位就打上好车主这三个字，会弹出来您个人信息的一个填写系统，哎，您填一填车牌号啊、身份证号、手机号之类的，然后再点击报名前，它下方有一个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一定要记得领取哦。只要是报名，那么即能中奖。之后每一周周五的上午是周奖开奖日，30人送出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月奖是每月上午啊，这个最后一个周上午周五的上午，哎。送出15人，每人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最终咱们这100天零违法啊，这个咱们能有机会来参与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的抽奖活动。有朋友问说，我能每次都参与抽奖吗？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每周每月终极大奖您都可以参与，只要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即可报名。
1: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创新创业共创未来2026年济南市科技计划揭榜挂帅榜单发布会在山东科技大市场举行，69项产业关键技术需求榜单正式面向全社会发布。本次发布榜单啊，全部源自企业一线的真实技术需求，聚焦产业链关键技术瓶颈。揭榜挂帅啊，是企业出题、能者答题、协同攻关的科技创新机制，不设置地域限制，不设置硬性门槛，不设置前置资质条件，以团队实际攻关能力作为核心评价的依据啊。那这为高校科研人员、创业团队和企业技术人员提供了直接参与产业关键技术攻关的机会，也有望催生一批高质量、高价值专利和产业化成果。有意接榜的团队可以关注济南市科技局官方渠道了解具体项目详情。再去济南玩一玩转一转啊，近日位于济南高新区大山坡公园山顶的中式阁楼名曰全城第一福地正式对外开放了。大山坡公园紧邻齐鲁软件园，是一座综合性山体森林公园，徒步10多分钟啊即可抵达山顶。那飞檐翘角、红柱带瓦的阁楼屹立山巅，如今4个大门全部开启，实现360度无遮挡观景。向西能够俯瞰济南 CBD 摩天楼宇群，向南可以远眺汉玉金谷连绵的城景。大山坡公园啊，免费对市民开放，目前开放的时间为早晨8点到下午3点半。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山东多地景区推出教师专属优惠，像青岛崂山风景区、滕州微山红红河湿地，在教师节当天啊，教师群体能够享受免门票优惠。那还有好多景区，他们是整个9月份面向全体教师免费，比如济南龙门山、费县天盟景区和青岛东方伊甸园。只要您在9月份前往，只要您是教师，那么面向您就免门票。那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在职教师是常年免首道大门票的。还有好多的景区都推出了相应的教师专属的优惠，比如济南红叶谷、滨州武定府衙、孙子兵法城、卫士庄园、泥山胜境、沂蒙山归蒙、沂蒙景区、烟台东方港、航天港的文旅和欧乐堡。总之咱们的老师们平常辛苦了，提前祝各位教师节日快乐。 咱们再到烟台看一看，烟台各供热公司陆续开展2026到2027年度采暖季缴费工作。住宅采暖单价为每平方米23元，非住宅是每平方米34.5元。不用热的烟台用户啊，需要在10月15号前办理报停手续。单元缴费率不足50%，可能会加收热损费，请各位通过正规渠道缴费，警惕低价代缴诈骗行为。最近临沂天蒙山面向全国摄影爱好者公开招募1名云端观察员，入选者啊将在海拔1001.2米的天蒙山顶任职30天，食宿全包，薪资30000元，专职记录山间的日出、晚霞、云海与秋日的盛景。因为每年9到10月份啊是临沂天蒙山绝佳的拍摄窗口期，那望海楼、云海奔涌啊，还有世界第一人形悬索桥，能够体验人走桥上云漫脚下的感觉，那江北第一悬崖栈道也是层林尽染。所以这么出片的时刻，那必须请专业的人士啊来记录下美丽。所以招募的报名时间是截止到9月9号的下午3点，评选的时间是9月10号到11号。哎，从各位摄影爱好者的作品质感、拍摄角度以及风格契合度3大维度来综合评审。我们再来关注潍坊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对主城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进行调整。禁放的区域有奎文区、潍城区、房子区、韩亭区、高新开发区、潍坊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全域。那么禁放的时间呢？禁放的区域内全年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重大庆典节庆活动，那如果确实需要燃放的，需要依法审批。违规非法生产、储存、销售、运输、燃放烟花爆竹的，由相关的部门依法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江苏南京一男子高速逆行18公里，获刑2年。还会关注教育部将规范涉失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广电总局表示，微短剧啊，它这个平台对个人用户上传的内容是繁播必审。还会来关注年前7个月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以及自动驾驶立法迎来了关键一步，谁控制谁负责。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啊，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留下您看到的路况、您发现的天气啊、您今天的行程、您的感受，或者是您来打卡留下打卡第几天这个字样，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1: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我们各位朋友啊，都知道咱们中秋佳节即将来临啊，中秋节、国庆节属于双节合璧的一种大状态啊。那么咱们少不了欢聚，就算不欢聚，日常也得吃饭不成？所以我们平时吃的饭呢，你看有米饭，对吧？有这个小米、大米，还有我们的红豆、黑豆啊、绿豆，但是最常吃的想必就是馒头和大米饭了啊。米啊，这个东西你说它重要吗？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整个这个饭的底色。你说这个菜它下不下饭，哎，这还很重要。但是首先你这个饭如果能干吃都好吃，它不用一粒花生米儿，您都能干拌干吃一碗大米饭的话啊，那么您说孩子吃的香不香，咱们老人身体棒不棒？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甜作故事五常稻花香纯五常大米，没有碎米、陈米，都是新米，首先是这一点。再者呢，它是来自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 乡大米啊，那里是无可复制的一个北纬45度的五好产区地带啊。要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要来自原产地啊，咱们吃起来才正宗，对吧？那个土，那个光照啊，那个这个水分，那个湿度温度，它就控得很好，所以人杰地灵的状态下大米长得就好。我们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研究，就把这个品种的大米啊挪到别的产区，那个品质是大幅下降的。所以当地的土好，我们给您选到的就是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您吃起来呢，首先是软的、糯的、回甘的啊，它不夹生也不黏糊，您哪怕把剩下的饭再加热也不会干硬回生，就是它就好吃，哪怕干吃白米饭也都好吃。田作故事家的五常稻花香，您在别的地方买这种新米啊，可能价格都比较高，但是它是口粮米啊，我们把价格给您打下来了，是89.9元，到手整整10大斤。先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下大米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啊。您先看一看啊，大米这个东西咱们要看产地，要看品牌，要看它的价格，给您10斤整整89.9元，先到先得。田作故事家的五常稻花香米品质靠谱啊，价格也真的实在，是产地直供，所以价格能够压缩到10斤就要89.9。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真五常大米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7: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8: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8:36，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周末早，我是雅欣。看到我们的敬畏坊情脑部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留言说，大家周日愉快，青岛城阳阳光明媚，秋高气爽，早晨凉风习习，收听交广幺还单压了。这位朋友啊，咱们的敬畏坊老师啊，经常做这个诗吟诗作赋的啊，很诗意一人啊，这个非常好啊，希望您能够经常给我们带来新的灵感，以及啊感受您的生活态度啊。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就很简约说，打卡第三天后面应该是带一个表情包。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啊，只要您留下您的这个文字或者是表情，它会显示文字，但是您的网名或者说表情它大概率啊会这个隐藏住，可能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所以我们看的虽说是一知半解，但是您放心，不会漏下任何一条。看到我们这位友友啦，也希望您能够天天来啊，咱们常见面。老顽童老师说，主播好，持续打卡791天啊，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啊，真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当下啊，咱们好好休息啊，好好吃饭，好好感受美好的秋日。当然也看到我们的好多朋友啊，在这个后台留言，比如说想买咱们89.9元/斤，咱们甜作故事家的纯五常大米的朋友，就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了大米几个字。那还有我们的友友呀，比如传国老师说，临沂怎么一直没有信号，好长时间了，谢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及时上报给技术部门，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及时给您反馈。也看到了我们的好多朋友参加好车主三个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首先您只要开车，您只要在山东，那么就可以报名，只要报名就有奖，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之后啊，每周五上午会抽取周奖30人，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15人，送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最终啊，这100天后零违法吗？不是，终极大奖是3位朋友能荣获1万元这个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或者是咱们的大牌打印机啊，所以奖品非常的丰盛啊！目前已经超过20万的好车主报名成功了，可能还就差您了呢。如果说您想要报名的话，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哎，记得在报名前啊，咱们这个领取中石油的加油券啊，绝对是做到报名即有奖。如果说您早就报名了，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您放心啊，咱们这个每月每周以及最终的终极大奖，这个奖品您都能啊这个抽取，不用重复报名啊。那有朋友说，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这个中过奖，就还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看看以往的名单当中有没有各位呢。当然我们的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土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精品的礼品。
4: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

0: 路畅通。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消息。江苏常州一男子张某聚会饮酒后，不顾亲友的劝阻，执意开车上路，行驶到沪武高速时错过匝道，竟然直接原地掉头，在快车道逆行啊！在整个高速逆行的过程是长达19分钟，行程18公里啊，车速保持每小时70到80公里，全程开远光灯，与85辆正常行驶车辆正面交汇，平均每分钟啊与4辆车擦肩而过。最近经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张某因以危险方法危险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这一次侥幸可能会毁掉多个家庭啊！高速错过出口，请大家将错就错吧，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我们在安全驶离，切勿掉头或倒车。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修订版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公布。条例共38条，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立足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现实场景，系统完善事故预防、应急处置、事故调查、责任追究、整改评估全链条制度安排。电力安全关系千家万户，修订后的条例将进一步提升电力安全治理能力，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的供应。
3: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希望各位都能拥有好心情好状态。看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有一条很温暖的留言，说连续2年带宝宝来好客山东旅游，希望有一个愉快的旅途。哇哦，就是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啊，那么爱山东，连续2年的来啊，这次那势必啊，咱们好客山东不仅欢迎您，还要照顾您啊，还有这个方方面面，希望您能够啊保持好的心情，保持好的这个感受啊，保持好的一个这个体验啊。您来济南玩的吗？还是在哪个地方？您只要说一个地名，咱们在广播当中小喇叭这么一拨，哎，咱们当地的朋友一定会给您指条明道，干嘛呢？哪好吃，哪好玩。如果说在济南的话啊，希望您首先啊，可以在咱们的趵突泉、还有五龙潭、还有护城河、还有黑虎泉、还有大明湖这个周边，哎，就顺着咱们这些泉水啊来逛一逛，感受感受，可以顺便到咱们的县西巷那尝一尝这个把子肉啊，然后呢也可以尝一尝这个黑虎泉旁边的正宗的菏泽羊肉汤。如果说来咱们济南了，无论是山东各地哪儿地方，您都得尝鲁菜不成啊？像这个奶汤蒲菜呀，特别适合我们的小宝宝，还有这个甜沫哈，对于成年人来说应该比较适合，因为它有一点点辣，但是这都是咱们济南的特色啊。当然还有糖醋鲤鱼、九转大肠，还有这个爆三样当然很多好吃的啊，您就说您想吃什么吧啊，留下来您的言论，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山东，更希望您在山东度过一个完美的周末啊，宝宝开心哦。那此刻各位如果想要留言和我们发来问候，或者播报路况，或者来打卡的话，那么就欢迎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留言，您的留言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看到，稍后呢和大家来继续聊。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点48分，此刻各位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天气呢是晴间多云的状态啊，只是到了明天夜间啊，冷空气开始影响我省，带来大风降温天气。那么明天西部地区呢也是有分散性的小雨。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哈。总之这两天天不错，就是明天晚上开始有点冷。你看明天鲁西北、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天气晴间多云。明天的最低温啊是19度左右，最高温是33度左右，早晚温差比较大。希望大家呢掌握洋葱式穿衣法，注意增减衣物。那西部地区的小伙伴也要做好防雨的工作。 欢迎更多的友友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想说什么您就说一说，比如说来留言啊，打卡第几天，满100天咱们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看到我们的爽快老师说打卡113天了，在内蒙古通辽，说路况良好，天气不冷也不热，听着节目开启做美食的过程啦。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啊，好好对待自己的每一顿饭，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才能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为社会创造价值，不是？首先就是得把自己哄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度过愉快的一天。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9月4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及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幼风尚。目前全国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教育部表示，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四方面持续发力，在师德师风方面继续坚守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同时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涉及到老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教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广电总局表示，微短剧平台对个人用户上传的内容是繁播必审，机构个人上传的一类、二类微短剧需要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对应的批准文件，平台禁止传播个人上传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也要依法依规审核。各地广电主管部门将督导辖区平台开展全面核查，新规面向普通上传用户做出规范，同时鼓励探索边播出边审核的模式，在守住合规底线的基础上，激发微短剧行业的创新活力。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啊，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生育津贴607.8亿元已经全部直接发放到个人手中。下一步啊，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也将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国家提出目标，要推动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也就是说，参保的产妇在定点医院生孩子，医保目录里的常规分娩费用个人不用承担，将切实减轻生育家庭经济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专门增设自动驾驶汽车专章，从法律层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上路条件与违法责任。草案明确，自动驾驶功能开启状态下出现交通违法，由车企、进口企业承担责任。那车辆没有开启自动驾驶或者仅具备辅助驾驶的功能，依旧按照普通机动车管理。草案还对车辆准入、通行、事故处置、数据保险做出了原则规定。专家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在法律中搭建自动驾驶治理框架，遵循谁控制谁负责的原则，同时要求车企如实说明智驾功能的边界，杜绝虚假营销。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你知道吗板块。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9: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9月1号起啊，北京在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集中开展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那什么是远视储备呢？远视储备就是指小朋友出生自带的轻度生理性的远视度数，相当于是眼睛留给自己的防近视的缓冲额度啊。那么它会随着成长， 这个远视储备就会被慢慢的消耗掉。如果提前用完，那么就容易很快的发展为近视。远视储备被医学界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和视力存款啊，所以咱们可以在每年给孩子进行一次视力方面的测评，看看咱们家小朋友的视力存款还剩多少啦。云南啊，已经建成了8所零近视学校和5个零近视班级，秘诀包括每天3小时户外活动，严禁手机入校，每晚9点熄灯，睡眠不少于10个小时。哎，大家也可以来借鉴一下啊！哎，每天3个小时户外，这个每晚9点熄灯，睡眠不少于10个小时。哎，3、9、10这几个数字记好。那家庭护眼的建议呢，就是每天还是那句话，保持足够的户外运动。电子产品呢，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每次不超过15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向6米外眺望至少20秒，就有一个20-20-20的原则。就是我们这个用眼20分钟啊，我们就这个来闭眼20秒，或者说休息20分钟啊，总之掌握20分钟这么一个小区间。重要提醒啊，真性近视是不可以逆转的，那些号称能治愈近视的宣传务必提高警惕。新的学期我们从科学护眼开始，守护每个孩子的视力存款。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9: 你知道不？
10: 你知不知？
11: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交广带来的好东西吧。啊，海中人参，海参都知道，海参它是比如说逢年过节啊送礼必备。为什么？因为它是天然的，它是高端的，它是稀有的啊。海中人参，咱们首先要看它的产地，其次看它的工艺，能不能把那些鲜美啊和成分有营养的东西元素锁进去啊，对不对？要看工艺，其次才是看品牌。产地咱们都知道，鲁参、辽参就是海参界的天花板，为您推荐来自咱们北纬38度黄金海域大连长海县的底波辽刺参。辽参呐，都是独立的单支包装，这也意味着它不仅是产地正宗，而且它是工艺比较的优良，开袋就能吃，而且呢是上岸即锁鲜，锁住海参的鲜味。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所以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些抗老人士来补充胶原蛋白、弹性蛋白，适合我们的健身人士或者是老朋友小朋友来提高一下免疫力，来补充一下好蛋白。今天啊，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而且是配套红色保温的礼盒，包装体面大气。因为考虑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嘛，所以无论是自己来享用还是答谢亲朋好友，都是一份很实在的好东西、好心意。微信您可以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了解一下详情。奇和品牌的大连长海县的海参，奇和是品牌，大连是产地，鲜食是工艺。我们给您带来的专属福利，哪怕买一斤尝鲜啊，也是从499一斤打到了299一斤，买一斤也都给您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您可以先尝一尝，我们是2种规格任您选择，8到10头一头，8到10头一斤，或者10到12头一斤，都是足龄壮年参，但分个大以及个更大的区别。当然多买单价越低，1495元买5斤好海参，再送您一斤，到手整整6大斤。有需要海中人参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呀，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即可下单。美好的秋天，不要闷在家里，可以跟着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栏目啊，存在小20年的栏目了啊，带着各位游山玩水，在整个这个金九银十月份啊，为您推荐咱们这几条线路：新疆、九寨沟、西藏、云南、泰国，价格一个比一个低啊！我们都是传全年保价，而且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一价全含，并且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而且20人报满接风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这两个字，就能解锁全部的行程了。简单跟您说一说，如果您9月5号或者9月12号有时间，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一趟啊。我们是独立成团啊，双飞，落地是2+1陆地头等舱，6999元的价格，是8天啊。那么安排在9月26号这一班是11黄金周，所以会贵个1000，是 7999元。那么不想去新疆，想去九寨沟的朋友啊，双飞双动七日游安排在了9月16号，是5999元。还有一班是10月3号出发，依旧是7天，但价格贵一点，因为是11黄金周期间，是6699元。那么西藏之旅是9月13号出发，6999元，7天。云南呢，这个价格很合适，6天，9月27号出发，是5699元。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了解详情。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
7: 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 Alice。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已经来签到打卡了。欢迎小海，还有主理人以及香香啊，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旅游关键词。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各位家长们，这几天的这个体验感是如何呢？那另外我身边啊，我也发现了分为两拨人，一拨就是带孩子的，哎呀觉得小神兽终于回到学校了，可以放松一下了。然后还有另外一拨没有孩子的，怎么说呢，已经在计划国庆假期的旅行了。因为如果说您今年国庆想要出行的话，那现在其实就应该看机票了，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在八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计划国庆假期的旅行了。那最近我们畅游天下呢，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这种丰富多彩的路线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有这种国内游也有出境游，另外价格真的都特别的香啊。昨天的时间呢，我们是进行了这个新疆线路的一个秒杀，很多朋友呢也是抢到了自己心仪的路线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这样的几条线路，如果说您在国庆假期有出行的想法的话，欢迎来关注一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金秋的九寨之旅啊，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那这次呢咱们这个出发时间有两个啊，一个是9月中旬，9月16号到9月22号，还有一个是10月3号到10月9号，刚好是涵盖了这个国庆小长假的班期。那这条线路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深度的来游览一下九寨沟、黄龙还有乐山大佛，品尝一下特色的文化美食，和巴蜀的金秋美景来一场邂逅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探秘西藏之旅啊，在9月份呢也是再度起航了，这个也是属于经典当中的经典啊。如果说您是有自己的旅行清单或者旅行计划的话，那我觉得西藏和新疆啊一定是都需要打卡的地方。那今年呢，因为是马年啊，所以很多的这种背包客啊，包括有很多的朋友他都会去到西藏来进行一个打卡。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出发的这个时间也是安排了两个团期啊，一个是9月13号的，还有一个是9月29号的。这个呢是这个跨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个班期，价格呢也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同，有所调整哈。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有时间或者说想错峰出行的话，就选9月13号这个，因为不光是这个风景美，时间段好，关键在于价格也很香啊，比国庆节假期的要优惠1000块钱。但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只有今年国庆有假，那没关系啊，你也可以报我们这个团，因为如果说您自己去报这个团的话，它的价格应该会是在这个9000元左右。但这次我们这个国庆小长假的班期，西藏团的价格是7999元。而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云南亲子之旅啊，这个是比较适合带孩子去的，将会打卡到目的地呢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啊，可以去到这个中科院植物园和跳舞草来进行互动，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小萌娃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们。那这个因为是一个亲子团，所以说我们是推出了两个这个国庆假期的班期，分别是9月27号出发的和9月30号出发的，价格呢是这个5699元啊。尤其是在国庆假期能够用5000多块钱的价格去云南玩一圈，说实话性价比真的是给大家拉满了。那此刻如果说您在这个假期有想法想出行，或者说想要在国庆期间出去玩的朋友，欢迎您此刻呢来添加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的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或者是直接来拨打电话也可以进行咨询，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最近我们这些线路咨询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尤其是我们的这些经典的路线，比如说像去这个新疆的路线啊，包括西藏的路线，有很多我们的老车友们都去看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站台。有的朋友说要给带队的主持人发锦旗的，有些朋友说，哎呀，你们这个吃的真的很好，刚从这个新疆回来，然后发现自己上秤胖了3斤的。
所以这些路线呢都是属于这个评价好，然后呢体验感又非常的不错，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国庆假期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啊。如果说有想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这几个路线。那此刻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的加入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全省十六地市的微信群也是给大家开放出来的。看到这个 ZZ 留言了，他说坐标济南，每天都要听畅游天下的节目，心都跟着你们一起飞了。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爬山的路线啊，我在群里随时待命。哎，我最近还发现在就是抖音上有一些这个济南本地的这种徒步的博主推荐一个地方，说能拍出这个大片的感觉啊，就是在某一个山上，但是那个山比较好，就是不太好找，然后徒步的话可能是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登上山顶，但是他能拍出那个洛杉矶的感觉，然后他们管那个叫洛杉矶啊，济南的济。我们也是一直致力于发现这种小众的又宝藏的目的地啊，如果说大家有发现类似的地方，也欢迎在群里推荐。而至于你说的这个爬山的路线，哎，我们也可以策划一下。其实去九寨沟这个路线也有一点这个爬山的这个项目在里面哈，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还有看到这个胡咖啡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青岛的，来打卡了，特别想进你们的群，周末的时候跟着你们自驾游过，那体验感真的绝了，求群主拉我。只要您申请了，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的。然后在申请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的朋友，这样的话能够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群中。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怎么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无论说您是这个喜欢自驾游的朋友，还是说想这个在国内玩，或者说是想出境游的，又或者我就是纯想要进到这个十六地市的微信群，想找个旅游搭子的，都欢迎您来联系我们啊，156-0640-1011是我们的电话，也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直接添加这个手机号，也可以找到我们156-0640-1011。看到后台呢，这个用户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是这个今天刚拍的，这是哪里啊？这风景有点太美了吧。另外看到云梦泽明天还有泽鱼以及六连星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朋友说有东营群吗，我想进一下。可以，当然有了，我们东营群里特别热闹啊。还有朋友说我是潍坊的，想进潍坊群，没问题啊，能不能给我带个肉火烧。ZZ 说了，终于找到你们的大部队了，是吧？稍后呢，我们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就在刚才看到无怨无悔还有晴空万里以及内城于心念时潇潇森林元气少侠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然后无怨无悔说了我是潍坊的，行，把你一会儿拉进潍坊群哈。然后还有这个星光灿烂说了我是淄博的，想进群，之前跟着你们参加过省内自驾游，一路上欢声笑语，对讲机一喊就好像是节目里一样热闹啊。是的，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我们好像还组织过这个骑长城的路线，是不是？您当时有没有参加呢？然后我还记得那条路线也是给大家发了福利的啊，应该是每辆车发了200元的加油券，对不对？你看跟着畅游天下玩一定不会吃亏的啊。看到20留言了，他说我是枣庄的，想进群，是这个台儿庄古城的常客，每周末都要带着家里人和孩子一起去逛一逛哈、啊。现在想进你们的群，找个旅游搭子可以吗？没问题啊，不光我们群里的朋友是您的旅游搭子，畅游天下永远也是您的旅游搭子啊。有些朋友就比较担心说，我要是报你们的这个团，如果说我是自己一个人的话能报名吗？是不是需要这个拼房啊？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出去这个住酒店啊，基本上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标准间，就一个房间住两个人，所以基本上大家报名可能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啊。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人报名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安排比如说主持人或者我们的导游跟您拼房住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单身的朋友，一个人报名的朋友，放马过来，欢迎你们啊，说不定参加完我们的团之后，下次你就不是一个人出门了。看到香香留言说想问一下那个云南的行程现在能报名吗？是适合亲子的吗？对的，那这个团呢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这次的云南的这个线路呢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而且说它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会去到哀牢山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热带雨林的徒步，再一个呢我们会去到中科院的植物园和跳舞草来进行一些互动，还有就是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孩子们写不出作文的，作文没有素材的，你跟着我们出去旅游一趟，你会发现一天能写出三篇作文来。比如说这次我们会去到这个中科院的植物园，还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们，有一些可能只是孩子们在绘本上能够看到的一些植物啊，但是现在它都搬到了现实。你会发现孩子回到学校之后能跟小朋友们吹牛好几天呢。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到野象谷和大象来一个亲密的互动，以及去到告庄夜市来体会一下热闹繁华的这个景洪夜生活。这是一个亲子游，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个自己带孩子出去玩，那出行的这个入住体验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国庆期间，大家都知道啊，可能那种3钻的酒店它的价格都得是500-600块钱一个晚上，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全程安排到4钻酒店，并且呢在用餐这个方面也是有全方位的升级。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特色餐，还有像是这个云南的这种的必吃的什么石锅鱼啊、版纳的大象餐啊、孔雀宴等等特色美食，这些餐的餐标可能会达到1桌800甚至1桌1200的一个标准。那这次呢我们都是给大家这个保证啊，品质不降级，而且呢还会有主持人带队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所以有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朋友，哎，那您就看一看这个云南路线就行了。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国内基本上玩的差不多了，国庆假期我想出去走一走，那我们这个探秘泰国之旅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6日游的行程，而且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哦，但是价格呢是这个样子的啊。9月26号出发和9月28号出发两个不一样的团期，价格呢是这个5699元，全程住的是5星级的酒店，然后再一个我们用餐的餐标也是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海鲜大餐啦，这个水果、蔬菜、肉畅吃，特色美食享不停。而且这次我们会去到大皇宫、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富贵黄金屋以及网红夜市等等，都是去泰国曼谷必打卡的一些标志性的目的地哈。只要是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在27年的3月份之后，都是可以来直接报名的。
另外呢，还有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西藏的行程，我们的这个8月10号的团刚刚归来，有很多的朋友都对我们的这个行程大大的点赞啊，因为真的是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而且呢，去一次顶好几次的那种。那我们这个出发时间呢，9月29号到10月5号，这是一个跨小长假的一个班期。其实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现在光是往返新疆和西藏的机票就是3000多块钱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吃的、住的品质都不降级的情况下，其实这个线路在市面上卖8000-9000块钱一点不为过啊。但是因为我们是提前帮大家来预定好了，所以说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现在就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来了解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路线。只要是您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有出行的想法，都欢迎您来添加我们。与此同时，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进到这个我们的城市群里来找一些旅游搭子，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组讨论当中。那此刻来说一下添加的方式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我们的泰安群里面科瑞兔啊给我们发了早上好，欢迎。另外还有泽泽说又来听节目啦，我今天来打卡第30天，感谢您坚持陪伴和守护啊。还有看到这个爱学习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真的很心动，想跟你们去西藏。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我们所有的名额呢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从第一位到最后一位缴费顺序来进行最后的确认，那每个团呢都是精致小团，如果说报名超过20多人以上的话，我们会分成2个团来进行发放啊，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要保证大家这种出行的体验感。看到冬青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东营的，想进群。还有看到40说了，我是烟台的，有没有烟台群啊？周末想找朋友一起去这个采摘樱桃，可以啊。不光别光在烟台摘樱桃啊，你也可以到全省16地市是吧？一起摘樱桃。还有看到小点点说了，我是泰安的，想进群，我是一个夜猫子，我就想问一下群里有没有夜跑搭子呀，就是晚上咱们围着泰山跑，跑完之后去吃烧烤的那种。那你确定你这是为了减肥吗？还是为了更好的去吃这个烧烤呀？还有看到 ZZ 说了，我是威海的，想进群，欢迎我们威海的朋友啊。还有看到蝴蝶结留言了，他说我是临沂的有没有喜欢这个开越野车自驾的朋友啊，我们周末可以去蒙山越野体验一把心跳啊。可以的，欢迎大家进到我们这个城市群里面来寻找适合你的旅行搭子啊，或者说有一些宝妈前两天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说有没有6娃搭子，当然都有了。在您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来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的，这样就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到专属群组当中了。再来点一下名，欢迎退伍不褪色、四季红、还有于大帅、平湖秋月、灰太狼、还有奇奇怪怪、岁月静好、手握风云，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另外还有平常心啊，也是刚刚申请了我们的微信，记得备注一下您在哪个城市啊，这样更加方便我们快速的把您拉入群里。还有8.8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的，9月12号的这个新疆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疆的路线这次走的是三湖哈，昨天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视频的直播。那如果说您想这个在国庆期间出发的话，那我们还有9月26号这样的一个班期，价格呢可能会比9月12号的这个稍微贵一点点啊，但是品质同样也是不降级的。另外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的这个路线呢，主要就是有赛里木湖，有这个喀纳斯，还有天山天池，往返的是8天的一个时间，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持人带队的专属的定制路线。除此之外呢，还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以及赛里木湖，包括世界魔鬼城、五彩滩和天山天池等等，用休闲的方式来感受新疆。小不点给我们留言了，说昨天已经秒杀成功了，期待和你们出发。抢到我们这个三湖路线了是不是？
还有看到 super 留言了，说昨天有点忙没赶上你们直播，想问一下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呀？你是说直播秒杀吗？关注我们的朋友圈吧，我们会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啊随时发送这个海报，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前来识别我们的海报来进行一个视频直播的预约就可以了。AL 给我们留言说想问一下九寨沟这趟行程都是去哪里，什么时间，谢谢。还挺客气的哈。出发时间有两个，一个9月16号，一个10月3号，是这个不一样的时间段哈。10月3号这个是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当然价格呢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上涨。那这次去到的目的地呢，主要是有这个九寨沟、黄龙，还有乐山大佛以及峨眉山金顶、报国寺。那住宿的话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餐标呢也是一桌500、800或者是一桌12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全都是当地的社会餐厅来进行用餐。还有呢，就是这趟行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景点啊，我觉得都是属于去到这里必须要打卡的。比如说九寨沟，它被称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又被称为是童话般的世界。另外黄龙呢也是世界级的这个自然遗产，它是一个国家的5A级景区，又被称为是人间瑶池。另外还有乐山大佛，这里呢也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石刻弥勒佛的一个坐佛。我相信大家在这一些社交平台什么的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朋友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啊，的确它是一个世界自然和文化的双遗产。另外呢还有峨眉山金顶，它也是属于峨眉山的一个核心的地标啊，以及报国寺，它是属于这个峨眉山的第一门户古刹。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带大家来深度的游览一下九寨沟，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看然后看一看这里的这个美景，知道什么叫做深度游览童话般的世界。好了，报名专线呢此刻已经为您开通，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此刻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欢迎好事将近，还有高宗君，以及香香啊，夜雨清风，老张骑着蜗牛打坦克，上山若水，还有暗香无影，都是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欢迎大家。暗香无影说我是滕州的，行，一会儿把你拉进群啊。小华说我是济南的，想进济南群，没问题哈，只要大家申请了备注了城市的，我们都会给大家通过的。那接下来呢，继续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最近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依然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啊，的确最近呢是超200,000山东车主报名参与了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再次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的新风，也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那9月份呢是开学季哈、上下学的时间，学校门口这个人啊包括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的啊，部分的学生赶路呢也是这个比较着急，所以不爱看信号灯，就容易这个横穿马路，或者是咱上学的时候应该都遇到过啊，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就会这种三三两两的追逐嬉戏，特别容易引发危险。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惊喜奖品。那之后我们还会有月奖，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就是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拿。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而且报名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就填上您的这个车牌号、姓名、联系电话就可以了啊，没有那种什么繁琐的步骤，也没有那种为了让你这个填各种的信息去引流去有一些什么广告弹窗啊，什么都没有，非常简单干净的这个报名页面啊，期待您的参与，我们也期待您能够拿到那个10,000元加油卡以及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哦。

那很漂亮啊。另外呢，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刚刚听到节目，然后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一城消防，还有海纳百川啊、以及小毁、未央、忍者、心静如水、稳稳的幸福、归因，还有小赵、君临天下啊，都是添加了我们。有朋友说我是东营的，想进东营群可以，包括智者说了啊、我是济南的，想进济南群行。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现在都在为大家开放当中啊，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就行了。还有另外有朋友说最近都是去哪玩啊，给大家再来盘点一下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内游，去到的是这个九寨沟啊，另外呢还有新疆的三湖啊，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西藏探秘之旅，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这个假期比较少，只能趁着这种国庆小长假的期间出去玩，而且呢这个出游的机会又比较少，那我建议啊，您可以趁着年轻去趟西藏，真的。像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真的去完西藏之后觉得这里非常非常美丽，然后就想带着我妈妈一块去，但是因为她是年纪有点大了，然后就有点担心说，哎呀，去了以后万一真的出现高反这个情况怎么来给她处理，所以你看这就是开始出现这个犹豫和纠结了。但如果说你趁着年轻去的话，或者是趁着身体比较棒的时候你去的话，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也不会有遗憾啊。所以真的诚心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哎自己目前身体状况比较不错，然后西藏呢一直以来也是你比较想去的一个旅行梦想的目的地的话，那一定要趁早报名啊，因为我们这个价格也挺香的。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去到的是云南的昆普版、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啊，开启这样的一个亲子探秘之旅，和大象来亲密互动，然后呢也可以感受一下泼水节的快乐，同时呢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品质也都是非常的不错啊，这是我们一个亲子游的行程。另外呢有些朋友如果说想出境游的话，又觉得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哪儿玩好像价格都挺贵，那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泰国的行程，两个出发时间，9月26号、9月28号都是跨国庆小长假的这个班期，价格是只需要5699元。感兴趣的朋友对以上的路线想要详细了解的，此刻呢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电话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呢联系方式是这个微信啊，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黄金人小哥说了，进群，我是济南的，挺豪横啊，这话说的，一会儿把你拉进济南群啊。还有这个一城消防说，把我拉到东营群里可以吗？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小助理来给大家操作一下。刚才大海给我们留言说，早上好啊，又听到熟悉的畅游天下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出发，心动不如行动呀。还有看到无悔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是青岛的退休大爷，想进群，平时想跟你们一块参加一下自驾游，找找年轻时候的感觉，可以，没问题啊，欢迎你。另外看到晴空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菏泽的，想进群，也欢迎大家来菏泽做客找我玩啊。行，一看就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朋友哈。还有看到 NX 给我们留言了，说有没有滨州的群啊，我想进滨州群。当然有了，一会儿拉您哈。还看到聊聊说了，我这个喜欢冬泳，现在我准备找一个冬泳搭子，咱们冬天去这个黄河冬泳，这有点狠了哈，让我想到这个抖音上是不是有个冬泳怪哥来着，就是一看就身体倍儿棒的那种啊，但是咱游泳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再一个游玩记得要喝姜汤啊。还看到姗姗而行说了，我是日照的，想进群，可以，没问题啊，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进到我们专属的这个16地市的城市群的。未来如果说有出游的计划呢，大家可以结伴而行。与此同时呢，我们全新的这样的一些旅游的路线啊，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推送。所以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号，就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微信联系方式是 SDTV1011，SDTV1011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梦特别娇说了，又来打卡听节目了，今天是听节目的第113天啦。欢迎我们这属于老朋友了吧，都过百天了是不是？

另外呢，还有看到梦然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云南还可以报名吗？可以的。十一说了，想问一下，最近有哪些路线？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啊，有新疆，有云南，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去到泰国的行程。另外呢，如果说您想挑战一下自我的话，这个西藏的探秘之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虽然说西藏这个线路听起来好像有点挑战性，但其实我们这个路线安排的特别的合理啊，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向海拔高的地方来进发，而且呢，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些目的地啊，都是属于去到西藏必打卡的，比如说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药王山观景台，还有八廓街、巴松措，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羊卓雍措，可以说是把西藏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的景点啊，以及这种比较有自然风光的景点都一次性的游览完毕了。而且呢，行走其中你会发现，感受着这种风的抚摸，聆听着经幡的这样的一个吟唱，这真的是一场心灵的一个朝圣之旅哈。与此同时呢，我们这个住宿也是有全方位的升级的，虽然说是在国庆假期期间，但是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四钻以上的有氧气的酒店啊，在西藏有氧气的酒店和不含氧的酒店，它的价格差距也是蛮大的。另外在林芝呢，我们升级到的是五钻的酒店，用餐方面呢也是有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等特色美食是响不停的。另外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去到那个地方，如果说出现一些这种应急突发的情况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们是有主持人来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个全陪导游以及一个地接导游，也就是说三个工作人员来服务我们20位的车友啊，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这个服务品质是没得说的。再一个，我们的这个体验感呢，也都是非常棒的。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朋友圈来翻一下我们之前发过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啊，你就知道，哎，这个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了。此刻呢，欢迎 MC， 然后还有小点点、欣欣、大帅、奇奇怪怪，还有手握风云，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然后，MC 说了，我是泰安的伙计。这一看你是打的这个字儿，就立刻有画面感了哈。还有海达板川说了，我是东营的，怎么没通过？这已经给您通过了，但是拉群要稍微等一等啊，因为前面排队的朋友太多了。跟您说一声抱歉啊，马上就会把大家都逐个的拉进群里了，因为现在添加我们的微信的朋友真的太多太多了，没办法逐一的给大家回复啊，但是在下节目之后，您放心，您一定是在群里出现等着我们的啊。另外呢，还有看到泽泽果实骄傲的小兔子，还有青花瓷、海阔天空、圣山峰的线条123啊，现在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直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咨询和交流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有朋友问了，说那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还能参与吗？当然可以啦，无论您是油车车主还是电车车主，都期待您的中奖哈。那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月奖以及最终大奖，送出的是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那个最终大奖是10000元的啊，价值10000元的加油卡或者充电券，以及10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啊，都是期待大家的来参与啊。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发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看到我们这个后台有朋友留言了，说怎么加群啊，我是青岛的。还有朋友说怎么加淄博群，说一下添加方式啊，可能有些朋友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说一下添加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有些朋友可能输入数字比较方便的，那您也可以来找到我们这个电话啊，也是我们的手机号，都是一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以前早上就感觉挺热的，挺闷热，但是现在呢天气逐渐转凉了，哎，穿短袖竟然还觉得有点冷了啊。的确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盛夏的燥热，正式迈入到了初秋时节了，是属于一个换季的时间段。那当然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啊，咱这车里啊什么的，实在不行备一个长袖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再一个，到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人体啊是属于阳气收敛，很多人呢都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这个慵懒乏力，所谓的春困秋乏，夏打盹是吧，睡不醒的冬三月，哎，好像一年四季都挺困的啊。其实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要开始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进补了，那这才是一个养护身体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如果说想要省心安心的这种日常秋补的话，那这个海参其实就可以吃起来了。最近呢我们商城里面很多的这个老饕客们啊又开始囤货了，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叫做奇和的大连底波吉氏海参。它呢区别于那种圈养海参，是扎根在大连的深海海域的，而且呢这个入口是比较 Q 弹的，没有腥味，口感也很爽，而且呢不需要泡发，也不需要熬煮，开袋就能吃。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煮粥的时候里面放一个，或者说是这个直接把它烫熟了，蘸点这个味达美也是很香的啊。养生呢其实不是一时的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那这款海参的品质是很稳定也很干净的，也是有无数的我们的粉丝啊常年回购。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专属优惠啊，1斤299，日常滋补刚刚好。囤货价的套餐呢1495元，是买5斤送1斤，直接到手6斤，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购买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让我们一起来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啊，看到我们的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啊，欢迎阳光，然后他说我是青岛的，还有秦继国以及汉方造型，还有这个红星旅辉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另外浮尘也说了，我想进青岛群，可以啊。有才说了，我想进东营群，今天东营的朋友超级多哈，加了好几个都说是东营的。还有淡忘极沧桑说看了你们的行程想报名云南，没问题，直接私信我们的这个客服就行了，就是您添加的这个微信啊，直接把您需要咨询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就行了。还有红星也说了，这个想跟你们一起去新疆，可以的。包括这个清风也说了，朋友刚跟你们从新疆回来，感觉体验感很不错，说吃的也很好，我也想报名。都是心动不如行动哈，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他是属于那怎么，我发现咱的听友都是属于慢性子啊，或者都是比较稳的那种，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我们的出境游，有些朋友竟然在出发之前五天说想要报名，但是我们那个签证需要办理的时间是一个月的周期哈，所以像这种行程推荐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的班期，虽然说现在距离国庆假期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线路比较火爆，可能等到出发前一周您再报名就发现已经满额了，所以一定是报名要趁早哈。再一个毕竟这个价格也是这么的优惠，所以呢这个名额一定是要提前来抢占先机，不然有可能就会被别人给抢走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说您最近这个有出游的计划，我们的这个月中啊或者是月末的国庆假期都是有不同的路线供您选择的。另外有些朋友如果说想进微信群的，也都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服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号。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看到阳光少年给我们留言了，说终于进群了，太不容易了，排队排上了是不是。还看到晴空说了，添加成功，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安安说了，我想报两个人去新疆，可以的，现在还有名额啊，但是您是要报国庆班期的还是要报9月12号这个班期的，也麻烦给我们来备注一下啊。许金山说了，我想去欧洲，欧洲的这个线路我们已经是出发完毕了啊。静静说了，西藏还能报名吗？哎，这个可以啊，西藏现在是有两个团期，一个是9月中旬的，还有一个是这个国庆假期的，您看你想报哪一个呢？另外呢，还有铃儿响叮当以及江小鱼、刘坤，还有光磊、新美和静静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小准说了，听你们节目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跟你们去过很多地方，非常感谢畅游天下带我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啊。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想进群怎么进群？再来统一说一下，是 SDTV1011 啊，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买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2: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的。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5: 我是你好朋友，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9: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0: 领克03的车主，
11: 丰田荣放的车主，
12: 路虎揽运的车主。
13: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看车主孟琪。我分享给大家单依纯的《想你时风起》。我非常喜欢单依纯，她的唱功实在是太好了，她的转音也唱得太棒了，她也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那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因为除了她独特的嗓音以及她的情感投入，这首歌其实也会表达了很多对于远方啊，以及对于逝去的人，以及想在一起又不能在一起人的一种思念吧，我觉得也会带给我很多共鸣。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引起我很多回忆和感伤。他的歌词也会写得非常好，包括他会通过云呀，通过风呀，通过这种动态的东西，也会让我们去拉到一种静态的思绪之中，所以也非常推荐这首歌给大家。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9: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3: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4 2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9: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0: 领克03的车主，
11: 丰田荣放的车主，
12: 路虎揽运的车主。
13: 我是猫的
14: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5: 我是曹强，是雪佛兰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就是喜欢自由，向往自由，非常的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

0: 周末听有音乐笔记。
1: 各位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咱们身边的精彩公益活动推荐给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热度持续飙升，开展一个月来，超200,000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为每一位自信自律、文明守法的好车主点赞。本周五又是开奖日，又有30位周奖的幸运车主产生了，每人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开奖结果，好运别错过。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月奖和终极大奖开奖在即，活动周末不打烊，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祝你好运。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

0: 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8: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9: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0: 车友活动嗨不停，
11: 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2: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一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9: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0: 领克03的车主，
11: 丰田荣放的车主，
12: 路虎揽运的车主。
13: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4: 我是王一宁，保时捷车主。我最喜欢的音乐是爱德希兰黄老板的歌。黄老板的歌呢，适合在熙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当中当车载音乐听，节奏感很强，很拉风。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周末好，感谢您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汽车排行榜节目。除了好听的音乐，还要带您逛一逛我们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今天给大家上一点干货，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颗粒饱满均匀，干干净净，没有碎米，没有陈米，这上锅一蒸，满屋都是自然的稻花香。蒸好的米饭是油润透亮的，不夹生也不黏糊，就算是剩下了再加热也不会干硬回生，特别的好吃。好米是一日三餐都用得上，送亲朋长辈也是低调实在的好选择。咱们交广商城是产地之功，所鲜当季新米，品质靠谱，还有咱们交广听友的专属优惠价，只要89.9元到手整整10斤，还直接包邮到家。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大米就可以下单啦。重复一下，发送大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啦。

0: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
3: 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1: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宝马 X3 的车主小鹿。我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曲是《绿光》，这首歌是我学生时期在校园里经常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很有回忆感。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2: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美好的旅行，想要和你一起出发。山东交广多条旅行线路正在招募当中，都是金秋时节最棒最硬核的。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线路的详细介绍了。其中第一条新乡三湖是咱们交广独立成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等北疆必游景点，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有多个出发团期，一价全含，每人只要6999块钱，性价比非常高。第二条，我们去九寨沟，双飞双动7日游，纯玩团。9到10月份是九寨风光一年当中封神的时节，这个时候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这样的一些景点，会把川蜀的禅意、佛韵和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您。第三条线路是西藏的圣境寻踪专线，咱们的线路设计非常合理，海拔从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来一次抵很多次。第四条线路呢，是去往云南、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9月27号和30号两团连发，覆盖了国庆小长假。我们会去到曼听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等，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在机酒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每人5699，是全家出游的首选。最后一条，我们去泰国，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等，也是一价全含，我们每个人只要5699块钱。所有的线路都由我们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小团制，名额有限，所以不要等到最后，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1: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奇遇好时光现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在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奇遇好时光板块都会邀请全省资深的摩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跟摩托车结缘的故事。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副会长邵雷老师，请邵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他跟摩托车的故事。接下来先来欢迎他啊，邵老师上午好。
8: 哎，大家好，上午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邵雷。哎，我的网名是山东铁汉，可能说我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说我的网名也很多人认识我。
7: 这个网名的得来就是另外一番故事了，是吧？
8: 是。
7: 对，待会儿呢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名字，还真不是他自己起的。这个外号还是别人赋予他们的。那个传奇的故事啊，确实是特别能够代表摩托车的骑士精神。那我想先让邵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看啊，咱这个跟摩托车结缘得追溯到啥时候呀？
8: 哦，我那个就说就长时间长了。那个我是年轻的时候吧，就特别喜欢摩托车，然后心里边一直喜欢那种追风自由的感觉。最后参加工作以后就买了第一辆的那个嘉陵五菱的摩托车。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机车呢就真正的走进了我生活。对我来说呢，机车从来呢也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更是陪伴我成长的一种生活态度吧。
7: 说到这个了，我就特别想说，那会儿那个摩托车买了之后哈，你刚才提这个词儿叫嘉陵五菱是吧？
8: 对，那个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提前去打火的那个灯，就是灯了一身汗，它才能发动起来。但是也是从那时候也是享受这种生活吧，也是享受那种过程，特别有意思。
7: 那您这个买了摩托车之后，别人可能买摩托车很多时候首先是工具，就是
8: 对呀，
7: 对，因为对通行，而且这个比挤公交啊，或者是说因为路途远啊，它耽误在路上那个时间，摩托车它能快一点，对吧？节约一下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好停好放， 它方便灵活。嗯，
8: 是的。
7: 那您除了兼顾这个之外，那您这摩托车都干啥了呢？
8: 我后来就上下班，慢慢的以后就骑着它出去周边逛逛，然后后来到2015年，我就非常的向往的西藏啊、青藏啊、高原，看到很多的。上课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知道那个大草原，就特别向往嘛，一个梦想嘛。后来2005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从青藏线骑行，这个路途呢比较遥远。2005年的时候，我走的是青藏线，整整骑了是28天，跑了10000多公里吧。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年轻的最大一个梦想。我觉得这一路上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从枣庄出发，经过到格尔木的休整，然后翻越了巍巍的昆仑，看到连绵不断的雪山，特别震撼。尤其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时候，那个天地的辽阔一望无际，还能看到藏羚羊、野毛驴在那个旷野上奔跑，那种原生态的安静和生机，让人的心里特别感到一种纯净吧。
7: 这个我得由衷的说一句哈，朋友们，他这个时间点是这样子的，他买摩托车的那一年就是2005年。
8: 我买摩托车的时候那还小，
7: 50的时候还小是吗？
8: 对，那是我刚参加工作，87年的时候参加工作买的，后来一直到2005年。
7: 哇塞，那是久远了，那是久远了，
8: 太远了。
7: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第一次进藏的这个路途，你选的，因为有的可能是云南进，对吧？有的可能是
8: 川藏线
7: 啊，对。但是你是青藏这条线。
8: 对，我走青藏线，因为那个时候2005年的时候。包括一些骑行装备啊，包括车辆也，这都不是很稳定，再加上对高原，其实说心里话也不了解，也有一种恐惧，但是还是向往的一种，这个诗和远方吧。现在用现在人说，就是诗和远方的一种感觉吧。
7: 我想问一下啊，您当时那个时候的条件跟现在确实还不能比的。
8: 真的不能比。
7: 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它也没有那么多的路书，没有那么多的参考，所以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8: 不，我们是两个人去的。我们两个人为了就是防止意外吧，就两个人去。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攻略。那个时候电脑也不发达，网络也不发达，就买书嘛，就是看一些背包客。他们写的一些背包客写的一些路线，吃住点儿，包括海拔，怎么去适应这个高原反应啊，去怎么去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啊，就是看这些东西，然后做了攻略，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然后一步一步感受，一路上反正是，翻越了唐古拉山嘛，海拔5000多米，那个时候在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又刮风又下雪。但是看到了很美的东西，比如说满山的那个经幡，随风飘动，那个走进那个羌塘大草原的时候呢，遍地的牛羊，散落的那个牧民的帐篷，简直就是一种太纯粹了，
7: 人间天堂是吧？
8: 对，人间天堂。沿途呢，随处可见很多的玛尼石堆，起伏的经幡，真的让人太感受到藏民的那个。敬畏山河，这个
7: 大自然的
8: 向善的，
7: 那个、
8: 古时的文化，特别好，特别的美。
7: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除了读书之外，行路再去印证书上，你就最典型嘛，因为你是先看了书，
8: 对，
7: 然后根据书
8: 对
7: 去的，
8: 对，
7: 所以读书和行路比，对吧？
8: 对，读万卷书，行万里书，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7: 对，就是充分印证了这句话。
8: 对对对，是的。
7: 那当时的28天，我觉得就是奠定了一个，我觉得接下来一路一路骑行的一个起点啊。
8: 对呀、啊，是的，
7: 因为我觉得这个起点确实比普通的骑行高太多了，你还穿越了。因为你还穿越了无人区，对吧？是吧？那很多人不做足功课，确实也不敢进的。我只能说，您确实是特别勇敢，特别
8: 有
7: 勇气的。
8: 没有，那个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吧。然后后来慢慢2005年回来以后，就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有更大的潜力能力吧。然后就慢慢就是。学习那个越野摩托车，因为咱们现在的骑行车的都是 ADV，
7: 对，
8: 能够更好的去旅行嘛，就是它掺杂一些越野上面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就2005年跑完以后，就按捺不住自己了，我就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这些赛事级的东西啊，拉力赛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参加一下，想证明一下自己。后来我就收到了，就2006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了那个环场拉力赛，然后我就开始就琢磨这个东西了。
7: 很多车友啊，环塔其实名字是都听过的，因为这么些年了。但是环塔拉力赛它到底比的是什么？我们让参加环塔拉力赛的邵老师跟大家讲讲，他到底比的是什么，好吗？
8: 行，那我就讲讲这个吧。骑行呢，反正是一种快乐吧。我觉得赛事呢，是一种心态和体能的和意志力的一种东西。就是我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对越野摩托车这一块不懂，包括拉力赛这一块，然后我就从零基础开始。系统的就学习越野摩托车，当时呢就是想挑战自己的突破极限，想看看自己的潜力的能力啊到底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练了有2007年、2008年，然后练了几年以后，就陆续的参加了5届的环塔拉力赛，就环塔克拉玛干啊、这个国际拉力赛，后来又大大小小参加了全国的摩托车越野场地锦标赛。一些专业的，包括中汽摩联举办的专业的赛事，这个当你真正的站在了赛场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明白，公路骑行看的是风景，越野赛道呢考验的是心态、技术、体能和意志力，赛场上非常的残酷啊，无数次的飞坡，障碍，包括泥泞。无数次跌倒、失败、重来，赛场上有挫败、有疲倦，但是每一次的跌倒吧，再爬起来，都是一种成长吧。
7: 我想问一下
8: 我
7: 特别想问一下几个细节。环塔的地形是啥样的？你先给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8: 环塔是这样的，环塔拉力赛呢，它是围着塔克拉玛干跑的，里边有沙漠、戈壁。还有，就是长距离的这种就是那个，
7: 公路吗？
8: 对，没有公路，
7: 没有公路，
8: 它是非铺装的
7: 啊，非铺装的
8: ，它属于非铺装的，它里边有沙丘，有可能有鸡窝坑，然后有大沙梁子，然后戈壁呢就是一些碎石路，
7: 哇塞，
8: 就是你对，它有路书，但是你对前方的道路是无知的。你是通过路书，结合你的公里表，根据路书的提示而跑的，啊，
7: 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8: 是啊，所以说他就是那个咱们环塔拉力赛也算是，叫东方达喀尔嘛，啊，它是围着塔克拉玛干，一圈，包括穿越罗布泊，啊，
7: 就是
8: 从罗布泊的耳朵坡旁边过去。
7: 就是别说多少公里哈，我觉得这一圈下来肯定老长的公里数了吧。
8: 但是从2006年开始是4300多公里吧。
7: 4300多公里。
8: 对，现在是达到了5000多到6000多公里了。
7: 来，朋友们，你们开车开4000、5000公里，你想想是个什么概念？他骑车骑这么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7: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8: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此刻继续来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奇遇好时光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板块来连线各地的摩托车资深爱好者，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摩托车结缘的故事。那有的呢可能是新手朋友，也有的呢就像今天的节目嘉宾一样，好多年啊跟摩托车打交道，那真的是相当的有感触。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来自山东省汽摩联副会长邵磊。邵大哥呢是真的很热爱摩托车，从小的时候种草，然后到拥有，刚才他说了哈，吭哧吭哧早上起来打火一身汗的嘉陵50开始，然后骑拉力，去到第一次长途的距离就是 起点很高，是进藏了啊，直接而且走的是青藏线，所以一路呢也是穿越了无人区，感慨后来就觉得这次经历为他后来参加这个达喀尔这种比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认知，他觉得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想知道到底极限在哪里。刚才我也是第一次哈，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了解了，哇塞呢，这个比赛的路径如此之长。那刚才咱说到了4000多公里、5000多公里，所以在这种路途当中，你整个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其实都跟平时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要是我的话，我一想，我要是在那个赛场上，我会很忐忑，即便有路书，我觉得我也会很忐忑。它完全不像我们骑车在公路上，或者我们开车，我们现在在路上，无论怎么样子，就是即便我走错路了，对吧？那我掉个头，我可以再回来啊。
9: 那个没有，没办法，那个是一直往前骑。它那个它分为几个赛段嘛，中间呢也有补给点儿，所以这个安全保障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就能够骑到你的崩溃，那个尤其在沙漠路段的时候，你会遇到沙盲，会看到一片都是白色的东西，那个包括你掉进了鸡窝坑，因为那个。在沙漠里边骑行的话，它的地表温度有时候能达到60多度，所以再加上你的体能，包括一些这个常识的东西吧，都特别要注意。反正我是参加了，从2006年参加，一直是到2013年的时候参加了5届比赛，就是每一次都是退赛，前几次都是退赛，退赛以后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和周克一块去跑比赛的，然后我的车也是坏了，后来周克用一根绳子把我从赛道里边拽出来，然后我那一年就真真正正的算是完赛了。因为那沙漠，用环塔拉力赛的一句话讲吧，就是梦想征服挑战，后边还有一句叫失败改进再来，所以反反复复老是那种不服输的那种精神嘛，一直在那个来算是把它真正的跑完了，也算是给自己也是有个交代吧。
8: 我觉得前边的那个啊那几个关键词你单看的话都句句励志，然后你要把后面的那几个关键词再把它整个对起来的话，你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的前提是你得经历后面那一堆的过程，
9: 是
8: 对吗？
9: 其实这么多年来，在赛场上经历吧，我总觉得教会了我有三个事情吧，就是，认真，勇敢和智慧吧，就是认认真真的做所有的事情，勇敢的面对所有的困难，用你的智慧，和学习吧，赢得你最美好的人生。我觉得是这样的。
8: 我最近有被打动一件事情，是一个骑行的爷爷。他是60岁之前是农民，
9: 对，是的。
8: 你见到那个视频了是吧？
9: 对，
8: 他这个小的时候的经历也非常的坎坷，但是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走出去，就是不光守着家门。他以前守着家门是因为他特别的孝顺，因为他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个为了照顾老人家啊，照顾自己的这个长辈，他就一直守着，守了可能20-30年。直到老人这个故去了之后，
9: 对，
8: 那么他就开始为自己而活了。那为自己而活，人生60岁开始啊，朋友们，60岁才开始骑行。他的骑行不是像我们这样，好像我们可能要做足了攻略是吧？要这个买一多好的自行车，不是。他真的，他一个月可能没有多少钱，他就是纯穷游，然后骑着自行车，他居然走。不是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了，他是梦想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地球，
9: 对，
8: 是五大洲，
9: 是啊，这是特别令人敬佩的一种骑士精神嘛。
8: 哇，所以我在想说，60岁有没有勇气可以从头来过呢？没
9: 有
8: 外语的基础。
9: 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根据就说我这个年龄了嘛，然后把家里边做好，处理好所有事情，然后这个实现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梦想。
8: 对，
9: 我觉得有很多人， 现在骑行圈里边个70多岁、80多岁的也都在骑行，也都在骑行，
8: 非常棒啊！为这些。这个我们的长辈们点赞，太厉害了，太励志了。而且我觉得对我的一种认知是什么呢？我觉得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出发都是不晚的。
9: 对，是啊，这个没有理由。
8: 对，
9: 只有自己。
8: 对，
9: 只有自己看自己怎么去做。
8: 对
9: 啊，
8: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就出咱虽然是骑行哈，跟那个出海很像。出海是没有办法等到完美的天气、完美的洋流。什么事情都是完美的才能出，不是的，风正一帆悬啊，朋友们，只要你想出去，当然前提是不是巨恶劣的天气哈、啊，台风那种那两码事儿哈、啊，但是没有所有都是完美的，所有都是好的才可以出门，不是的，
9: 是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去探险吧，而不是去冒险，
8: 对，
9: 应该这样去讲，是吧？
8: 而且还有一个，你刚才提那个自己。定义的关键词，我首先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带着自己的勇气出发，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定是那个智慧。
9: 对，是啊，
8: 摩托车可不是
9: 不、啊、
8: 哎，对，就是没有条件，哎，没苦，他非得硬吃，这个事儿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9: 对，
8: 而且还有骑行，我们希望通过像邵老师、邵大哥这样的资深的摩托车友跟大家去展现一下，摩托车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谋生的工具，是一个交通的基础工具，但它同时还有一群人，一群真正内心发自热爱的，不仅仅是热爱摩托车，真正背后的逻辑是热爱生活。
9: 对啊，
8: 是敬畏
9: 生
8: 命。
9: 对，
8: 是敬畏大自然再去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也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的节目的分享传递，让大家看看，哦，原来有这么一群人是这样子在生活的、哦、那不是所有条件都具备，还是那句话，那个60岁才开始骑行的爷爷骑自行车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什么我得等到巨有钱的时候，我得等到我得怎么样去锻炼身体，我身体我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但前提是不是硬上哈？
9: 对呀、
8: 啊，那不是硬上，对、
9: 啊、对。
8: 嗯，那我打断了，我想回过来，因为这样的骑行经历、尤其是参加比赛的骑行经历，那就能把那个山东铁汉这个给圆过来了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外号了嘞？
9: 因为我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巴拿拉拉力赛的时候，距离终点还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吧，车就坏了，就爆缸了，怎么推也推不动了，实在没办法。我一看，他这个拉力赛是这样，你需要车和人同时出赛道才算计有成绩，所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把摩托车就是扛起来了，然后就硬扛硬推，推过了终点。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山东人参加的这个半场拉力赛嘛，所以只有一个山东人，所以叫大家都喊哦，这是铁汉，叫山东铁汉，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我叫成山东铁汉了。
8: 大家，大家再往后听一听啊，让邵大哥解释一下。你先说一下那辆摩托车多沉行吗？
9: 有180多斤嘛，然后加上装备的话，不到200斤吧。
8: 1公里，朋友们，负重1公里。
9: 连推加扛，反正是连拽的，就这样子就拽过终点了。
8: 为了完赛，就是我不在乎成绩，但是我要完赛。
9: 我需要完赛，
8: 我必须得完赛。我无论我想穷尽我所有的能量，我想尽我所有能用的方法，我必须要完赛。
9: 对，就是坚持嘛，就要坚持到底，就这样子。
8: 朋友们，你就说吧，就是拿这股子精神，他干啥事儿他不能行呢？他，对吧？
9: 这谢谢你的夸奖，这干啥事儿有时候也不行。
8: 但是这个精神太值得鼓舞了，就是
9: 这个在有些别人眼里边看我们这些人可能就是一群傻子啊，在虐待自己。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敬畏、自律和担当吧。
8: 对、
9: 啊、
8: 而且刚才说了唯一的山东人就是就冲着这句话他也得完赛呀。
9: 对呀，不能低头抬头也老爷们儿脸呐，
8: 那对吧？
9: 对，
8: 冲这句话也得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十一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

0: 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板块。内容呢设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车友朋友们，大家有机会来节目当中来做客。如果你身旁也有热爱骑行的朋友，也有热爱摩托车的车友，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在这儿呢，你能够听到真实的骑行的故事，同时也有骑行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感受，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个人从自己不同的视角给大家展现的，也是骑行当中再去认识一下，哦，原来骑行文化是这样的，原来摩托车还可以这样骑。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是山东省骑摩联专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资深摩托车友兼教练，同时也是山东省骑摩联的副会长邵磊。邵老师刚才跟大家讲了自己的接触啊，确确实实是非常资深的，几十年了啊，二十多年的这个，至少是二十多年打底，但同时有非常丰富的越野的骑行和比赛的经历。那么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说说看啊，因为不仅仅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喜欢近郊，也会有一些是喜欢远途骑行的，像邵老师这种连四五千公里的环塔都能骑过来的人，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包括装备等等这样的一些经验跟大家 一路分享啊。那我们的即兴有请一下邵磊老师。邵老师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刚才来分享，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些体现了每一次对自己的这种我觉得心理铺垫心理建设都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刚才提到在整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熊猫车队的队长哈周老师，他宁可自己没有成绩，他也要拿一根拖车绳要把你拖出去。
2: 对呀、这就是山东汉子嘛，山东人的
1: 底气
2: 和担当，
1: 对，
2: 不放弃不抛弃了。
1: 但同时我觉得奠定了一个调子啊，这个调性就是我觉得比赛当中不仅仅是非常严酷的，要追求纯粹的体育精神。
2: 对，
1: 体育精神肯定是更高更快更强，对吗？它要向人类极限自我挑战，但同时在比赛过程当中最珍贵的情谊是无价的。
2: 对，是这样，算是患难生死兄弟嘛。
1: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为什么说我说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诞生了特别有名气的在圈子里的一个这个 slogan 叫无兄弟不还塔。
2: 对，是的。
1: 对吧，
2: 无兄弟不越野，无兄弟不足球。
1: 但这个的精神体现是什么？是人间到处有真情在，这个情谊相当不得了啊，朋友们。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当中，你可不可以舍弃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成绩没有了，这是你参加这次比赛最核心的利益啊。
2: 对啊，
1: 你舍掉了呀，你为了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山东人的口碑在这种比赛过程当中全国闻名，其实就是很震撼所有人。
2: 他不光这个，就在周贺去跑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把这种咱们山东人的担当善意啊，这种帮助别人呢，也带到国外去了。他在赛道中间也救了不少人，也救了不少车啊。
1: 就骨子里的这种天生的古道热肠。
2: 是的，是的呀，
1: 那种侠肝义胆。
2: 对，
1: 真的，你原来看武侠小说哈，你能体现的那种，哎呀，比赛过程当中你还真见到了，这可是活生生的真人啊。
2: 真人，是的，就是有真诚、仗义、务实、稳重吧。这两个职业是说到山东人的那种脾气性格。
1: 对
2: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种良好的精神风貌它要再带回来，带回到生活当中的普通骑行，你想想看它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骑行吗？
2: 是啊，所以山东咱们现在山东车友呢有热血但不浮躁，热爱呢还不张扬，重情重义还有担当。所以这么多年其实这个圈变化很大吧，从事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是追求速度，

0: 素质啊，
1: 嗯
0: 嗯，都是越来越正向，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
1: 嗯，如果你正担心家里的小朋友，他青春期他接触了。尤其是今年，因为张雪机车，我不是一定要提人家啊，确确实实是，确确实实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发现说，哇塞，国货之光啊！然后，而且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这个点燃了自己的热情。问题是谁没年轻过呢？对吧？对吧？这你要担心，你说哇塞，我年轻那会儿我都不敢干，我孩儿现在敢这么干了，我又担心他乱骑车。是吧，又有不好的一些危险的行为，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来，山东省汽摩联的副会长今天在节目里，让他们都是专业的资深的教练员，所以我来告诉你，你想让孩子去释放自己的青春荷尔蒙，你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真正的比赛赛道文化是什么样的，不是瞎骑，不是路上你觉得那个偶尔的速度那个轰鸣那是耍酷，你上赛道去让孩子试试看，你看他服气不服气。
0: 对啊，你不要把道路当赛道嘛，不要去做一些不文明的东西嘛。
1: 嗯，我现在就
0: 规范的去骑行，安全骑行。
1: 是的，
0: 别去飙车扰民，没有意义，真的，真没有意义。
1: 我们深恶痛绝。
0: 嗯，
1: 我们完全深恶痛绝，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请不断的这样的专业的资深的教练员裁判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真正的骑行文化是什么，而且有正规的渠道，朋友们你可以把孩子都送过去哈，没关系，他不是觉得他自己挺能耐的吗？来，你让他下次赛道你看看他自己的自信心在哪里，他就知道
0: 是马拿出来溜溜，
1: 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的要回归到什么，回归到敬畏。
0: 对呀，这真正的，我觉得真正的机车的精神嘛，这不是速度，也不是炫耀，也不是张扬，我觉得应该是敬畏、自律、安全和担当。
1: 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
1: 是。
0: 是
1: 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你们万一就是有一个人能听到了节目，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觉得我的孩子这个样子我都快愁坏了，我怎么办？来，我们有路径好吗？你相信这群人，你把孩子交到这群人手上，你放心吧。他们一定会让孩子们，我不敢说别的，下赛道就让孩子能闭嘴了，
0: 对，
1: 就能让孩子服气了。
0: 是，是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知道，哦，原来天花板在哪里，因为他没见识过，他觉得自己那个行为觉得好像，哇，我就好酷呀，是吧，我觉得自己下赛道他就知道了，一点也不酷好吗？真的，我们帮助那些愁的家长们，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们社会的正向的交通宣传永远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其他你都给我往后放。
0: 对，是这样，
1: 对吧？而且我们从这个敬畏生命的角度来讲，我们还做了第二件事，此刻我要跟邵大哥来呼吁一下了，咱能不能发动一下所有你俱乐部的这个老师们，然后包括我们汽摩联的伙伴们啊，广而告之，我知道你们都有资深的驾照，只要你有驾驶证，
0: 对，
1: 你有个车号，你就能报名参加我们五个厅局联合举办的，省文明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然后还联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有我们交通运输厅和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由我们和山东交通台和我们山东交警总队承办的这次叫做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哥，我想问一下哈，你猜我们这100天你要能坚持不违法，大奖拿什么？
0: 我就争取拿最大的奖。
1: 那个一辆摩托车，钱江的。
0: 对，可以。
1: 钱江的，这还不算完哈，这还不算完。我们有3个人，1人10000块钱有卡。
0: 哦，真厉害，好。
1: 然后每周我们都抽奖，你不要等100天，每周我们都抽奖，每个星期五就在我节目里，然后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会请交警总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亲自由交警给大家开奖。这个系统都是在交警的系统里，你报名你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系统都是在交警的系统里，他替大家要筛一遍你是不是真的没违法。好，你确实是没违法，我们就开始来抽奖，每个星期抽30个2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每个月30天我们再抽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因为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嘛，你懂哈。 那么100天不就3个月吗？3个月多一点儿、
0: 嗯，
1: 那我们就给大家抽10000块钱和一辆摩托车。
0: 嗯，好。
1: 这个快广而告之，我来告诉你方法，特别的简单，大哥，你下了节目之后就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号，哪个都行，回复3字儿，就这3个字儿叫好车主，简单吧？
0: 嗯，
1: 好车主朋友们，就这3个字儿，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报名之后非常的简单，没有空着手回去的哈，你只要报上名就有20块钱中石油的加油券，咱都不白来。都没有空着手的，就是100%的中奖率。所以大哥，这个活动是不是值得参与一下？
0: 参与参与，必须参与，必须支持。
1: 我们来呼吁，因为大哥在枣庄啊，我们来呼吁一下啊，枣庄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以及咱协会的好多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那么你们本身就已一直在坚持公益骑行。
0: 对，
1: 骑行的路上其实都是遵章驾驶的。那么为了奖励好司机，哎，咱们看看谁能幸运中个奖，10000块钱加油卡，一万多块钱的钱江摩托车呢，是吧？
0: 是啊，对，大家共同巩固和这个维护我们好我们的环境嘛。
1: 嗯，
0: 何况现在我们电台包括这么多单位大力支持我们，更应该参与进来，呼吁大家。
1: 马上就有这个同学发来微信，在微信号上说：“武红，我要拿摩托车。”
0: 好，拿摩托车，首先你要遵守各种规定啊，是不是？
1: 那你首先得报个名，你这3字儿就报不上名，好吗？
0: 先报名，
1: 对。
0: 对，
1: 先是好车主这3字儿，你才能报上名哈。我知道你想要摩托车，我懂了，但是前提是你先报3字儿，好车主，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好车主，咱先来报个名哈。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刚才呢看到了有车友回复了旅游关键词，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错峰出游给各位一起准备的线路。新疆三湖九月的时候确实特别的合适，赛里木湖的风，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喀纳斯啊，包括天山天池啊，都是坐着躺着看风景。为啥嘞？因为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它旁边就是那个充电口，你要手机的话一路拍美景不用担心没电。哎，你充电线就这么插着，你一路你就在窗户外边拍着，保证大家咱是能平躺着，咱都不坐着看风景，特别舒适，不用担心舟车劳顿啊。另外呢，九寨沟，我因为带队去过，所以呢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九寨呢有一句说法叫九寨回来就不用看海了，啥意思呢？他把当地所有的非常棒的这个叫海子，那就跟你去云南的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儿呢，在我们的金秋十月，不仅仅是能够看到它的彩林，看到蝶瀑，而且给大家安排当中的是我们九寨很好的，把峨眉的金顶，把乐山的大佛，甚至还有黄龙。你要知道去了九寨再去黄龙，这趟线路就属于封神的线路了，就是四川真的是秋天的美景囊括其中。如果你又有这个喜欢，你说我真的是很向往，还从来没有去过呢哈，那峨眉是不容错过的。还有就是西藏我们的朝圣之旅，这次呢因为给大家安排的海拔是从低到高，你不用担心这个高反哈。我们从大昭寺到布达拉宫再到雅鲁藏布大峡谷，给大家呢真的是一次打卡齐全黄金的西藏。有一些朋友会说，说我想带着老爸老妈，咱能有暖和一点的地儿吗？暖和一点的地儿，来云南昆明的普洱和西双版纳，它相对来讲是稍微小众一点，但是景色非常的好。你要知道普洱这个时候，你不光可以亲手去做一份自己的普洱茶，同时去到西双版纳，你又仿佛觉得，哎，我是在国内呢，我是在国外呀。去看看那个星光大夜市吧，超级超级赞。我妈妈和爸爸都去过，这是我妈妈心目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目的地，只要说能去他还想去的地方，就是一去再去的地方，特别值得。我们给大家安排两个团期，9月27和9月30号，当然还有更热闹的地方，泰国。我们这次的泰国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而且想去国庆的也可以，不仅安排了大皇宫，还有跳岛、格兰岛，以及呢通通安排了海鲜的大餐、泰式的 SPA 等等。只要你的有效期的护照是在27年3月之前，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没关系，我们陪着你一起带你去办，非常的简单。山东交通广播每一个队伍都是主持人亲自陪着大家一起的，所以不用担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就可以啦。 而且呢，此时此刻都知道是中秋佳节马上要到来了，这个月呢，走亲访友的机会要很多。如果还在纠结买什么礼盒的话，来，咱别年年送月饼哈，咱还可以把海参给大家齐备上。这次选的是海底波自然长大的辽参，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啊，你完全不用担心解冻呢，回去就直接能吃。家里的长辈啊，也是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安心的，吃法非常的简单。你像海参小米粥啊，或者是蘸点料汁儿直接吃啊，包个饺子呀，握个面条啊，哎，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咱们配的是红色的保温礼盒，大方大气，颜色又喜庆，不管是送家里的老人，送长辈，送咱们的尊敬的师长，哎，送领导都是非常合适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大家价格直接实实在在的，299一斤，囤货装买五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你说家里面老人多，哎，咱一人一斤没关系，我手袋全给你配好，而且顺丰到家你让我发哪个地址我就给你发哪个地址，咱一点不怕麻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顺丰24小时绝对给你发货且冷链到家，好吗？我们承诺是做得到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了。每年我们山东人哈，就是尤其是有长辈的家里面，都觉得咱就送点实诚的呗，是吧？反正自己家里人吃就吃点好的呗。它是大连海底波自然溜达着长大，没有什么添加。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没有任何的添加，全部完完全全是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纯纯的活海参，直接加工的。而且连里面用的一点点的那个纯净水，一点点啊，那个都是完全完全有标准检测的，规格非常的高，大家放心，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绝对有面子也实诚。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有请的是来自于山东省汽摩联的副会长邵磊。邵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了自己跟摩托车结缘这么多年啊，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故事。骑行确实是非常有勇气，但是更需要智慧的一件事儿。所以呢，邵老师，你刚才分享的这个，我想请你以资深的摩友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小白也喜欢摩托车，那么当他自己开始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子选车才能挑到自己适合的？因为我相信从你那个嘉陵50开始到现在，现在你骑啥车？
4: 我现在骑巡航，骑复古。
3: 对，所以你看它是有不同的，怎么说，就是你总是要挑一挑，找一找，才能够找到真正符合你心意的那个车。
4: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看你第一呢，看你的爱好在哪，第二个呢，就是看你的需求在哪，再一个呢，就是看你的经济能力在哪。首先不能勉强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作为小白来说呢，就是可以选择一个自己适合于自己的车。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踏板、街车、巡航，包括拉力。包括 ADV 还有专业性的东西，就是你看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就你想诗和远方，那你就哪怕是一个踏板，你也能够去到你向往的地方。它只是一个代步，最重要的还是在你从你的心里边去能不能驾控和超越到它。是这样的。
3: 咱上来之后循序渐进，别给自己上难度。你觉得张雪机车特别好，朋友们那个骑不了哈。
4: 创业机车，其实张雪呢，我们从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包括现在的邓连松，就是一些他身边的这些的资深的就是研发人员嘛。其实张雪给我的印象，他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他这个创新和不服输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真的。他能够这样做，我们作为机车爱好者也好，作为机车人也好，我们会一直在支持他，鼓励他，帮助。
3: 我们也希望能够什么，就是百花齐放。
4: 对呀、啊，
3: 对吗？
4: 对啊、
3: 中国的工业之大成，
4: 对，
3: 其实是在这些汽车、摩托车等等，在我们的船舶，在我们的比如说更遥远一点的我们的卫星，对吧？这些都是集大成的工业体现啊，朋友们，它不是一个零部件，它是好多好多的工业零部件组成的。这里面既体现了我们的审美，工业设计首先也是设计，朋友们，它首先是个美学，它的样子好不好看，甭管你踏板、你拉力、你 ADV。你这个样子你不让大家喜欢，大家是不会掏钱的呀，对吧？
4: 对，
3: 你样子让人家喜欢了、你但是里面的核心，就像您说的那个，哎，它的性能是不是真的让这些老摩托车友也能点赞、那就是它的本事了。
4: 对呀、其实我们咱们中国啊，真正的世界上第一辆车是从咱们中国出去的，是西众造车，夏朝的时候有一个西众，他造了一个带轮子的车，那个时候就是叫车主西众嘛，就世界上发明那个带轮子的车、那是西众，西众造车啊、在夏朝的时候，就说咱们老祖宗那时候就是就有创新精神，就是就发明了这个带轮子带轴的车，就是在世界上是咱们是造车鼻祖嘛，应该是啊、
3: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作为后代的子孙，对吧？我们要发挥我们先贤、我们祖上有那么好的智慧凝聚，
4: 对
3: 全球、全世界这个历史上的第一台车其实是在中国诞生的。那我们作为后辈人，我们也如果有能力的那一天，我们是不是也要向世界奉献我们自己的工业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不管是从摩托车，不管是从汽车，从各个维度来说、对吗？我们也相信他只是张雪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鼓励了我们很多人，也希望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期待的是百花齐放。
4: 对呀、是啊，
3: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努力吧，朋友们，我觉得甭管你家里的小朋友啊是青春期多么多么我在那个速度与激情他想去释放，我告诉你回来啊，山东省汽摩联有专业的驾培，有非常非常非常正规的各地，你比如邵老师他就在这个枣庄，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墨子的家乡不就是滕州吗？
4: 是啊，滕州就是枣庄嘛，枣庄是西众造车鼻祖，也是在枣庄。
3: 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家乡来讲，咱们五辈当自强啊，是吧？我们有责任，就是不管我们能力大与小，对吧？我们如果说能力大的话，那我们就为这个行业多做一点贡献；那我们能力小没关系，我就从自己开始，我做好车主，我不违法，对吧？我安安全全开车，我说不定还能中个摩托车，还能拿10000块钱呢。
4: 对啊，是啊，我们现在也是。包括山东省汽摩联嘛，包括我们这些资深老车友也一直在坚持推广着正规的骑行、专业的赛事，包括公益的正能量的文化，也在努力的撕掉一些对机车的负面的标签。现在一直也在推动这个摩托车运动嘛，它能成为一个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一个体育项目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参与进来，也别。可别再去想着那个
3: 我们一定多多的哈，以我们山东省汽摩联组织旗下的正规的比赛给大家去做直播，然后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是东平湖的这个千人骑行，只要我们有各地的文旅很好的一些结合的话，包括我们荣城海岸骑行季的活动，我们多多的组织这样的活动。
5: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0: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声叹息。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
2: 来自山东济宁。
3: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4: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吧，第一回啊。
3: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4: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5: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越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的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前面片花当中说到了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向每一位坚守规则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哈。守规则平安行，您的一次次的礼让，一次次合规的驾驶，守护的是道路的畅通，也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的这个美好。所以在这儿呢，我们通过节目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海量的福利重磅大奖持续加码。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机动车驾驶员朋友，只要是您百日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情节的话，都可以参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哈。只要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即可一键报名，还没有报名的车友千万不要掉队，20万车主都在打卡的百日零违法，您也来赶快参与吧。好了，期待各位参与之前，还是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不遇到各种问题，一旦遇到之后抓紧时间通过有效的途径来解决。那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解决途径哈。说到发生交通事故哈，樊律，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要说起来能够达到调解解决，目前是不是还是作为解决纠纷的一个最高的途径？
4: 应该说是不只是交通事故吧，在所有的民事行为当中呢，就是各种纠纷当中呢，就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呢，应当是所有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时候呢最推崇的一种方式。
3: 不仅是交通事故，
4: 哎，对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调解呢，基本上可以达到呢，是这个解决呢，这个协议达成的时候呢，真正的消弭各种隐患，消弭各种这个潜在的各种风险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很多判决，其实有的人是不服的，他可能是要上诉，甚至上诉完了还要再审。但是一般调解的时候呢，也可能大家呢

0: 不一定多满意，但是都能接受。我原来的时候曾经在节目上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一般邻居打架的时候呢啊，基本上不打一次啊，邻居之间纠纷从来不是只发生一次纠纷，是多次纠纷。为什么？你天天看到他。而如果那样的，如果是邻里的纠纷，比如说是以判决的方式结果的这个判得出一个结果，很多的时候呢是可能是判的这个不利的这一方呢是不一定会接受的，很多的时候甚至还有其他的纠纷发生。一般如果调解结案的时候，可能呢大家这没有达到我满意的地步，但是基本上是你主动的，你自己的能接受了的。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时候呢，能消弭大家之间呢，除了这个利益方面的法律上的利益，你一个赔我多少，我赔你多少之外，还有呢消弭仇恨和敌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个调解结案呢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种方式。但现实当中呢，调解结案的时候呢并不是十分多。特别交通事故当中呢，我们一般来说呢，一般的微小的就是小的这个交通事故比较建议大家是调解结案。但是对一些大的交通事故，很多时候呢并不完全呢就是推崇的是大家以调解方式结案。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是大的交通事故呢，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的赔偿呢难以呢当时就做出决定。如果导致人有伤亡等等的情况的话呢，是要到治疗终结，甚至治疗终结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伤残的话，还要等伤残做出来之后啊，然后才能够对这个损失的数额进行确定。如果你前面仓促的做出了这个调解啊，然后呢可能后面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结果呢并不能反映自己真实的损失。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交通事故呢中呢都有一方参与方，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参与呢，因为对于这个车主来说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风险进行一下转嫁，然后呢自己每年只交呢很少的一部分这个保险费。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自己要承担责任的情况呢，可以把高额的这个赔偿金呢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保险公司呢保险这种方式呢就是以重击寡的这种方式，其实呢防御了某个个人呢突然发生这种大额的这种的就是经济方面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陷阱或者一种这个灾难吧。但是因为有保险公司的这个参与之后，他呢保险公司的对于这个调解的时候呢，就是对于这个各个损失的认定呢需要有比较有利的证据，所以呢他基本上要是通过诉讼这些方式来解决。而这个保险公司呢参与的大额的就是这种赔偿的调解呢，基本上是以这个就是争议不大的这个伤残，比如说一条腿整个没有了，这是六级伤残，保险公司基本上对这个都是能接受的，他这个赔偿金能接受。但是对于如果涉及到活动度等等的之后，他基本上呢必须要做过鉴定之后他才同意。还有呢就是如果造成人的死亡那种情况，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对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的时候呢，这个数额都是确定化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来保险公司能接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如果是发生大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下反而很难调解的原因。
1: 也谢谢樊律的这番解读哈。事实上您刚才说的是情况而定吧，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伤情不一样，所属的双方的这种能够调解或者是和解的意愿也不尽相同，另外还有和事故造成的损害大小程度不同，是吧？
0: 对对，
1: 综合考虑。但是有一点，即使如果是小的一些刮刮蹭蹭的一些小的事故，那么如果说协商解决最好，但是协商的前提是要做出让步的，要不然这个协商也达成不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另外说到这儿，反过头来讲，如果一些没有保险呢，就像比如非机动车，然而就给对方又造成了这种伤害，那这种情形之下对方又不太愿意配合调解，为什么？核心要素就是得到的赔偿数额少啊。那这种情况之下，给这非机动车一方有什么建议呢？
0: 基本上这种的话呢，就是非机动车这一方的建议不太多，
1: 不太多。
0: 是如果是非动机动车造成这个机动车一方吧，如果是比较大的损失的话呢，对于这个机动车这一方来说呢，一般来说也不是建议调解。因为这种情况呢，现在很多地方呢，对于非机动车造成机动车损失的话呢，有很多判例呢是认为呢，非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那么对于机动车车主来说呢，我怎么来把自己的这个风险转化呢？一般来说是走车损险， 啊，实际上是走的车损险。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机动车车主和非机动车呢，如果达成某些协议的话，可能不利于呢你走啊、车损险。
1: 嗯，
0: 啊，如果你做这个什么达成的，就是说不再追究对方责任的等等这些的话，保险公司未必是同意的。法律规定里面呢，有很多判决里面啊，是非机动车一方呢对于机动车的损失不承担责任，但是呢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您这种这个放弃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保险公司是否认可是容易产生争议的，所以呢不建议呢再调解，而建议向这个保险公司呢走这个车损险的理赔。
1: 嗯，也就是说自己投了这个保险，怎么减少这个时间和精力，防止扯皮，那就还是痛痛快快的走诉讼解决，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依据自己的这个保险，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曲线救国了，是吧？
0: 对，用哪种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嗯。
1: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对于交通事故当中，大家尤其是发生之后，这个调解本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前提和原则，是吧？
0: 嗯，
1: 更好的达成这种赔偿意向，也是源于上节目之前有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整个暑假当中，暑期相信大多数孩子们过得都非常的愉快哈，
0: 嗯，
1: 而且新学期开学之后，有的就转入了新的大学、中学。
0: 对，
1: 但是我们上节目之前刚刚获得一个消息，孩子考得非常好，也升入了理想的学校，但是没想到在事故当中失去了一条腿，实际上整个孩子还在昏迷过程当中哈。等醒来之后如何面对失去的这条腿，还得重新心理建设哈。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说，作为交通台的主持人嘉宾，我们见证的这个交通事故大大小小太多了，但是每每说这样的严重的这种交通事故，这些年听的少了，
0: 嗯，
1: 绝对是少了。但是您看，不乏还是有之，所以出行过程当中，作为我们的机动车一方，用您安全的驾驶，确保您和路人的健康和生命多么重要。还有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出行的安全，
0: 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刚才您说的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旁人来说是一个新闻。但是对于他自己来说，或者这个家庭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灾难。
1: 是，所以在这儿哈，还是希望再回归到我们这个百日龄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为什么叫百日龄违法？我们之所以推出这个活动，而且有众多的商家投入奖品来奖励这些驾驶员，目的不就是对这个行为的一种奖励吗？
0: 啊，一种褒奖，然后呢，引起我们全社会的对这个安全的这个关注。
1: 是，好嘞。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百日龄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不要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也希望您获得我们的周奖是200元的驾驶券，那还有我们的月奖就是1000元的加油卡，还有我们的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在等候各位。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照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呢，我想还有一个事儿要和樊律沟通一下哈。被广大网友近段时间一直炒作的这个临时占座的这个事件，樊律也看到了哈。
4: 啊，对对对。
3: 您站在这个法律人的这个角度怎么看？或者针对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有什么个人的思考和建议给到大家？
4: 我们的这个看问题嘛，可能法律从业者的一般的时候都是从法律规定上，或者是从我们职业的这个
3: 角度，
4: 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3: 是
4: 因为法律呢是可以直接穿透各种纷繁复杂的这些现象的，然后来看的。我们一般的是三段论的这种方式。首先呢就是看看有没有法律规定。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的啊，就是民法典当中的啊，
3: 816条、
4: 客运合同当中的，其实并没有这个约定啊。如果是一个旅客买了票，然后自己没有上车之后呢，就丧失了对这个座位的这个使用权。他并没有这样规定。虽然他当时说的时候呢，就是乘运人不再承担一个乘运的这个义务啊，不再这个义务，但是说的时候呢，如果你没上车，你也没退票，您不能够再另外一主张。然后呢，你没有运送我，然后呢，你需要另外的再运送我，他是指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呢，对于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就已经丧失了，也就是说，两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家人呢，在这个区间之内啊，她买票的区间之内，对座位依然是有使用权的，这个座位的使用方面的支配权依然是属于这个两个小女孩及她的这个家人。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个权利是我自己的，别人没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
3: 嗯，
4: 我用来做什么？第一呢，我如果是在这里做违法行为，那肯定不行；如果做一些有伤风化的行为，不行；如果影响别人的，比如说我这儿放着声音很大的功放等等的，
3: 影响了
4: 啊，对，或者吃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食物，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来制止我或者什么是没问题。但是这个作为的时候，既然使用权在我，我用它来干什么，你别人没有权利干涉。在只要合法使用的时候没有权利干涉，其他乘客的时候没有权利干涉。至于所说的还有很多人说的说公共资源的问题呢，我觉得第一这不属于公共资源，如果这都属于公共资源的话呢，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那您可以向这个头等舱的还有这个商务舱的一等座的那些啊提出来，或者像这个比如高铁的还是一般我们的绿皮车的它的经营者提出来，然后您这些位置呢您可以设成硬座，可以多拉好多人，你不应该设这个商务座，因为商务舱里面啊那么大个车厢呢没有几个乘客，然后还有您卧铺呢，对于这个运送来说呢您这个效率低多了，您应该设置成所有的都是硬座，多拉不少人，特别是在春运期间的时候啊，您那个为了多拉人的时候，您应该把这些座位都改成这个硬座，为了多拉人嘛，他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个人家花钱买了这个座位了，对他具有使用权的这一类的啊铁路等等的时候，还是说谁先站啊，谁有这个权利的，谁花钱在先，谁提前购买了这个车票，谁就对他具有使用权的，而且呢法律呢本身呢它是有这个预测的一个作用，如果是呢国家法律里面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它应该是先在法律规定当中呢禁止这种情况出现，比如说你买了票但是您那个没有上车，您就丧失了就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如果有这样的直接的法律规定，而且这个法律条文呢还经过了比如说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决通过已经生效了，那么这样的这种情况下那可以，这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法律现在没有规定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吧丧失了座位的使用权，那么这个座位的使用权依然属于这两个小女孩和她的家人，别人没有权利干涉。拿这个就是所谓公共资源等等的时候呢，我相信有人评价是的叫道德绑架，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对，您如果真这样的话呢，您事实上呢就是这种公共资源占用多的是，你比如说壶口瀑布是吧，有人说了壶口瀑布我建了，然后呢我要围起来我收费没问题，那个我也支持，但是你把这河道几十公里然后呢还有设上围墙不让你看，那你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那样的，因为这个河道的时候没有谁为他付过钱啊，没有谁为他付过钱，那才是真正的公共资源。而这个座位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母亲一个是没有赶得及，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孩子未成年啊，不愿让他和别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对孩子的安全呢不利，所以说人家是没有退票，这个来说的时候呢本身就是花钱买的这一种服务吧，是他买下的这种服务，和这个我订了一个酒店房间，我虽然没去但是我付了费了，这是一样的啊，依然有这个权利，我觉得这块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我反而问的觉得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是非常简单才对，
3: 不至于如此吵到现在这种情况，您的觉得哈？
4: 对，
3: 而且你也觉着这个事儿之所以发酵到现在，不能就更多的去道德绑架这个事儿哈。
4: 对，我觉得呢我们一直在提这个权利的边界啊，
3: 也有很多人也说让是一种情分不让是本分
4: 对对，如果是两个小女孩呢这是让座了情况下呢，那应该是值得赞扬的一个事情，而并不能说如果没让座的时候他就从道德上或者从这个法律上或者从等等上有什么过错，我觉得反而没有什么过错，
3: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因为作为一个法律服务类的节目，我特别想听一下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我们的嘉宾对此持有一个什么内容观点，法律实际上是一个旗帜比较鲜明的一个嘉宾，为什么？他不会说左一个观点右一个观点，我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是不支持，实际上这个也是让大家界定哪些我们是该追问的，哪些是我们不盲目去跟风，但由这个事儿，您看，您既然说到了三段论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那无非就是牵扯到民法典大家热议的816条啊，就是退票与变更，借此机会我们也学习一下哈。旅客因自己的这个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所以说大家听清楚，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但是他没有注明人没有上车， 这个席位使用权就直接收回。
4: 没退票，这个就是说不是我的，不是的。这个呢，也是从这个乘务员来了之后呢，没有铁路部门呢，也没有把这个座位呢重新进行发售。
3: 对，
4: 从这都能看到，他最后的时候呢，不再承担承运的这个义务呢，是指呢，如果您没上车，然后呢，您这个也没退票，然后您说呢，我花了钱了，你没有把我从哪里送到哪里，然后你另外要安排我再对我还有承运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没有的。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3: 对，
4: 而不是说呢，在没退票这种情况下，你的座位的这个使用权呢已经丧失。
3: 所以说这个也是让广大网友觉着心里解不开的这个结，可能就是说您看作为这个购票人钱花出去了，如果这样的话人家权利丧失了，那在丧失权利之前这个钱能否再退回来呢，对吧？
4: 你这刚才说对这种情况呢处理方式是这样的，要么您直接有法律规定，然后因为现在有闸口里面对于您上不上车啊它是有记录的，
3: 是
4: 如果您没上车然后您就丧失了。如果有直接有法律规定的这可以，但是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票我买错了，从东站济南东站上车，但我实际我现在在西站的，我这时候我跑到东站来不及了，我能不能从西站上车可以不可以？可以，但东站和西站之间这一块啊，其实是这个票的这个啊，就是座位的使用权还是给我保留的，只不过我从西站才开始使用而已，也可以说不使用也可以，
3: 嗯，
4: 啊，因为我甚至可以再往后一站，我甚至坐最后一站可以吗？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对这个座位的这个使用权呢，从来就没有丧失。这个铁路部门呢，也没规定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丧失。那么没规定的情况下，就证明呢，我还有对这个座位的使用权。那么别人的时候呢，是没有权利剥夺我的这个使用权的。
3: 是，
4: 要么你直接规定，要么就是呢，你劝我已经退了，那这个可以，嗯。
3: 所以通过大家的反映问题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也看到对一些社会问题哈，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但是我想作为法律服务类节目，我们更多的在这儿解读的目的和意义呢是什么呢？就是又回归到我们节目的本质，
4: 嗯，
3: 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自己的
4: 权利的
3: 边界和责任范围。
4: 对对，你作为一个无座的乘客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您的边界在哪里。
3: 对，
4: 你没有权利干涉人家买了票之后使用还不使用，你没有权利干涉。就像有很多人买了房子控制一样，如果他是合法的买的，他的房子空着，也不是说你有权利，你凭啥空着房子？公共资源你这个白占用了，然后我去住就可以吗？不可以的。然后呢，你如果是当地限售，他违反限售了，那他违法，你可以另外举报。但是对于他已经合法已经购买的，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你没有权利去占用。
3: 嗯。谢谢樊律的解读。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因为近期一直全省范围内持续的这个信号出现问题哈，所以如果您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我们看到之后呢，一样可以给您回复。再次提示，如果您有条件打电话，还是直抒胸臆最为直接有效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还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还有中奖名单。说我们又开出了30位的中奖名单，如果您也前期参与了报名，有没有获奖呢？心里不落定的话，那就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来进行查询。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3: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此刻刚刚我们刷新了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这是朝阳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哈，青岛市目前市区内又听不到信号了。我们认真吸取，我们收到了，谢谢您。您看，克服重重困难，依旧收听我们节目。还有开铲车追路虎，这朋友说，樊绿普法宣传很到位，这是前面一直听节目的哈。也谢谢各位好朋友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信号这是问题，我们在逐步的更新过程当中，大家收听节目的形式还多种多样啊。但是老时间记好，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贯穿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然后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可以发送过来哈。
5: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啊，
4: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了哈。
5: 对，童心，
4: 童心，
5: 他是这样说的：主持人好，我们设定这样一种情形，若两个小女孩呢本身就是两个人乘坐，他们为了放置零食物品的方便就直接购买了3个，律师怎么看？
4: 换了一个角度。
5: 对对对，换了一个角度。首先呢，可能我们这个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这个因为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说的它的合理性上面说了。您刚才说的一种呢，是前提是现在说不合理这种情况。事实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的，包括法律规定里面的时候呢，也从它的出发点来说的时候呢，并无法评判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呢过滤掉它所有的带情感的部分，比如小女孩的母亲为了孩子的安全等等，这些呢你全部都过滤掉。那么第一， 他买的时候现有的这个12306的购票的时候呢，都必须是用每一个这个座位对应一个身份证号。
4: 对，
5: 那么这也是一个人买了这个票。这个首先法律规定当中呢，对对，他的出发点的时候，做这个行为的出发点，在民法里面的时候呢，这时候并不考虑他的出发点。第一，他通过哪怕是通过了他的母亲，就是两个甚至两个孩子如果是成年的，通过他的母亲的然后购买了车票，那么他依然对这个座位有这个支配的权利，
4: 嗯，
5: 那么依然是可以的。这里面呢，当然的话，我们刚才说的时候呢，夹杂了好多的是对于这个啊孩子使用这个等等的。但是如果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是非常好的一个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法律的时候，包括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考的。然后如果是这里面不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两个成年人，
4: 嗯，
5: 然后他为了某些目的啊，比如说我现在比较胖，然后我为了我实在确实是坐这个座位比较难受的时候，
4: 就买两个座
5: 啊，我就买了，我通过我或者是我朋友或者我老婆等等的，我另外买了一个票，那这样可以不可以呢？
4: 嗯，
5: 从法律来说的时候也合法，我依然对这个座位具有这个支配的权利，
4: 嗯，
5: 我依然可以，啊，依然可以。当然的话，如果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我自己为了清静，我把一个车厢的票我全买了，
4: 嗯，
5: 那首先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超出了一般性的合理性在里面，这个呢可能要是另外考虑，
4: 是
5: 和这个呢是不是一定合法？按照现有的规定里面呢，如果我有办法的时候那样的可能也合法，如果我发动了我身边的一群朋友，然后买了之后呢也合法。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个首先我们在没办法判断它是一个恶意或者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它也是合法的。就像我记得是前两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做芯片的那一个，他买一个什么零食的时候，他通过什么呢？我为了第一个买到，我把所有排队的人的单我都买了。那您说他的合法还是不合法的？我前面我第一个买了。啊，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在没有发现他违反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合法的。
4: 嗯，
5: 啊，
4: 好嘞，也谢谢樊律的这番解读哈。实际上说到规则需要严谨，但是规则也要兼顾普通人的显示的他的一个处境，是吧？
5: 对对对，就刚才我说的，我买一个车厢的，我通过一群朋友买一个车厢的，这是一个特例，特例的呢，可能是这个发生的概率呢非常非常低。
4: 嗯，
5: 现实里面我们反而是那种我们前面讲的那种情况，是一种很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嗯，
4: 好嘞，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一个互动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共同交流。我们说有时候法律也是滞后，在它的滞后性的同时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在不断的完善，
5: 因为法律呢是规则呢经常是大家呢对现实里面的一些事件提炼出来的这一种呢解决的一种规则解决的方式。
4: 是
5: 我们知道呢现实里面的时候事情纷繁复杂的，每一种情况都会有一种特例，特例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累积到一定程度肯定就是不合理了。比如说我有办法什么，我把整辆车我就只有我自己坐，
4: 嗯，
5: 这个现实里面有过吗？有一个我记得是英国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富翁，他还是这个同时一个哲学家，
4: 哎，给我们讲
5: 个，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现实里面有过吗？有，但是可能是有火车以来的时候只有发生这么一次，啊，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确实您现在看来，如果在运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自己抱了一辆车辆啊，这是不合理。但是这种情况呢，它确实是一种极端情况，它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确实会发生质变的这种情况，然后整个社会都难以接受。但是在没有发生这个质变的情况，我们就应该遵守现有的法律规则。
4: 好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您看信号的问题阻挡不了我们更深入的法律沟通和交流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将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另外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有问题您信号还可以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说到了这

0: 特性的东西。法律呢，第一呢不能强人所难，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也不能够呢就是对于我们原有的一些整个社会的一些规则或者社会的一些公序良俗或者一些风俗呢等等的进行一些改变。就是现实当中的时候呢啊，就是特别是就这个顺风车，不是说现在营运性的这网约车这一类的顺风车，而是说那个一般来说呢，我顺便捎一个人捎一个朋友这种情况，原来就是这个没有这个词语之前，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一个现实中经常出现的是一个事情。甚至呢在这个汽车出现之前的时候，甚至在自行车时代，甚至在马车牛车时代的时候，去顺便捎一个人的时候呢也是时有发生的。
1: 嗯，
0: 不能因为你是汽车了啊，就然后呢就可以改变了人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规。第一呢，我带我的朋友可以不可以？
1: 可以
0: 啊，春节的时候我带我朋友，我到德州去，他也到德州去，我随便捎一个
1: 顺道
0: 啊，可以不可以？那可能说的你的朋友平常带朋友不给钱，他给钱了啊，这个确实是给钱了，有所区别。
1: 嗯，
0: 但是我很多的时候我带我朋友可能不给钱，他请我吃饭了，他甚至还给我礼物了，甚至还给我发个红包了，他实际上也是一种现实的这种回报。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看第一呢，他是不是改变了这个用途。如果他只是偶尔的，只是很少的，这个几率非常少的这种就是顺便捎过别人的话，这种情况呢是没有改变这个车辆的这个用途的。
1: 所以说保险公司据此再有理由拒赔，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0: 对对。
1: 所以刚才樊律用了这番解读给大家解释，你顺风车和营运性车辆它是有显著区别的，本质上它是顺便行为，也就是您所说的为己所用，然后兼顾他人。
0: 对，
1: 所以这个收取费用主要是在于一个如果成本的分摊，或者日后你友情请我一下，对吧？
0: 对，
1: 这是一种分摊，所以它是一个顺路合成的行为，在车辆自用的基础之上顺路搭乘出行线路相同。
0: 它现实里面呢也没有改变呢就车辆的这个风险，因为您这个车辆的话啊，顺风的时候呢就是我刚才说我要回德州，然后呢他也我要送他到德州，这样的话呢并没有说我另外可能多绕多远的路，因为我可能呢就是一般的车辆呢因为改变用途的时候呢它的出行的里程等等的就多了，然后它的风险随之增加。
1: 嗯，
0: 但是我们这种呢顺风车呢顺便的情况下并没有改变这个里程，并没有增加风险。
1: 所以总结来一句话大家记好了，保险公司据此就不能够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由进行拒赔，对吧？
0: 对。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夜色。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继续。您看，今天围绕着这个临时占座这个事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是吧？
5: 嗯。
4: 也谢谢大家的广泛参与哈，这个节目有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共同的这个参与，才能够提升大家的这个共有的这个认知哈。有一位叫张文博朋友也发来信息了
5: 啊，对，我先说一下刚才那位开的。
4: 开铲车追路虎，
5: 铲车追路虎，替我想起来那位叫黄仁勋、
4: 哦、
5: 啊，那位这个可能是、
4: 哦、
5: 啊，黄仁勋
4: 是吧、
5: 啊？穿皮衣的那位富翁是吧？
4: 对
5: 啊，另外这个张文博说呢，如果未成年人买高铁的话，高铁票是用他的身份证号还是用监护人的身份证号呢？而且已经是年满14周岁了，
4: 嗯嗯，
5: 可能这个张文博朋友呢，你可能是好长时间，
4: 或者
5: 你孩
4: 子
5: 已经是很大或者是非常小的，
4: 哎、
5: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孩子呢，一个是呢，只要是您上了户口都有身份证号，现在呢孩子呢基本上是能坐起来的话，好像就是你只要能自己坐着，然后就可以拍，就可以办身份证。
4: 哎，
5: 好像是有一个最低年龄限制，3岁是几岁了，是可以不用买这个车票。
4: 嗯，
5: 然后其他时间呢，是你那个买的时候呢，可以买半票，当然是啊，是可能是12周岁以下可以买半票，其他时间呢都是孩子用孩子的身份证号买票。
4: 对。
5: 啊，就是买票的时候都是用，只要是给孩子买票，都是用孩子的身份证买票。而且呢，未成年的孩子呢也可以自己买票。
4: 对，
5: 因为前两天我孩子自己去买票去了，去天津，他还未成年，所以我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呢不是法律问题。啊、
4: 对，另外就是说的这个身份证你可以晚办。嗯，但是身份证号从出生，
5: 身份证号在
4: 就开始有了，
5: 在这个
4: 从出生就开始有了。
5: 只是不好一这个户口，一般的户口，
4: 嗯，
5: 就开始就有了。
4: 对对，是、嗯，来继续看一下，您看，好不容易我们这个视频号朋友互动的挺热烈哈，也谢谢大家。
5: 嗯，
4: 我们公众号朋友也问了哈，这位朋友没留姓名，他主持人嘉宾好，
5: 嗯，
4: 多年前看电视《今日说法》，曾经有个法律专家说过一句话啊，这个大家都普遍，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来解读一下吧。
5: 好的，好像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戊戌的说的戊戌的比较多，引起大家的兴趣了。我一看一开始我们都是讲那个个体的这个案例呢，然后我们以为大家感兴趣，
4: 嗯嗯，
5: 但这一块呢，没想到呢，很多人呢还是有这方面的素养的。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其实这是对两种人说的。
4: 哦，
5: 法无禁止皆可为呢，这是对一般公民来说的，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法律没有禁止我们的行为，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这是法无禁止皆可为。
4: 嗯，
5: 法无授权不可为呢，却对的是一些特定的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来说呢，只有法律授予的他这种权利，他才可以呢这个行使这个权利。
4: 嗯，
5: 比如说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规定里面的几种处罚方式，然后呢这个拘留啊、罚款啊、警告等等的，它规定的拘留的时间呢最长不超过15天，然后呢你见看一下任何一个拘留这个决定，如果超过了15天，它一定是违法的，这就是呢法无授权不可为。
4: 嗯，
5: 然后包括公检法部门啊，包括这个其他的所有的政府部门的各个机构，他们的权利呢都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他让你找这个啊，你这个做这个行为你有法律规定吗啊，然后你不用找，如果是某个国家机关问你的话，你反而是要问他的话，你认为我做的，或者您要对我进行处罚，或者你对我进行要求我做什么，那您的法律啊依据是什么。
4: 嗯，
5: 包括你收回我的土地啊，收回我正在使用的土地，那么您的法律规定是什么，你依照什么法律规定，然后你的这个行为是否合法等等的，这些呢都需要呢啊国家机关来进行说明。
4: 嗯，
5: 一个总的这个意图呢，或者整的一个思想，就是呢要把权力装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呢就是法律。法律呢是限制国家机关权力的啊一个牢笼。
4: 嗯
5: 啊，因为一个谚语吧，或者说大家一个公认，所有有权利者呢都愿意滥用权利。
4: 嗯，
5: 这个权利呢容易被人滥用，为了防止它被滥用呢，就要对它进行限制。那么怎么进行限制呢？就是法律，法律对它进行授权。
4: 嗯
5: 啊。
4: 所以这番解读哈，我觉得这个讲的应该作为樊律来说也觉得尽兴哈，觉得有听众愿意听这些，对吧？
5: 比较无需了吧，我觉得比较无需的。
4: 但是我觉得这个普法课堂应该是这位朋友您听后之后能够有所受益，是吧？好，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溯及力的一个问题。
5: 溯及力这块呢，是一般来说呢，是法律呢对于这个法律公布之前的呢行为呢，不能进入这个处罚的这个效力。但是呢，现实里面呢，就是一般来说呢，特别是刑法呢，对这个溯及力呢会有一些直接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从旧啊兼从轻。比如说以前的法律规定当中呢啊，对这个进行这个啊，不认为是违法。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要按照以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之前的话，我砍了一棵保护的这个植物，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呢，并没有规定这是保护类的植物。但是现在呢，新的法规出来了，它被列为的保护名录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行为能不能这个处罚呢？它要用之前的，要从旧。
4: 嗯。
5: 但如果是之前的呢，砍伐一棵树，一个保护植物呢，要判5年，现在呢要判3年。如果是之前的犯罪，但是新的法公布之后，然后进行实施的之后才进行处罚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要从轻，就是说可能按3年判，不按5年判。这个呢，刑法上一般呢是它是有一定的溯及力，溯及力呢，它可能有些溯及力，就是叫比如说，只有对之前的行为呢进行更轻的处罚的情况下，可以溯及到那个、啊、法律规定之前的。啊，就是我国刑法呢，现在用的是从旧兼从轻，
4: 嗯，
5: 就是之前不处罚，那么就按之前的，之前也处罚，现在也处罚，但是现在处罚轻，那就用轻的这个。实际上这时候呢，就对于这个法律呢有一个溯及力了，所以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溯及力，
4: 是
5: 啊。
4: 所以在这儿还是本着一个从宽从轻的原则哈，
5: 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
4: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哈，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复哈。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在火热的报名过程当中，截止到这个目前参与人数已经是强势突破了20万家。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向所有坚守规则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敬意哈，也希望更多的这个车主朋友通过参加这个活动能够更加延长自己的这个保持无违章记录的这个时间段哈，更多的由这个活动参与，我觉得能够激发大家长期自觉遵章守法的这种意识，那这个活动起的这个价值意义太大了哈。
5: 啊，对，还是具有这个示范作用嘛，
4: 是吧？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海量的福利、重磅的大奖在持续的加码。事实上，在这儿呢，也希望更多的优质好车主哈，来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您参与之后啊，首先报名成功之后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如果参与我们周奖，因为每周我们都抽奖，这个中奖之后呢，有30位啊，我们要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还有这个月奖，这个月奖是奖励的1000元的加油券，对吧？
5: 对。
4: 还有那终极级大奖呢？
5: 啊，万元了啊！
4: 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以及我们的精品打印机，都是围绕着大家生活所需所用的精品奖品哈。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我们节目，给大家设置这些奖品。 方面，
5: 其实这个呢，让我想起来有一句话吧，就是人们说的，就是坏孩子呢应当受到惩罚，那其实好孩子呢也应当受到表扬，他们行为也应当让人看到，也应该受到表扬。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做这个活动呢，包括我们这些爱心企业里面呢，他们的行为呢，就是让这个好孩子呢，然后呢，第一呢，敢站出来，我是个好孩子；另外一个呢，整个社会呢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4: 对，
5: 也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褒奖。
4: 太好了，樊律这番话说的太对了。我觉得您看我们这个片花当中这些好车主的内心的感言感触，
5: 其实他们不一定真在乎这点钱，
4: 是，
5: 但是这个行为呢，我是晒一晒呢我自己的这个行为，这个好孩子呢也应该敢于站出来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呢然后亮一下
4: 作为这个参与交通出行，作为优质的驾驶人员，应该您的好行为让别人看到，更多的人听到，是吧，也从而感悟到，带动更多的人自觉遵章守法，那我们的交通出行太棒了，太赞了啊！好了，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樊律给大家做的这些法律解读。那么今后的这个时间，看似您认为枯燥的一些法言法语，但是我们的听众愿意聆听，洗耳恭听哈，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感谢樊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崭新的九月呢，已经正式开始了，祝福诸位呢，在金秋九月份可以收获丰硕的回报，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越发的顺利啊！但是转念一想，一个问题啊，好像又快过年了啊，2027年的元旦好像在向我们招手了。真是时光啊，如同白色小马飞快跑过狭窄缝隙啊，所以抓紧时间，利用最后的这几个月啊，抓紧时间咱们干点事情哈。咱们一块来聊汽车话题。今天我们一个小时节目时间聊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方面的问题。直播电话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一号与三号平台我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留言文字。搜索汽车天下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的方式，那边是在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还是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视频号、央广总台的云听，还是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你便可以找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可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咱们事不宜迟，马上处理维权。KK 说的是能连线吗？想维权，请注意，想找我来维权的话。我从来不在视频直播间里连线，注意一下，我这个地方是国家电台山东省交通广播，我是一个从事了19年专业汽车栏目的，他们叫专家型汽车节目主持人啊，所以你有什么事儿，请到我的节目上来找，视频直播你可以当我是开着玩的，是为了扩大节目影响力的啊，我不能为了给你做一个事做一个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连线，导致我们电台上的千万级的粉丝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对吧？处理第一个投诉，我们跟进受理汽车投诉啊。吕先生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从济南领跑会展中心店买了一台领跑416的智驾版，当天行驶在高速公路上100公里时速的时候，这个智驾功能完全是不能用的。4S店呢给他诊断需要更换智能驾驶模块，就需要换那个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车主的诉求是要求退换车辆。车主在上周四的时候向节目进行了首次投诉，当场我的判断是本起投诉达不到退换新车的标准。那么车主同时提及说 4S 店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给他免费修好，然后补偿1000元的现金，但是车主不同意。我的意见是关于补偿这块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能双方协商。然后在节目现场呢，我呢根据车主所提供的 4S 店的售后电话，请导播多次尝试电话连线这家店的售后负责人，但电话始终未能接通。随后呢，我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领跑厂家。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必须要说一个小插曲，在节目之后，这家店的总经理尝试跟我取得了联系，辗转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给我打了电话，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们店的售后负责人，这个直说吧，是不敢接听我们的电话，是怕自己有什么地方。这个容易说错啊！当时我也表达了，我也明确客观的表达了我的这个意见，这是不对的，这反而会把问题引向另外的一个矛盾，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不太会应对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需要加强一些管理，加强一些培训啊。韩老师，你认为呢？
1: 这个确实啊，如果说是当场我们不对，也不能叫对线，只是说
0: 我们要核对。
1: 如果你没有接我们的电话进行一个现场的，就像杨老师说的，我们就是核实一下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这个可能就会觉得你 是
0: 那我们就只能听车主一方面的声音了。
1: 所以我们不是说骗他们哪方，我们约束对方的同时也会约束你们，也会约束大家。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或者在这个环节当中，大家是公平的。
0: 对，好吧，谢谢韦小旺啊。韦小旺是我们内蒙古的王先生，他说维权找杨老师，那你就等于没有弯路了。谢谢韦小旺，我必须实话实讲，韦小旺是内蒙古的王先生，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帮他让广汽丰田厂家给他免费更换了一台全新的发动机，同时报销了15000块钱车辆鉴定费的那位车主本主。啊，今天我还收到他发过来的这个快递，好家伙，给我发了两头牦牛过来，你知道吗？啊，
1: 我，
0: 然后这还有锦旗啊，我刚刚听说也到了，也到楼下了，谢谢您，谢谢您破费了。
1: 冒昧的问一句，那两头牦牛你放哪儿了？
0: 钱回家让我妈养啊，是吧？
1: 放院子里是吧？
0: 啊，对对对，没那么大的院子，放楼下吧，反正物业也就不一定管。他当时他那个投诉就找到了他们内蒙古当地的消某部门， 找到了他们内蒙古当地的媒体，但是都解决不了，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来找到我，然后我们花了一点时间给他彻底解决掉，那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专业的这个路径。所以你要，你作为车主本人来讲，现在他开始给别人现身说法了，说找维权找杨老师，那你就等于没有弯路了，就都是直道了，是吧？但是实话讲，我们的维权必须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客观公正，一定是这样的。来，导播已经帮我们连线好了刚才领跑416的车主吕先生哈，我们连线一下。你好，吕先生。
2: 你好，杨老师。
0: 你好啊，我们先说一下，上周四节目结束以后，4S店有没有和您联系？
2: 他是今天那个销售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嗯，怎么说？
2: 就是说还是之前的那个，就是说之前的那个，就是补偿方案，
0: 1000块钱。
2: 对，
0: 给您1000块钱，就是车首先是修好，然后给您补1000块钱。
2: 对，然后两次油保。嗯、
0: 啊，就是再额外再送你两次油的部分的这个保养。
2: 对。
0: 啊，就油的保养是上次没有的是吧？
2: 嗯，对，上次没有提及到。
0: 嗯，就是。多送你两次油的保养，那你对这个方案是否接受？
2: 嗯，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个方案。
0: 那您直接告诉我，你能接受的方案是什么？我听他们赛店说，您好像要2万块钱，还是1万块钱？
2: 没有没有，我当时就是说，因为他有跟我说，我有跟那个就是那个技术经理，他说让我反馈，他说给我反馈一下，我说当时说的是要10000块钱，
0: 嗯，
2: 然后就是说。维修的那一部分，后续的那个保障要给我保障到。
0: 嗯，这10000块钱是您提的，就是我想要10000块钱，我想要就是修好了之后，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保障？
2: 对对对。
0: 他是按照您提的这个要求给您记录了下来。
2: 对对对。
0: 但是人家没答应，说这10000块钱一定能给你。
2: 对对对，没有答应。
0: 啊、好，所以你现在能接受的方案是什么？您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就你期待的这个事儿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 就是说，因为也是新车吧，我肯定就是说，现金补偿肯定会多一点比较好
0: 啊。您直接说，您觉得这个事儿多少钱能够达到你的满意？
2: 6000到8000左右吧。
0: 6000到8000，首先是修好，然后6000到8000的现金补偿。
2: 对，
0: 还有别的吗？
2: 就是说，针对就是说我售后那一块，就是说他不是维修的那一个控制模块那一块吗？
0: 嗯，换了控制模块。
2: 他说保证就是说以后。就是那一块的地方不能有异响，而且就是说那一条的线路都得给我保障到。
0: 他换个，首先是这样，兄弟，他换个模块，他不会有什么异响的。这个，
2: 他说的是要拆很多东西
0: 啊，就是、
1: 那就只是安装工艺的问题。
0: 对对对，就是、
1: 那个跟质量关系
0: 拆的
1: 不是很大，
0: 其他部分啊，
2: 对。
0: 好，就这些是吧？好，
2: 对对对，
0: 我们听听韩老师，您先发表你的意见。
1: 这个首先呢，这个你修好肯定是正常的，对吧？这个必须是你的义务。然后呢，至于你
0: 是4S店的义务，
1: 对对对，这是他、不管是厂家也好，经销商也好，给你修好，因为是车辆本身出的问题，质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给你修好这是他的义务，
0: 嗯，
1: 这是他必须要做的，这点无可厚非。
0: 嗯，
1: 至于您要单独给他单方面提出来的6000到8000块钱的现金补偿。这个首先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条文。
0: 哟，韩老师让我刮目相看，你也懂三包法，你知道吗？
1: 听都听会了嘛，对吧？
0: 常来我的节目啊，
1: 就是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其实没有明确的表示他会支持你这么去做。
0: 嗯，
1: 但是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呢，是属于您跟这个经销商去沟通、去协商的那么一个问题。就是他既然说提出来的一个方案你不同意，那么你出来一个方案，他可能也不同意，这就需要你们双方坐下来。需要去往中间稍微谈一谈了。
0: 嗯，
2: 对，
0: 客观公正的讲啊，吕先生，你这台车一定是质量上存在问题的。你是提车当天在高速上100公里时速下，智驾就不能用，对吧？
2: 对。
0: OK， 你这个车一定是你这台领跑416一定是质量上有问题的。
2: 而且还没有故障提示，你就是说没法死的话，就是坏的话，它会有故障提示。
1: 对，
2: 就是故障提示也没有
0: 啊。对，所以它一定是有质量问题，这个我坚信不疑。但是他的问题构不成退换新车，这是第一条。就是你说我刚提的新车，我才提了一个钟头，他的智驾就不能用，咱就自己倒霉。话很难听，但是咱只能自己倒霉，你就是构不成退换新车。不是说所有的问题他都能退换新车的，好吧？所以你这个只能是修好，当然修是免费的，加协商补偿。我再说第三点。但是关于补偿又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说句不好听的，这家赛店就是一毛钱不给你，你也只能骂他们，但是他们不违法
1: 啊，心里骂就行啊。
0: 你这点你能理解吗？这点你是否能理解？是否能赞同？
2: 能理解，能理解，
0: 对吧？他就是一毛，你别说一千块钱了，他一毛钱不给你，你只能骂他们。但是他们不违法，你要是敢去堵人家门，我听说你想去堵门，你要是敢堵人家门，你就违法，
1: 那人家就可以打110报警。
2: 没有，没有，我当时是随口说一下，堵门我肯定不会堵的。
0: 随口说也不行，
1: 不行不行，
0: 扰乱公共治安，扰乱正常经营。
1: 本来咱们是有理的，
0: 本来你是有理的，
1: 嗯，
0: 好不好？所以说，你首先你得理解，我不可能去偏向着这个商家或者偏向着这个领跑，但是我说话一定要守法，一定要客观公正，三包法我是倒背如流的，这个我是懂的。好吧，您在线稍等，我们马上接近4S店总经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寻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看到了现在很多很多的朋友，然后都在对于这个事儿，对于这个投诉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吧？有朋友说选择大于努力，一定要多听节目啊，避免选错带来的无奈跟麻烦。还有老朋友说关键是讲理，关键讲理不是讲情，没错，我们讲的是法理。也有人说节目听少了，还有人说便宜无好货，你知道吧？对，我们有朋友提醒了吕先生啊，是不是上次是不是就是您在节目上，您跟我说当时您在我的节目上听过领跑的投诉？
4: 对，
3: 但是你当时是，其实你是听过我节目的，看过我短视频的，但是
4: 对我听过你的节目，但是你没有针对 C16这一期有过节目。
3: 不可能、啊、我跟你讲，哎呀，我记得，哎， C10 C11
5: 您知道什么叫全系吗？
3: 哎， C10 C11 C16 我全部处理过投诉、全部处理过，兄弟，好像就是 C16 在去年蛇年春节马上要过年之前，好像就是一台 C16 我让厂家给他退了15万块钱。你呢可能是正好没听到，但是呢吕先生他是个什么状态呢，他这个大家他听到了，但是他觉得27款应该好了吧，然后他就去买了，当天路上智驾就不能用了，没错吧？
4: 对对对，
3: 所以你这个事儿你现在就是掉在空里了，你掉在空里，退车退不了，补偿多少人家说了算。
4: 对，
3: 真的真的，兄弟，你这就是好吧？来，我们连线一下这家领跑店的总经理孙总。你好，孙总。
6: 哎，你好，杨老师。
3: 你好啊。关于这个车主吕先生，他遇到了这个问题，您是都是了解的，对吧？
6: 对，了解的。首先，给客户道个歉，给他造成一些不好的体验。然后，我也是觉得这个非常的理解，共情客户的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心情。
3: 实话讲，你们不是生产企业。这个是实话讲，我也不是向着您说话啊。这个对于客户遇到了这个情况，咱们这边有什么想这个说的？
6: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我是了解的，其实客户也有去过莱芜店，然后也有在第二天又到达我店，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标准一个服务流程给客户去检查，然后找出问题，然后给客户一个维修的一个方案。我们现在也肯定会履行我们一个法定的一个义务，给他免费进行维修更换故障配件，把车的这个问题彻底处理好。至于刚才客户也强调了说以后别出问题，我们肯定也会保证这个车现在在我们的维修之下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以后这种预判性的或者假设性的这个问题确实我就没法回答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因为确实是这个，还是那句话，就客户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是做服务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是从客户关怀的角度，也是给客户提出了一个人文的关怀的一个方案，但是确实是跟客户要求的这个1万-2万确实稍微差距有点大了。
3: 他现在要6000-8000。
6: 哦，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销售顾问还有我们的机电主管也给客户打电话了，因为我们也确实拿出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诚意了嘛，就是说1000再加上额外的一个2次的一个油保。确确实实已经拿出我们的这个诚意了，也是希望客户能理解一下。
3: 好，这样哈，孙总，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哈，从解决问题的方案上来讲，我说的直接一点，咱们店是否可以再研讨一下，再联系一下车主，双方各让一步，也各自往前迈一步，通过有效的协商把它来这个解决掉。比如说，首先呢，这个车确实不是你们店里生产的，你们只是搬运工，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车是由生产企业来这个生产的，而且它这个模块是好是坏，它是个里边的东西，它是个五脏六腑里边的东西，它不是你们能决定的，对吧？但是
6: 对，
3: 很遗憾的是，这个车它就是从咱们家买的。然后呢，我也跟车主也明确的依法依规的也表达了，他的车不符合退换。那么现在只能是第一，给他修好，免费修好，这个是咱们的义务。咱们 4S 这个确实是咱们的义务，没办法，实际上咱们干的就是领跑店啊，好吧？所以这个没什么好提的。第二一个，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具体补偿多少，但是我个人还是想有礼貌的有请一下咱们。再连一下车主，双方再友好的再协商一下，你给他1000块钱加两次保养，他换位思考一下，他买了一辆新车，第一天他心情非常的不爽，啊，这个就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你给他1000块钱加两次保养，他不同意，他要6000到8000，你们也不同意，那么我们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本着服务、本着人文关怀这种角度，双方再各让一步，或者各自往前再迈一步？我觉得你们应当去做这么一个动作，咱们是做服务的嘛。
6: 可以，没问题，杨老师，这个我可以去再把这个问题再去重新研判一下，然后我们也是会很积极的跟客户去沟通，然后再重新做起来，再重新协商一下。
3: 对，因为我也不爱说官话，我也不爱说漂亮话，我就说的就是很实在，现在就是个钱的事儿，你们双方
6: 明白
3: 再商量一下，然后让车主高高兴兴的用上这台新车。关于车主要的第三一点，就是说你给我做出相应的承诺来，免掉我的后顾之忧，合理合法的能做的咱们给他适当的给保障一些，因为毕竟车从咱家卖出去的，咱交个朋友吗？
6: 明白明白，
3: 可不可以？那韩老师还有什么要这个补充呢？
5: 这个刚才杨老师已经给到了大家第一种方案，对吧？就是说现金的补偿，那边嫌高，您这边呢就可能给的相对没那么多，中间往中间他降一点，你提一点，可能差距也就是到1000块钱左右。我估计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家只要平心静气的坐下来，估计都能解决，
3: 交个朋友嘛，
5: 对吧？然后往后的话，说不定吕先生可能后续周边再有什么小伙伴
3: 还给你介绍客户呢，
5: 还给你介绍过来，对吧？大招该怎么打招呼怎么打招呼都无所谓了。然后第二种方案呢，客户可能也提出来了，需要后续的一个保障。如果说现金给不了的话，你是不是适当的延保质保也能够在这方面想想办法？
3: 车主首先想要现金啊，
5: 对吧？那这个咱不管，就是说已经给到了一个方案，给到了那种方向，如果大家觉得行，咱们就往这方面进行努力。所以说最终还是去抱着解决态度的这个问题，我们是抱着这个态度去解决，对吧？然后无外乎就是法理情，法律不支持，那么理呢是站在消费者这边。
3: 我们动我孙总，我们走走情感路线。
5: 对呀、啊，这个就是情嘛。
3: 您把这个钱给他再加一点，好不好？
6: 行，
5: 不占用大家过多时间了，
6: 去再去研讨一下，然后
3: 好吧，
6: 客户积极去保持联系。
3: 好，
5: 对，差距已经不大了。
3: 你们今天尽快研究一下，完了事之后尽快给人车主这边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双方友好的再商量商量，把这个钱给人再涨涨，好不好？
6: 好的，杨老师，没问题。
3: 好嘞，好嘞，我真的是希望你们这个事儿赶紧这个解决掉啊！好嘞，谢谢孙总。好嘞，您的电话我就先挂掉了。
6: 谢谢您。哎，
3: 导播，
6: 哎、
3: 孙总电话就先挂掉了。好嘞，再见。
6: 哎，好嘞，哎，
3: 好嘞，拜拜。吕先生啊，
7: 哎，你好，杨老师。
3: 我必须要跟您说一句，没有法律规定的事儿，我没有任何办法要求人家你必须要赔他6000块钱，必须要赔8000块钱，这是不可能的。
7: 对。
3: 我已经放低姿态，蹲下脸来，几乎用请求的语气帮你。你们再协商，再协商协商，再这个把钱再拉一拉。
5: 对，斟酌斟酌啊！
3: 我已经尽力了。
5: 对，目前看他们经销商这个态度，在节目里边表现还是不错的。
3: 我已经尽力了，因为他就是一分钱不给你，他也不违法。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7: 明白，明白，杨老师。
3: 所以有些事儿，你就得自己消化。这个。当然啊，如果他真的给你这个涨了涨的话，然后你们双方再友好的再那个协商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事儿达成个一致，你谁让咱就寸啊，咱就碰上这么一台车了，你还达不到其他标准，好不好？
7: 好好好，
3: 只能这样了啊，先这样。
7: 好，谢谢您，杨老师。
3: 好嘞，不客气。好嘞，再见。拜拜。挂了啊。好，挂了我们就可以说点别的了。有人说前有一头铁的丰田车主，现有头铁的领跑车主，你们俩人真的可以多交流交流。 哎呀，
5: 这不光是头铁啊，这真是拽都拽不回来。
3: 你就不明白，他听过我的节目啊，听过我的节目，你就以为你是天之骄子啊？
5: 他就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3: 我们有朋友说，真是卧龙凤雏，就是你挂了电话，我就可以大放厥词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智慧型成年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不花钱的经验，从别人身上学不花钱的知识，学不花钱的经验，长不花钱的教训，为我所用，还多难啊！还，你是幸运，你是天之骄子。好吧，所以有的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有的是没有的，它是个空白地方。空白地方的话，如果仅仅是只能依托于协商的话，它就是这个标准。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在处理任何汽车投诉上是专业的，是没有任何偏颇的，这一点我毫无疑问。好吧，有朋友说今天又得多吃俩馒头了，这是长什么姿势了吗？这个事儿，
8: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人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展一个月以来呢，热度持续飙升，超过了200万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每一位自信、自律、文明守法的好车主都值得我们为其点赞。本周五呢，又到了开奖日，又有30位周奖幸运车主要产生了，每人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此刻正在发放中。各位请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开奖结果，好运不要错过。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我们要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系列惊喜奖品。月奖和中级大奖开奖在即，活动周末不打烊，各位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祝各位好运。
3: 儿少说听节目只听到了领跑投诉能找老师，所以他就买了一台领跑然后来投诉，这是玩笑话，
5: 这是来试谁的，
3: 这是玩笑话了。赤道杨流说解决了，好好谈谈啊，但是这他俩是只能是这个好好谈谈了，因为现在他只能到了一个协商的一个地步了啊。来，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或汽车投诉的各种问题，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的5点至6点时间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啊，座上宾的是韩克东韩老师，我俩在这搭档为您服务。我们的直播电话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国产大兵说，我开油车了都知道领跑不能买啊，
5: 知道的可真多啊，
3: 你怎么那么聪明呢？你怎么那么聪明啊，是吧？啊，这个导播半点之后我们再接下一路电话啊。有朋友说这个不听名人言，吃亏在眼前，总有头铁的嘛。还有人说这个临沂广播没有信号好久了，对，他最近在更换设备呢，您受累了，这个换别的网络软件 APP 都可以听这个我的节目啊。这还有人说领跑应该找杨老师代言了，他找我代言我也得接呀、啊、朋友，你觉得我是那种为五斗米这个折腰的，他给我几个亿啊，要不我考虑一下吧，反正也能挣点钱是吧？
5: 腰疼啊，最近腰疼，
3: 腰疼
5: 腰
3: 疼啊！33是说，你好，杨老师，公户车可以买吗？有没有坑？
5: 公户车，
3: 你能表达的再清楚一点吗？
5: 就
3: 是一个二手车还是什么的？
5: 挂单位名的二手车是这意思吧？
3: 对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你给我们再说一下，好吧？还有朋友问的是，人家说杨老师适当时候也让你的好搭档韩老师露过脸儿，是吧？
5: 啊，我脸一直露着呢。
3: 他露不了，我就一个手机屏幕在对着我自己，他坐那边了，他怎么能露脸儿？我不用上节目了，我光拿个手机在这转啊！你们这是想入非非呀、啊，你们啊！5724说帕萨特330跟380该怎么选？看你预算呗。380属于是一步到位，
5: 对，这个相对后期的稳定性会好很多，
3: 啊、
5: 而且呢，330前期主要是有这个颗粒捕捉器的问题、
3: 嗯，
5: 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
3: 嗯，
5: 你就跑380吧，差不了多少钱。
3: 对对，清风说公户车不一定就是单位车，对，就是有的个人，因为我们之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嘛，就有的个人他买了这个车之后，
5: 挂靠，
3: 对，刚好他自己有公司啊什么的，他就
5: 挂
3: 在这个公司户名下呀。那你这个手续上，我觉得手续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5: 没什么问题，正常操作
3: 是吧？
5: 对，
3: 但是作为。首先是没有这个三包政策了啊，那你要注意三包是对家庭私家用车讲的，好吧。第二一个呢是如果你是尤其是一些新能源车的话，你也不是什么首任车主啊什么这一类的，也就没有那些这个电池方面的这个
5: 质保
3: 政策了，
5: 质保就没了，
3: 就都没有了。所以说你有可能会买到一个，万一这个车用的不是很狠，有可能是车况还行是吧，价格
5: 看价格，
3: 哎，价格可能会很便宜，但是其他什么保障都没有了，也许年头不长的话只有一个整车质保，这个是得有的，就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好吧。北方静说三包期内达到退换要求，过了三包期时间还能起诉吗？看证据，看你第一次掌握的故障的时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各位，傍晚的17: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问题、汽车投诉、汽车维权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从我来上节目，我们导播了，好像只有我来上节目的时候会配两位导播啊，他们这小哥哥小姐姐的这个听筒就没放下，所以各位如果遇到占线的话，您可以多打几遍。节目也在通过视频直播的平台的方式在进行视频直播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欢迎各位随时来进行这个互动留言吧。座上宾呢是韩可东韩老师 ，Hello 韩老师
3: ，Hello 杨老师。
2: 我们一位朋友他问了一个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太寸了，太倒霉了，太寸了。你看他的留言被淹没掉了，我刚翻到了北方镜，他说三包期内啊，他的车辆两次换过发动机以后，问题还存在，要求退车，说修好了，那说修好了这个话肯定是品牌厂商跟他说的，说修好了，但是现在过了三包期又出现问题了，他现在问能不能，就是现在能不能退换车。
3: 这个换了两次发动机，然后呢是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问题导致的，要不然不会换两次发动机。
2: 我们假使，因为他
3: 假设一下，
2: 因为你发的这个话很多细节交代不清楚，我们假设你是同样一直是同样的问题，
3: 就是最理想的效果啊，就是同样是同样的问题，两次的话换了发动机，在第三次出保修期之后，
2: 出了三包期之后，
3: 对，三包期之后，然后又出问题了，然后呢，同样是这个问题，那实在没招，这个你只能说买彩票去吧，你运气太好了，就这种
2: 还是同一问题，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关于三包法其中第24条第二款的这个规定，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因为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确实是可以退换车的。你看你的条件啊，第一你换了两次发动机了，现在又出现问题了，哎，好像我符合这个条件，仍不能正常使用，我符合退换车。但是你不要忘记，它有个大前提是三包期之内，2年或5万公里之内。也就是说，你现在是第三次发动机又不能用了。假使它确实是同一质量问题的话，那你也是超了三包期了，没招，
3: 没招，
2: 没招。
3: 而且就你这么描述的话，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发动机的问题，
2: 没招。
3: 你换了两次发动机都没有解决问题，那可能就不是发动机的问题吧？
2: 现在大前提就是你超了2年5万公里了，
3: 对，期限超了。
2: 对吧？你看它寸就寸在哪儿？我前两次换完发动机之后，它当时这个发动机可能没发病，
3: 嗯，
2: 紧接着我又用，他们说修好了，我又用，因为你那时候确实达不到退款标准，我又用，我很倒霉，超了两，等它超过了2.5万公里之后，它又坏了，它又坏了。那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那对不起，我已经超了三包了。这个事儿，我真挺倒霉的，但是没办法，
3: 只能协商了。
2: 这个真没办法，
3: 嗯，
2: 好吧。有人说换个发动机不应该从换了再开始计算，对呀、啊，它计算的是发动机的质保，而不是它的三包期。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是整车的三包期，就是你们现在还是分不清楚的，你们是分不清楚的。
3: 三包是三包，质保是质保。
2: 对，你们要是分不清楚，你们就听我了就行了。好吧，我说啥你们就听就行，好不好？啊，说厂家反复维修找不到明确原因，这些都无所谓了，这些都不重要了。
3: 超期了吗？
2: 超期了，这些都不重要了，好吗？好吗，兄弟啊，我的直播间大家不要刷礼物啊，因为那个什么这个不要啊，这个不要去浪费钱，好吧？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只要找我投诉了，我一定我会找到你，我会这个按顺序我会找到你，这个您放心就好。我们有很多朋友说我很好奇是什么车，这。既然从乡长变成散胖子了，就别再当头再给一棒子了，
3: 一棒子了，
2: 是不是？你要是愿意跟大家说说你是什么车，你就跟大家说一说。我倒
3: 反正我也挺好奇的，
2: 我倒也想成为散胖子。
3: 你看大家这么多吃瓜群众啊，
2: 来，吴先生呢，上周跟我们节目来这个投诉，说他呢在2020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北京越野 BG80，当时花了30多万。
3: 嚯！
2: 当时因为他是全国前1000位车主之一。所以他获得了一个终生质保，啊，他的这个协议，我跟大家说啊，我不是凭空说，他的协议我都打出来，我详细研究的啊，他有一个终生质保，2020年9月1号买的车，啊，这个但是呢，变速箱坏了，后来变速箱好像进沙子了，四 S 店说呢，谁让你开到沙漠上去玩越野了？他确实到沙漠上就开了几千公里，啊，然后呢，因为你开沙漠了，所以我们就不给你这个。免费的去负责变速箱这一块了，然后呢，车主就跟北京越野厂家官方客服去进行了这个投诉，官方呢也没见过他这台车，然后呢就直接说我们以四 S 店的结论为准，那你这个车是这个不符合，好吧？那么这是他上周四现场找我来投诉了，那是第一次投诉，车主首次投诉，现场我就详细分析了、解读了北京越野的这份终生保障协议。我认为里边并没有规定不让车主进沙漠去越野活动，里边只有一条规定叫资格免除，其中只有一条，以下情况车辆将不享受保修服务。第一点就是比赛和竞赛用车。
3: 嗯，
2: 但是车主表示他不是比赛、竞赛。啊，当然我没有见到什么实际的证据。他说我就是去玩了，好吧，所以我认为这台变速箱的售后问题是应当由北京越野来负责的啊。我们是上周四第一次，当时是车主主动找我们来这个进行了投诉啊。你那个北方镜说他那个倒霉催的那个车是东风日产，东风日产是什么车？是什么车啊？
3: 奇骏吗？逍客？
2: 别那么好事了，又继续撒盐了啊！我们今天第二次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件，我们连线一下车主吴先生哈。你好，吴先生。
4: 你好，杨洋老师。
2: 你好，吴先生啊。上周四我们节目第一次连线结束之后，北京越野方面有没有人联系您？
4: 有一个客服，那个北京官方的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2: 嗯，怎么说？
4: 就是问一下，就是问我当时情况，我就说四 S 店那边不给质保。他说。他们会给四 S 店，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再跟我联系，一直就没给我联系，
2: 准备联系。上周几的时候给您，导播帮我接北京越野厂家，啊，已经在了是吧？这个是上周几的时候给您打了电话？
4: 就是那天，你直播
2: 周四，
4: 就你直播间那一天，
2: 就是周四，
4: 结束的时候他就给我打过来，
2: 就是周四我节目结束的当天，厂家客服给您回了电话，说要找。您当地的四 S 店了解情况，但是这一了解呢，你看今天是周二，五六七一二，今天是第五天，他们了解了五天了，现在也没了解完，是吧？
4: 对，也没联系我。
2: 确定咱没有电话漏接哈？
4: 没有没有。
2: 哎，你看咱得先得摘清楚是吧？啊，来，北京越野这个请上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31209。
2: 好，谢谢您接听我的电话，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24乘以5等于多少？等于120个小时。 你们120个小时

0: 订餐，
1: 你保证
0: 就是自己玩，
1: 是你保证这说的是实话，都没有。来，北京越野厂家，你们犯的第一个错误，他的车之所以变速箱进沙子，跟他正常到沙漠去玩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协议里边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一条不让去干的条款，所以你们就必须给人家服务，必须给人家售后，必须给人兜底，结果你们没干，你们犯了三个错，这个对不起，请让我先讲完，你们犯了三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据车主反映，他找到我们总部来反映问题的时候，我们总部根本就没有派人视频的、电话的、实地的来看一下他这台车子，而只是说我们以 4S 店的结论为准为依据，那 4S 店肯定不会给他好好服务啊。那你们就以一个前边第一步就错了的结论为依据，这是你们北京越野大厂犯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120个小时过去了，没给人回信儿，没给人服务，这是你们北京越野吗？来，这个问题下一步怎么解决？这是我今天第二次监督报道你们的产品质量、你们的服务。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最主要的可能不是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我要把这个事儿硬拉到产品质量问题上，我们就要韩老师，咱们就要聊一聊了。
2: 那就不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1: 我们要聊一聊北京越野 BJ80 是怎么设计的，到沙漠上去玩一阵子，那一阵子是济南话是吧？
2: 啊，
1: 去玩一气儿，它怎么变速箱能进沙子？来，你聊聊，你也是玩赛车了，您跟我们聊聊它是怎么设计的？别的车也这样吗？我花了快40万了。
2: 对，是，大家也应该都知道，就是奔着北汽系这个越野系列去买这个车的大部分用户
1: 不能玩沙，
2: 应该都是奔着这车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这个多功能的通过性的优势，可能才会看上这个考虑这个品牌。那么基于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度、口碑、忠诚度，我们可能会选择了这个品牌。不管是爬山爬沙子啊，甚至说Offroad 的简单的越野，还是中度越野，甚至说重度越野，咱们的车是具备这样的条件跟能力的。
1: 那不然我买你干什么呀？
2: 对不对？那我买个城市 SUV 不就行了吗？
1: 对，我们有朋友说连沙漠都不能进，还怎么会参加比赛？
2: 换句话说，现在很多城市的 SUV 其实在沙漠里边走一走，也没啥问题。
1: 我得找一台你们这样的车研究一下，你们是不是设计有问题啊？
2: 我至于是不是就是设计问题或者能力问题，咱们先不谈。因为你们的条款里边没有明确约束，
1: 确实没有。
2: 我的车不能进沙漠，
1: 我给大家证明一下，确实没有。条款当中的每一句话，我都详细用笔标注了出来。我的阅读能力是很强的，朋友们，我打小语文跟英语我是很强的，
2: 对，文科生嘛，对吧？
1: 对，我就不会出问题的，好吧？
2: 对，除非你说我们车不能上山，不能下河，不能走沙漠，只能在铺装路面走。
1: 对，
2: 那要不然。其实这个问题绝对是主机厂的问题，
1: 你没有规定为什么不给人服务啊，对吧？你没有规定为什么不给人兜售后啊。
2: 不过换句话说，现在哪一款车敢这么去规定去表述，对吧？
1: 来，我们问一下吴先生啊，车主吴先生，您通过这一次的经历对北京越野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0: 就是车质量我存在没事，觉得还可以吧，就是售后太不行了。售后这方面就是，我给他说，我说我自己花钱，你给我修好。4S 店给我说，我们这修不了，你得开出去修。
1: 啊？
0: 这一点我
1: 接受不了。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是陕西人。
0: 对。
1: 4S 店说，我们修不了，你得开到山西去修，是吗？
0: 刚开始这样说，我说我就常在这边待着，我车就放在这边，我不。暂时也不回陕西，
1: 因为车是山西买的，是吧？
0: 陕西
1: 啊，陕西买的。
0: 西安啊，之后他说，我说，那你给我修嘛，你给我修好，看多少钱我。
1: 好，稍等一下，马上回来。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模。

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车主还有什么话讲？
1: 就是他这个售后就不行。以前有几次，就不提了。就是这一次，就变速箱有问题，他就这样一直不给解决。
0: 查一下客服啊，抓紧时间，继续帮我加急反馈。好吧，我觉得咱上周做的还行，挺好的。我节目找完了，你们当天就给人回了个电话，说要联系4S店了解一下情况。但这一了解吧，都了解了120个钟头了。
2: 首先跟您解释一下，主持人，就是我们在上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这边都联系过客户，但是他这边电话没有打通，当时也给他发这个短信提醒了。
0: 车主有通话记录吗？
1: 我这没
0: 打过吗？
3: 你找一下短信，他不说给你发短信了吗？
1: 哪有给我发？就这个号码就没有给我发短信吗？
0: 人车主说没收到。
2: 那这样吧，我们稍后挂了电话也会尽快再次联系客户。
0: 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咱们得实事求是啊，抓紧时间研究一下方案。你看看一个叫杨洋的一个小胖子说的合不合理？如果觉得不合理，你们直接就说我脸上；如果觉得你们合理，确实我是根据你们终生保障协议条款，如果我说的是在理儿的，抓紧就给人服务，就这么简单。
3: 人家支持你前1000名，人家6年前就第一批车就车主，
0: 哎，全国第一批啊，
3: 没有任何优惠的情况下，人家就支持你。
0: 2020年花小40万啊，
3: 对呀，
0: 好吗？你们要爱护他，珍惜他，真的，啊。好，这个事儿120个钟头已经过去了，我们看看咱们下一步要用多长时间给人车主给我们陕西的这位车主解决好这个问题。我非常的期待，正如我上一期节目当中我说的，我真的希望你们北京越野可以科学完善又不失灵活温暖的来服务好这个车主的售后问题。人家是在陕西，经销商让人回山西，干嘛呢？
3: 扯吗？对吧？
0: 灵活一点，科学一点，温暖一点，完善一点。
3: 车主说花钱修都行，
0: 对，好，车主，我们第二次继续等，麻烦客服帮我把这个问题继续加急，我还要继续报道这个事情，所以你们想办法，好吧？好，车主，好，谢
1: 谢
0: 您啊，谢谢您，姑娘。那车主，今天我们先到这儿，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好嘞，谢谢，拜拜。导播对接一下，看这位客服这边有没有车主的联系方式，包括我们的办公电话，如果没有的话就再给一遍，好吧？我们就是任何的违法我们都是有理有据的，都是讲求真凭实据的，错不了这个啊。心中有梦说，杨是我们山东乃至全国唯一不要刷礼物的人。不，这人很多了。超哥说，这个说明汽车维权还是我们大山东啊，还是杨哥给力办实事啊，谢谢您吧。对，我们有朋友说车都不能开了，怎么去山西？他那个车变速箱他进沙子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合家团圆，一桌丰盛的家宴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好米饭，菜再丰盛，米饭才是一桌饭菜的底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颗粒饱满均匀，干干净净，没有碎米沉米，上锅一蒸，满屋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闻着就特别有烟火气。蒸好的米饭粒粒油润透亮，吃起来软糯回甘，不夹生也不黏糊，老人孩子都特爱吃，就算剩下的米饭再加热也不会干硬回生，日常做饭省心又好吃。过节送礼，月饼烟酒大家都会送，但是不如送一份实实在在的口粮，好米一日三餐都用得上，送长辈送亲朋好友低调实在，不会放着落灰，把烟火暖意送到生活当中。山东小广商城产地直供，锁鲜新米直接发货，甜作故事五常稻花香，品质靠谱，价格也很实在。交广专属团购价89.9元，到手整整10斤。想吃地道五常米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大米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展一个月以来呢，热度持续飙升，超过了20万山东车主踊跃报名积极参与。
4: 每一位自信、自律、文明守法的好车主都值得我们为其点赞。本周五呢，又到了开奖日，又有30位周奖幸运车主要产生了，每人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此刻正在发放中。各位请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开奖结果，好运不要错过。活动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我们要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系列惊喜奖品。月奖和中级大奖开奖在即，活动周末不打烊，各位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祝各位好运。
0: 导播如果有咨询新车的买车的电话我可以快速的接，但是如果有汽车维权的我是来不及，剩下这几分钟韩老师我听都听不完，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他怎么他玩沙子，变速箱能进沙子？
3: 那个咋说嘞？就是当然说豁沙子这个确实有轻重缓急之分啊。
0: 嗯，
3: 当然说你要是走到刀锋上、煞风上那个地方，只能说是啥呢？因为这个车应该是个纵置的发动机变速箱，然后后边会有一根传动轴。
0: 嗯，
3: 对，毕竟是四驱嘛，
0: 没错，
3: 对吧？所以说应该是在传动轴的头段，就是和变速箱连接的那个地方，如果说是能进沙子，也只能在那个地方进。但是说实话，这个地方的密封往往做的都很严密
0: 啊，
3: 沙子进去其实挺难的，
0: 嗯，
3: 真的挺难的，就跟你把车开翻了一样，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嗯，
3: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品控的问题，
0: 嗯
3: 嗯，真的挺难的，所以说他要说厂家也明令禁止，我们不能竞速，
0: 嗯，
3: 不能竞技，不能比赛，嗯，那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你连沙子、
0: 这个、
3: 沙子都跑不了，你还比赛？
0: 另外，换句话，这个说回来啊，这个 BG80 这个车，2020年的时候给车主下达了一个终生保障协议条款，就是你如果想享受我的终生免费质保的话，你第一条就是不能去比赛，不能去竞赛，
3: 嗯，
0: 不能短期自驾租赁，就是这个你的车不能用在这儿，不能当成出租车，不能当驾校用车什么，它规定的也挺多，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我上来我问车主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按时到四 S 店去保养，因为他有这个规定啊，
3: 嗯，
0: 车主说我按时去啊。我按时去啊，
3: 对，他是头1000个，他的免费，他应该是有这个
0: 送的，
3: 对，他这都是有服务，是赠送的，所以说
0: 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对吧？
3: 嗯，
0: 啊，清风说变速箱透气孔有没有可能？
3: 透气孔是在应该是在发动机舱里面，这种几率很小，不能说没有，
0: 但是也有啊，
3: 但是几率极小。
0: 对你去豁沙子，你这发动机舱沙子那么细小，它怎么还能不从机舱缝里还能进去点儿？
3: 如果说是发动机进去的话，那么变速箱如果进去的话，那么发动机肯定也会进去。
0: 哎，这个世界真的这是好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发现啊，你搞了汽车投诉之后，你会遇到你的
3: 各种各样问题是吧？
0: 整个世界立马 open 了，你知道吗？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我这些年我遇到问题太多了，兄弟们，好有趣，你知道吗？啊。这个又有朋友问我们那个海参怎么去购买，很简单啊，您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海参两个字儿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你不需要发别的。我看有朋友发了那个别的字儿啊。
4: 各位听众朋友，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走亲访友，很多朋友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不要再年年只送月饼了，一盒海参礼盒把实在的健康心意送到家人亲友手上。我们推荐了这款底波即食疗刺参，都是独立单支包装的，完全不用反锁泡发，解冻就能直接吃，家里长辈使用也特别省心。它的身体是饱满厚实的，身筋完整，肉质 Q 弹紧实。早上切上一点啊，熬一锅暖暖的海参小米粥，或者蘸一点料汁，可以直接吃。吃法简单，非常适合秋天食补调养。配套了红色的保温礼盒，包装体面大气，不管孝敬家中长辈还是答谢亲朋好友，都是一份可以实在吃进身体里的心意。山东交广商城带来了秋日专属福利，单斤只要299元，还有超值囤货套餐，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想要中秋送礼，秋季给自己家人调养身体的朋友，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单，过节送礼，日常自用都很合适。
0: 饮水思源问的是，下午好杨老师啊，这个对不起，微信平台上的问题我刚开始看啊，因为留言太多了，你知道吗？想问一下奇瑞风云 T7 600公里啊， T7 是刚发布的啊，然后600公里这个双源宽温域热泵空调，你这百度了挺齐全，你知道吗？和昨天刚上市的北汽几乎 Beta T1 550公里的广汽君威鹰派电池啊，热泵空调，长安起源的 Q06 506，这三款车家用上下班，你的后面留言好长啊，节假日偶尔出去旅游，综合对比一下，那交给韩老师吧。
3: 这四个车是吧？
0: 三个呀。
3: 长安起源的 Q06 吗？有吗？
0: 有啊，
3: 这个
0: Q 零五啊，没有，
3: 没有 Q 零
0: 五，Q 零五三个。
3: 这仨车说实话呢，就是个人认为啊，就是 Q 零五现在应该是可能销量会有一定的优势。
0: 哇，
3: 因为
0: 这
3: 车
0: 一个月卖小四万台呢，
3: 这个车
0: 现在都生产不出来了。
3: 对，现在尤其是当时跟他们很多工程长安的工程师在聊的时候，说这车在东南亚卖的巨火，一车难求。他们
0: 在东南亚卖的巨贵，
3: 他们都在等，都在抢了。你再不来，车就快把店给你砸了。说实话，
0: 这个车
3: 很火爆，
0: 这个车挺好，但你现在我估计得等三个月左右，
3: 你可能提不上车。
0: 对，提不上。
3: 对，但是我觉得吧，口碑、可靠性、稳定性这块的话，我觉得国企包括这个兵工厂还是有优势的。
0: 哎呀，那两个车 T 七我还没试驾，你知道吗 ？T 七也刚上市，
3: 太新了吧？
0: 太新了 ，Beta T 一是
3: 太
0: 昨天还是前天？我们等等吧，你稍微等一等，因为饮水思源这位朋友他老爱研究一些即将上市的车子，你知道吗？等一等，有很多的东西不是看纸面参数能看出来的，不是的。好吧，有朋友问 XFL 跟 CT 六怎么选，哪个质量稳定？凯迪拉克比捷豹质量能稍微稳定点，稍微稳定点，好吧？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交广把九月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跟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呢，跟着我们去旅行。第一条，新疆三虎九月去很合适啊，交广独立征团，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6999的价格很有性价比。第二条呢是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住的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所以这个时间去才能体会到九寨归来不看水的美景啊。第三条是西藏，九月份圣境寻龙专线安排的线路是海拔由低到高，你不必担心高反。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仅需5699元。最后一条是泰国，9月26号和28号或28号出发，5699元，价格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还有海鲜大餐等等。以上线路全部是由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啊。所以大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最后几分钟的时候我这个一般我就不接电话了哈？呼安旭说，杨老师，本田 CRV 混动可以了吗？可以的，这个混动没什么娇气的毛病。
3: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巨稳定，而且油耗还不高，不挑油，92号油，
0: 这个没什么毛病，
3: 保养也便宜啊。
0: 好，那就这样吧，今天节目咱们也到点了，再次感谢韩可东老师来做客，
3: 好紧凑啊，
0: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那这没办法，我跟你讲，你要是让别人来做这节目，他好家伙，你半个小时全广告，我跟你讲，
3: 半截音乐是吧？
0: 对啊，你这个还得放好几首歌呢，我跟你讲。但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无论谁来上节目，那都是干货，那都是干货，好吧？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抖音等等各个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个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那就祝大家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节目每天在晚高峰5点到6点锁定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明天咱们再见，拜拜。

0: 尝试着让笑和泪接壤，怦然的有信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永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幻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人。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2: 多么痛的领悟，
1: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在这个农村妇女的眼里，南洋女人是个大人物，能进她自己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儿。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来的年茶饭拿出来，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王满银带回来一个外露女人的消息，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村里的大人娃娃就像看西洋镜一样的轮番涌进了兰花家的那孔破窑洞，稀罕的来看这个说话像绵羊叫唤的女人。看完稀罕之后，罐子村的精明人都不出声的笑了，他们知道王满银和这个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有人很羡慕王满银，这个二溜子竟然挂回来个外路货。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是耻笑的对象，但是兰花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他的家里来造成的那种热闹气氛，使他感觉到很高兴，觉得他的男人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他和孩子们脸上也有了光彩。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晚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院子里，和丈夫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个女人休息。像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 穷家薄业的人家吧，又怕委屈了客人。可是王满银无所谓的说：“哎，借什么地方啊？就睡在咱们炕上。”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她又惊讶又难受。她一年没见男人了，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宝贵呀！她问丈夫：“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啊？”王满银倒惊讶起来：“嘿，我也在家睡啊。”那什么呀？兰花尽管心里不畅快，也只好这样忍受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兰花本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能够自己提出异议，可是这位客人却心安理得地睡在兰花为他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着孩子，王满银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是合理。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像塞进去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可是羞耻心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咋样呢？后炕头睡着个生人，稍有动静人家就能听见。哎，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狗命鬼呀？兰花躺在黑暗中，开始痛恨起了这个南洋女人。前半夜兰花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她睡着了，但是还能听见自己的鼾声。突然沉睡中的兰花觉得她的脚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她的心立刻缩成一团。黑暗中她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丈夫光着身子像狗一样正从她脚底下慢慢地往后炕头爬去。她用牙齿拼命地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他狠狠地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王满银立刻掉过身子，悄悄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过了不一会儿，一只求饶的手伸进了兰花的被窝，企图抚摸他。他用手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地掐了一下，那只手像被蜜蜂蛰了一样猛地缩回去了。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他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炕出了门。他像受伤的母牛一样，几乎是小跑着转到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罐子村，向石各街公社走去。他要向公家去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等兰花气喘吁吁地进了公社院子的时候，公家人刚刚吃完了早饭。公社干部过春节后大部分都还没有回来，只有个文书和主任徐志功。兰花一进徐志功的办公窑，就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向主任叙说了他的苦情。徐志功几乎是一直笑着听这位农村妇女说完了他的不幸。徐志功喷了一口烟说：“哈哈，现在这社会，这号事儿不算事儿，我们也管不了。”兰花瞪着哭肿的眼睛问徐主任：“那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你写状子告吗？”“
4: 我不识字。”
3: 兰花难住了。“啊，那你找个人写吗？”“
4: 你给我找个人吧。”“
3: 这又不是我的事儿，我把这号事儿也管了，那其他的大事儿谁管呢？”“
4: 你不找个人，那我就住在你这儿不走了。”
3: 创伤深重的兰花也不顾一切了。徐志功也喊了起来：“哎呀，
4: 你倒给我耍起赖来了。
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蓝欢实在是没了法子，竟然放开声嚎了起来。心烦意乱的徐志公只好把公社文书叫来，对文书挤了挤眼睛，你去替他写个状子吧。文书对主任会意的点了点头，便劝说兰花不要哭，跟着到隔壁窑洞去写状子。兰花立刻顺从的跟着文书到了隔壁，接着又向这位年轻的公家人叙说了一遍南阳女人和她丈夫的长长短短。没过多一会儿，徐主任就过来了，声色俱厉的对文书说：你马上带上两个民兵，立刻到罐子村去，把王满银和那个女人捆到公社来。文树马上站起来说：哎，我这就去。兰花瞪大眼喊叫说：那咋连我男人也绑啊？咋不帮你男人啊？这好事主要是整治男的。
5: 那可不能啊，我是来叫你们光把那个女人撵跑。
3: 徐志公对文树又挤了挤眼睛说：
4: 快去快去，把那个王满银绑紧一下啊。
3: 文树一本正经的正准备往外走，兰花一扑站起来，从文树手里夺回了状子说：
5: 你们不要去，我不告了。
3: 他说完便很快的起身出了公社大门。徐志公和文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张开嘴只是笑个不停。可怜的兰花出了十个节，又折转身往家里走。他原指望让公家把那个坏女人赶跑也就行了，结果公家要把他的男人也一块绑走，他可舍不得让男人受罪。当他痛不欲生地返回家里之后，无耻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正在锅灶上做饭，狗蛋儿在炕上嚼奶糖，猫蛋儿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兰花本想扑上去撕那个不要脸女人的脸，但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又使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一闹，一家人在村子里就要臭一辈子。她问儿子：你姐呢？
6: 我姐到我二爷家去了。
3: 狗蛋儿津津有味的吃着糖，猫蛋儿一个人跑到双水村去干什么呢？痛苦的兰花脑子已经完全乱了，他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办才好。王满银若无其事的厚着脸和他说话，兰花也不搭理，一个人走到后窑长的黑暗处，两只手胡乱的翻脚这翻脚那，耳朵里边塞满了各种杂乱的声响。当他糊里糊涂的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了一些红绿纸包的时候，他突然愣住了。他想起来，这是几年前满银贩卖剩下的一些老鼠药，当年正是这些药让公社把他拉到双水村的工地上劳教了十几天。兰花面对着这些小纸包，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些药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使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是啊，他真不想活了。虽然他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他也是个人，容纳不了如此的事情。他不愿意让公家拿法绳把他的男人绑走，但是又没有能力把那个女人赶走。他更没有勇气为这件事儿公开的吵闹一场，这样他的孩子和娘家门上的人都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死的念头一刹那间便占据了兰花的心，他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他听见男人和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说话，他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他知道 那两个人现在装得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凤凰窝里头钻进来个黑老鸹，这个坏女人已经完全像这个家里的人了。她被这个坏女人挤在了一边，她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她不能再活下去了，她也没脸活了，去死吧。他相信人死了以后还能够轮回转世，有可能转成人，也有可能转成动物。可是不管来世是转成人还是生灵，他都要再转生到罐子村来，因为这里有他的亲骨肉，他要来看他的猫蛋和狗蛋。可是怎么个死法呢？不能死在这个家里，不能死在仇人的面前，可老鼠药没有水又吞咽不下去。对，到前河湾的水井边去，那儿僻静，也有水。兰花这样想着，就捡了一些绿纸包的药，揣在了衣袋里。他喜欢绿纸包，而不喜欢红纸包，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绿颜色。因为山里的庄稼、树木和草都是绿的，他记得他小时候也常爱用绿线绳来扎头发。兰花随即掉过身，从后摇长的黑暗中走了出来，脸色灰白，嘴唇紫黑，两只眼睛模模糊糊。他没管锅台旁边那两个不要脸的人，一直走到了前炕边，一言不发地把狗蛋抱在了怀里，接着便出了家门。他恍恍惚惚地来到村前的公路边，把儿子放在地上，泪水汹涌地从两只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淌了出来。他拼命地在儿子脸上亲了又亲，然后对儿子说，你到双水村找你外爷外婆去，不要回来了。狗蛋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两只脏手为母亲开去脸上的泪水，问他，
5: 妈，你为什么哭啊？你为什么不去外婆家啊？
7: 啊，你先去，妈过一会儿就来了。
3: 狗蛋听妈的话，就像个大人似的，背抄起两条小胳膊，挺着胸脯走了。从罐子村到双水村只有几里路，狗蛋经常和姐姐相跟着去外爷家，因此一个人上路也不胆怯。兰花用手扶住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哭着对远去的儿子喊，
5: 你靠路边走，别走路中间，操心汽车。
3: 儿子掉过头朝他招招手说，
5: 哦。
3: 当狗蛋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公路上之后，兰花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向公路下边的河湾走去。他来到河边的水井旁，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从衣袋里掏出那几包老鼠药。他立刻感到胸脯上像压了个什么东西，气也出不上来，好像已经把毒药吞咽了似的。他张开嘴巴，呼出的气在隆冬中变成了一团团的白雾。东拉河覆盖着厚厚的坚冰，水流在冰层下咕咕的响，山野里灰默默的，看不见任何一点活物。寒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沟道里刮过来，把地上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一直扬到了半空里。天阴了，寒冷中夹带着一种潮湿，看来要有一场雪。

0: 是啊，该下雪了。兰花心里头想着，一个冬天没见一片雪，麦子旱干了不说，开春冻浓后也没办法下籽种。今年要像去年就好了，一年的雨水不断，秋夏都是好收成。一个要死的人。坐在水井边上，手里头捏着几包致命的毒药，可心里头还在盘算着日月和天年。这就是我们的兰花。可怜的人呐，对你来说，好像死是一回事儿，日月天年是另一回事儿。你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你不会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因为你相信你死了以后还会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啊，你怎能不再来这个世界呢？不管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苦，但你总归还是那么样的爱这个世界。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劳动惯了。再说，你也舍不得离开亲爱的猫蛋儿和狗蛋儿，你还要来看他们，哪怕转生成猪狗，也要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兰花把那几包老鼠药打开，把那些灰土一样的药粉倒进手心里，头仰起来，瞥了一眼阴沉沉的天空，然后就把药粉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嘴巴。他用两只手在冰冷的水井中捧了一捧凉水，低下头去喝了一口，把药粉冲下了肚子。现在他坐在水井边的石头上，闭住眼睛，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孙玉厚老两口子起床以后，刚刚倒罢了尿盆，看见他们的外孙女猫蛋突然推门进来了。孩子的两个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见他们就哭。老两口看娃娃这么早一个人跑到这儿来，慌的是手忙脚乱，赶紧把孩子抱到热炕头上，问他家里出了什么事儿。猫蛋是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的给外婆外爷说，老两口半天才弄清楚，不成器的王满银带回来个外路女人，逼得兰花今儿早上出了家门，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聪明的外孙女已经懂了些事，就一个人跑出来找他们。玉后牙关子咬得胳膊巴子响，她想抽过烟，两只手抖着擦不着火柴。少安妈淌着泪问外孙女。那你妈到圣地方去了？猫蛋哭得更伤心了，说：“我醒来就不见妈了，问我爸，他说我妈死了。”
1: 王八羔子！
0: 孙玉厚狠狠的向脚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对老伴说：“
1: 你先给娃娃弄点热乎饭，我找少安去。”
0: 孙玉厚说着，就急忙出了门。老汉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地，捅着手，匆匆地往少安的新家那儿走。一路上，嘴里头不干不净地骂着他的不要脸女婿。他真想抄起杀猪刀子，亲自跑到罐子村捅了那个王八蛋。但是他没脸进罐子村呢。他只能让大儿子去收拾这局面。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女儿会不会想不开，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寻了短见。少安夫妇也刚起床，孙玉厚一进门就把事情对儿子说明了。孙少安一听这事儿，愤怒使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对父亲说：“
1: 我这就到罐子村去。”
0: 正烧洗脸水的秀莲睁了睁，对丈夫说：“
2: 哎，你不是说好今天去县城买制砖机的吗？”“
1: 买个屁！”
0: 少安很恼怒，他生气秀莲这个时候还提这种事儿。秀莲一看丈夫的脸色，
2: 吓得再也不敢言传了。父子俩即刻相跟着出了门。当他们走到公路上的时候，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娃娃正向这儿跑来。他们很快认出这是狗蛋儿，两个人急忙跑着迎上前去。孙玉厚敞开老羊皮袄，一把将小外孙搂进怀里，问：“你妈嘞？”“
1: 我妈在路上站着呢，过一阵就来啊。”
2: 狗蛋嘴里头还含着一块奶糖，并且又从身上掏出来一块往爷爷的嘴巴里塞，说：“
1: 阿姨给的。”
2: 孙玉厚气得把那块糖扔在了地上。狗蛋不知道外爷生的是什么气，一下子哭开了。少安对父亲说：“你们回家去，让我到罐子村看看。”孙少安撩开两条长腿，心急火燎的朝罐子村赶去。不多一会儿，头上就热气大冒。从县上参加罢夸父会回来，孙少安就雄心勃勃的开始筹办上了砖瓦厂。短短的十来天，事情已经有了眉目。他放开胆量，在公社信用社贷了7000块钱的款，并且雇好了一个可以操作砖机的河南师傅。他原来准备今天到县城边一个停办的砖瓦厂买上一台300型制砖机，以后就要进行一番大铺排呀。孙少安一路走，一路朝前边的公路上张望，看姐姐是不是走过来了。只要姐姐平安无事，他总有办法收拾王满银和那个女人。孙少安一直走到罐子村的村头，还没有看见兰花的踪影，他一下子紧张起来了。狗蛋不是说他妈过一阵儿就到双水村来吗？那他上什么地方去了呢？少安当然不会知道，他的姐姐此刻就在公路下面不远处的河湾里闭住眼睛等死了。少安像一个红了眼的凶徒一样闯进了姐姐的家门。他进门后发现姐姐不在家，王满银正在和一个卷毛头发的女人吃面条。那两个人显然被他的这副凶相唬住了，端着碗立在地上惊恐地看着他。少安问王满银：“
1: 我姐呢？”“
3: 不晓得到哪儿去了。”
2: 少安走上前去，一拳打在了王满银的脸上，一声惨叫，王满银鼻子口里是血大淌，手里的碗也被打飞了，面条像虫子一样的撒了一身。南阳女人一看事情不妙，把碗往炕上一扔，提起那个提包，正准备夺门而出。少安眼疾手快，一把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在那张黑瘦的脸上连连的扇了几记耳光。那女人杀猪一样的尖叫着，拼命的挣脱开来，大撒腿的跑了。少安立刻又掉过身，一脚把王满银踢倒在地上。王满银鼻子口里流着血，趴在地上抱住个头，就是个嚎叫。紧接着怒气冲冲的孙少安旋风般的出了门，开始在罐子村四下里跑着打问他姐姐的下落。罐子村的人先后都知道了王满银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又一次纷纷的向这个破墙烂院涌来。有些人围住少安向他提供情况，有一个老汉说，他清早在对面土坪上拾狗粪，曾经看见兰花从公路上下来到河湾里去了。少平就很快的和村里的一些人沿着东拉河边分别的去寻找失踪的兰花。人们很快的发现了坐在水井边的兰花。少安心疼的把脸色苍白的姐姐拉起来说：“
3: 姐，你坐在这儿干啥来？”
2: 兰花一见弟弟，大放声的哭开了，说：“
4: 我吃了老鼠药。”
2: 孙少安大惊失色，他泪水模糊的拉住姐姐的手喊叫说：“
3: 哎呀，你真糊涂啊，你快说吃了多长时间了？”“
4: 好一阵儿了。”“
3: 那肚子疼不疼啊？”“
4: 不疼。”
3: 就是恶心。
0: 快去医院！
2: 心急火燎的少安背着姐姐三窜两窜的就上了公路，他把姐姐放在路边，自己扒着还双腿，像个强盗似的立在了公路的中央，准备强行拦截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的汽车。当一辆卡车按着刺耳的喇叭开过来的时候，立在公路中央的孙少安拼命地向司机招手，汽车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司机的脑袋几乎撞在了挡风玻璃上，他脸色煞白，跳出驾驶楼，二话没说就伸出手打了孙少安一记耳光，喝骂道：
3: 你找死啊！
2: 刚打了别人耳光的少安挨了一记耳光之后仍然站着没动，他眼睛里含着泪水，指了指旁边的兰花，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司机说：
3: 我姐姐刚吃了老鼠药，求师傅，求您把我们捎到石各节公社。
2: 司机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3: 哦，原来是这。
2: 他挥挥手让少安赶快上车，少安把姐姐扶进了驾驶楼，汽车便飞一般的向石各节跑去。司机有点不好意思的对少安说：
3: 刚才实在是对不起了。
2: 少安下意识的摸了摸火辣辣的脸颊说：
3: 这没什么，我们还要谢谢师傅嘞。
2: 这位打了人的师傅看来心肠还不错，飞快地把汽车开到石各节，并且绕路把少安姐弟俩一直送到了公社医院的大门口。少安来不及对司机说上一句感谢的话，就引着姐姐赶快向急诊室跑去。此刻在罐子村兰花的家里，王满银已经从地上挣扎着爬了起来，他在水瓮里舀了两马勺凉水，把满脸的血迹洗掉，又拿扫帚把身上的面条扫干净。他在墙上的破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的尊容，右脸肿得像个发面膜。院子里看热闹的大人都四散走了，留下一些娃娃嬉笑着挤在门口看他的狼狈相。但是王满银现在还顾不上疼痛，只是懊丧七弟把他的财神爷打跑了。自从在省城火车站结识了南洋来的这位干姐之后，王满银一下子觉得自己时来运转，他带着这个女人在黄原自由市场上偷偷摸摸的出售香港产的玩具手表，赚了好几百块钱，两个生意人马上也就麻糊在了一起。他们白天赚着卖表，晚上在东关私人开的旅馆里包上一间房子，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真他妈的，这种日子过得比神仙都畅快。在一块睡觉的时候，干姐才告诉王满银，这手表原价一只才几块钱。王满银吃惊之余心想，这天底下哪还有这么好的生意呢？两个人于是商量，这些表卖完了之后，他们一块再到广州多弄上一些，然后返回来到山区的小县镇去出售。可是没想到有些买了表的人很快就发现了表芯是塑料的，开始查问这表的来源。王满银这下可慌了，赶紧引着这女人离开黄原，想回家躲避上几天之后再到内蒙古的草地上去出售剩下的半提包假表。
3: 哎，本来一切都顺利着嘞，真怪自己昨天晚上不安生，漏了提爪。这事儿也真他妈的怪，以前这老婆要是拉起憨来，那炸弹也炸不醒，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灵动了？
2: 王满银手指头戳着破镜子里他自己的肿脸说：
3: 都怪你这家伙。
2: 这个挨了打的二溜子正准备再吃点什么东西，突然有人跑来告诉王满银说，兰花吞了老鼠药，已经被拉到石各节医院去了。王满银顿时吓呆了，他没有想到事情闹了这么大，妈呀，这可是人命事啊。他这时才惊恐地想，
0: 要是兰花死了可咋办呢？这老婆一死，说不定我也得做班房啊，那猫蛋狗蛋可就没爹没娘了。
2: 王满银两眼一闭，咧开嘴干嚎了一声，连门都没锁就撒开腿往十个街跑。他一路跑一路想起两个娃娃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都跟着他妈喝了老鼠药啊。王满银由于紧张跑得又太猛，半路上腿抽了筋儿，他就坐在公路上脱下鞋喊叫着用手把脚上的老母指头掰了半天，这才又起身接着跑。他终于一瘸一拐地跑进了十个街公社医院。他推开急诊室的门，见几个医生正给他老婆诊断。少安见他进来，像仇人一样的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王满银顾不了多少了，扑在床前见他老婆还活着，就赶紧问、
0: 你吃了哪儿的老鼠药啊？
2: 所有的医生都扭过头看着这个鼻青脸肿的人，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王满银顾不上管这些了，只管问老婆，
0: 哎呀，你快说嘛，你吃了哪儿的老鼠药啊？
2: 兰花微微的合着眼说，
5: 吃了咱家里的。
2: 医生们这才知道这家伙是病人的丈夫。王满银急着又追问兰花，
0: 是你买的老鼠药？
5: 就是你那年剩下的。
0: 那你吃的是红纸包的还是绿纸包的？
5: 绿纸包的。
0: 都是绿纸包的、
5: 都是绿纸包的。
0: 嗨呀，
2: 王满银一下子跳了起来，高兴的是连喊带笑，对医生们说，
0: 哎呀，不要紧不要紧，他吃的是假老鼠药。
2: 所有的人都瞪住了眼睛。王满银得意的把头一拐说，
0: 嗨，红纸包里包的是真药，那绿纸包里都是假的。
2: 的确是这样，当年他从河南那个人手里头买了老鼠药之后，他自己又用灰土造了些假的，为了区别真假，他自己造的药都拿绿纸包起来，准备真药给周围的熟人卖，假药给外面的生人卖，结果真药还没卖完，他就被拉到双水村劳教去了。医生们不管王美银说什么，继续给兰花做诊断，当然了，最后的结论是兰花确实没有中毒。这下连兰花也笑了，笑了一下之后又哭开了，他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的哭泣。王满银嘴一咧也哭开了。少安跟着医生出了房间去交诊断手续费，不一会儿兰花就出院了。王满银这会儿倒又成了个人，对少安说，
0: 你忙你的去，我和你姐姐相跟着慢慢回家呀。
2: 兰花问大弟，
5: 那猫蛋和狗蛋呢？
1: 都在我们那儿，先让他们住着吧。
2: 少安一看姐姐没什么事儿，也就放心了，说，
1: 那你们先回去吧。
2: 于是兰花和满银起身回罐子村，刚上路，兰花头一句就问，
1: 那个女人呢？
2: 王满银脸上的青疙瘩都发红了，
0: 叫少安打跑了。
2: 兰花也不怕路上的人看见，一头扑在她的二溜子丈夫的怀里哭着说，
4: 再不许你把那些女妖精引回咱家了。
2: 王满银胸脯一挺，保证着说，
0: 我再不了。
2: 兰花哭着用两只拳头在满银的胸脯上狠狠地捶了几下，只把王满银打得倒退了几步。这既是恨又是爱呀。没办法，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人还是他兰花的男人，也还是孩子们的父亲。王满银现在变得老实起来，他像一只做错了事儿的小狗，恭顺地跟着妻子回了家。回到家里，兰花看见丈夫脸肿的快把眼睛都遮住了，便又心疼起他来。他不顾自己的伤心和饥饿，先放火烧了点热水，那

时不时泪眼朦胧地瞥眼炕上挤成一堆的父子三人。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感到过像现在这样幸福啊。十个街逢集的时候，王满银想起自己卖假手表还赚了不少钱，就引着猫蛋和狗蛋赶了一回集。在集上，他见啥给儿女买的吃啥。他给孩子们一个人买了一身新衣服，又给猫蛋买了一个书包和一条红领巾，给狗蛋买了一支手枪和一个警察帽。最后，他还破天荒地给妻子扯了一身的确良衣服。哎呀，逛鬼王满银一下子变得这么规矩，就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但是没过几天，这个二溜子旧病复发，逛性勃起，他屁股一拍，又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跑到外面浪荡去了。孙少平没等到过正月十五的灯节，就又离家走了黄原，因此他并不知道罐子村姐姐家里发生的事情。如果他也在，弟兄两个说不定就能把他姐夫和那个南洋女人踩死。少平是临近春节才回到家里的，虽然他的户口落在了黄原的羊沟队，但是双水村永远是他的家。正如一棵树，枝叶可以任意向天空伸展，可根总是扎在老地方。当然了，少平回来并不仅仅是恋念家乡，他一方面是为了和全家过个团圆年，另一方面是想帮父亲做点什么事儿。哥哥已经分家另过光景，他现在成了这边家庭的主心骨了。本来他刚一到家，石歌节公社就约请他做公社春节秧歌队的指导，他立刻婉言谢绝了。他已经对红火热闹丧失了兴趣。刚刚过把春节，他就忙着跑出去给家里头买了一车炭，并且把前半年用的化肥也买好了。这些大事儿父亲没有能力办，而哥哥正在筹办扩建砖瓦厂，也分不出手来管他们这边的事儿。这些事儿办完之后，少平就决定很快地返回黄原去。一家人劝说他过罢了正月十五的灯节再走，但是少平坚持着立刻就动身，他心里头着急呀。给家里头置办完必须的东西之后，身上就没有几个钱了。他要赶快到黄原去揽上个活干。临走的时候，他除过留够了一张去黄原的车票钱之外，又把剩下的钱全都给了兰香。妹妹马上就要升学，需要一笔花费。本来少平想多给妹妹留一点，但实在是没有了。家里头的人并不知道少平急于返回黄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少平绝不能让家里人看出来他的窘迫。像往常一样，在黄原东关的汽车站出来之后，他几乎又是身无分文了。他在金波那儿把铺盖卷一取，就又来到了大桥头熟悉的老地方。现在他已经很自信，知道自己凭着年轻力壮，很快就会被包工头带走的。是啊，他从一切方面来看，都是一个老练而出色的小工了。不出他所料，刚到大桥头不久，他就被第一个来招工的包工头相中了。包工头听口音是原西人，一攀谈没错，是原西柳岔公社的，叫胡永洲。少平不知道，这位包工头的弟弟就是原西县夸父会上和他哥哥住在一个房间的胡永和。当然，他更不知道神通广大的胡氏兄弟在这个地区有个大靠山，他们的表兄弟高凤阁是黄原地委副书记，因此这两个农村的能人走州过县的包工做生意，气派大得很。少平和几个揽工号被胡永洲带到了南关的工艺美术厂，胡永洲正给这家工厂包建新房和职工家属楼。厂房主体已经完成，现在正在盖家属楼。因为回家过春节的揽工号现在还没有大批的返回黄原，因此胡永洲只招了20几名工匠，先处理宿舍楼的地基。

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垃圾堆旁的大窑洞里，好在这窑洞有门窗，又生着火，还不算太冷。少平几个人到来的时候，这窑洞已经挤满了。对揽工号来说，这里住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虽然没有床，也没有炕，但是地上还铺了一些烂木板，可以抵挡潮湿。少平勉勉强强的找了个地方，把自己的铺盖卷塞下。天气冷，睡觉挤一点还暖和。上面几个公家单位的垃圾都往这窑旁边倾倒，半个窗户都已经被埋住了，光线十分的暗淡。但是谁还计较这些呢？只要有活干，能赚钱，又有个安身的地方，这就蛮好的了。少平高兴的是，以前和他一块做活的萝卜花也在这儿，两个人已经是老相识，一见面亲切的很。少平上工的第二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到了傍晚，黄元城爆竹连天，灯火辉煌。继春节和小年之后，人们再一次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古塔山上彩灯珠串般的勾勒出九级高塔的轮廓，十分壮丽。黄原体育场举办传统的灯会，那很早就响起了激越的锣鼓声，撩拨的全城人坐立不安。本来所有的工匠都邀好了，晚上收工以后一块相跟着去体育场看红火。但是包工头胡永洲对大伙开了恩，买了一大塑料桶的散酒，提到他们窑洞来，让大家伙晚上热闹一下。工头并且吩咐让做饭的小女娃娃炒了一洗脸盆的醋溜土豆丝儿作为下酒菜。胡永洲看来是个包工老手，很会抓那做活的工匠。这点酒菜使得所有的人都没有兴致再去体育场了。晚上，二十几个揽工号围着火炉子，从塑料桶里头把散酒倒进一个大黑老碗，端起来轮着碗过喝。黑老碗在人手中不停地传递着，筷子也雨点般的落在放土豆丝的盆子里。连续喝了几轮之后，许多人都有了醉意。一个半老汉脸红刚刚的说：“哎，这样干喝着没意思啊，咱要唱酒曲儿，轮上谁喝，谁就得先唱上一轮子。”众人兴奋的一哇声的同意了。这个时候，酒碗正好在萝卜花手里，众人就让他先唱，唱就唱，穷乐呵，富忧愁。揽工的不唱，怕干球了。他说他不会酒曲儿，众人说你唱什么都可以。萝卜花就唱了一首亡古社会的信天游。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7日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天雄生气了，这还叫合作？都德利又不是慈善机构，你这什么态度？多耽误事儿啊！你早有这个态度，我早跟别人谈了。天雄，正是怕误了你们的计划，我才来让你看看底牌。如果陆川实业上市之后，政府的1000万法人股真的变成了爆米花，我就有钱跟你合作了。哎，你们还真把陆成伟当成救世主了，一股救粮？只怕未必。秦思民咬咬牙，天雄，实话告诉你，这次我来西平主要是筹备股票上市的庆祝活动的。陆川实业是省里老区第一家上市公司，又是第一支公司合营公司的股票上市，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本来上午我要跟田书记去给江副省长汇报庆祝活动的准备情况，江副省长开常委会，我才有个空来见你。 原来我还想给你和金董事长发个请柬，想让你们也出席一下这个庆祝活动。哎，突然间听说你已经不是陆成伟的姐夫了。史天雄脸色铁青，压着怒火，我没有义务也没有兴趣碰你们的臭脚。秦大人要是没有别的事儿，咱们可以说再见了。你看你看你看，看来老同学之间也不能完全说实话。史天雄冷冷地打断他，你要是再满几天，再见就改成永别了。想不到你秦思民现在也变得这么势利。秦思民也不生气，站起来。老同学，感情归感情，利益归利益，几十万人要吃喝拉撒，我不能不变得势利一点。你能这样骂我，我听了以后心里挺高兴，你不撵我，我也要走了。眼下我必须捧陆成伟的臭脚。为什么？因为他，陆川和整个清江老区有了第一家上市公司，因为他，陆川要多一条18公里长的二级公路。陆成伟这只猫可能会吃鱼缸里的金鱼，会吃家里活泼可爱的小鸡小鸭，但是他也很会抓老鼠。不管陆成伟代表什么，只用看看他为陆川带来的利益和变化，我这个父母官必须也应该把他当作一尊神来供起来。天雄，陆成伟已经不是一个万事都要请你这个大哥拿主意的小弟了，他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陆成伟们真的要扮演这个社会的主角了？史天雄还心存疑虑，他还要再看一看，不想马上下结论。不管史天雄怎么评价陆成伟，都无法阻拦陆成伟前进的脚步。借陆川实业上市的机会，陆成伟在省里的经济界大大的出了一回风头。江丰年副省长、省宣传部部长白万新、省组织部部长钱忠云亲自出席了庆祝陆川实业成功上市的会议。省委第一书记蒲东林、省长王长江都在百忙之中写了贺信，对西部老区第一支公私合营的股票在上交所成功上市表示祝贺。因为股市持续低迷，陆川实业上市当天只以8.76块收了盘。陆成伟对这样一个价位不很满意。投入1亿多，陆成伟的目的并不是想养一只表现平平的温股，他是一个搞金融的商人，赚钱才是他的目的。让这只股票变成巨额利润，还有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最近一段，江副省长的女公子江才媛好像对陆成伟产生了兴趣，总能找出一些理由和陆成伟见面。陆成伟自然警觉起来，分出一些心思，重新观赏了一番这朵长了毒刺的玫瑰。观察了一些日子，陆成伟问他：哎，小三儿，你在我这儿耗了这么长时间，该不会把我也当成一个候补吧？贪财好色的公职人员还没有死绝，你这种游戏完全可以继续做下去。这话有些难听，江小四儿却并不特别生气。肯定是我三哥嚼了舌头，我如今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都是命运捉弄的，我三哥当然也嚼了你的舌头，这我才知道你基本上算是一个跟我同病相怜的人。 爱情和稳定的家庭，你以为我不想要啊？我做梦都想要这些东西。咱们俩的初恋后来都变得一塌糊涂了，看你现在还对那个女孩子一往情深，我挺感动的。这才是我对你发生兴趣的主要原因。这个解释，陆成伟并不满意，太纯粹了，太抽象了，不像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的思维。又探讨了一会儿，陆成伟想到了已经在公司吃了3个月的闲饭的古狼，接着又想起了王传志已经有点人老珠黄的妻子。改变古狼的生活环境，改变王传志的生活观念，不是很需要江小四这种女人吗？要家庭背景有家庭背景，要公关能力有公关能力，要什么有什么。换个角度一思考，陆成伟认为江小四是自己正在进行的棋局上一枚攻击力和杀伤力都相当强的棋子儿。陆成伟提出用50,000陆川实业的原始股作为酬劳，聘请江小四儿做1年成伟实业的公关部经理。小四儿爽快地答应了。成伟哥，陆总啊，其实我对你的人和你的经营方式都感兴趣，既然你只把我当小妹看，我也只能接受了啊，我相信我会是一个优秀的公关部经理。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你在这1年里能把我当成一个心腹来看待。我是不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人，你很快就能判断出来。小易姐的做法对我很有启发，我大哥和二哥对政治都充满着热情，前途自然不会太差。可是我三哥积累财富的方式和速度实在让人担心。你和我三哥都算是无污染企业的老板，可你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即使将来中国有了合法的红灯区，我还是瞧不上我三哥积累财富的方式。我很愿意成为像你一样杰出的金融家。江小四儿这种真实的心声，既出乎陆成伟的预料，又合乎陆成伟对他的基本判断。陆成伟不加思索地答应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江才源以成伟实业公关部经理的身份参加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出席陆成伟在皇冠大酒店为西平国营商界领袖蓝平章设的盛宴。由72道菜组成的宴席整整吃了4个小时，江才源还没有猜到陆成伟的用意。醒酒汤和果盘上桌之后，江才源才听到蓝平章把话题转入正题。成伟老弟，蒙你错爱啊，感激不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陆成伟开门见山，帮我销售陆川实业的鸡鸭产品。丑话说在前头，这些东西没有一种是响当当的名牌。蓝平章爽快地笑道，你们陆川实业一不做药品，二不做食品，出不了人命案，我可以报销。如今的市场啊，整体是有些疲软，但是市场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只要这东西能上最显眼的柜台，价格当然要合理了。这批存货出厂价值大约有4000万，再加上今后几个月生产的，总价值大约6000万，成本大约5000万， 哎，我只需要收回4000万。具体怎么合作，由老齐到你的公司跟你详谈。好，蓝平章回答说，这样我就没有压力了。几千万的交易，三言两语就说定了，江财源感到不可思议。陆成伟实赔1000万，眉头都没有皱，把江财源彻底镇住了。只听蓝平章说，老弟啊，你如今是冉冉升起的新星，能瞧得起我这过了气的老古董，我感到荣幸。你的姐夫史天雄到底打过仗啊，再有1-2年，他的连锁店肯定能置我们于死地，真可怕呀。陆成伟笑了，蓝总言重了，蓝总言重了，都德利不过是一只颇受人怜爱的波斯猫，你要是发动一次反击，谁是王谁是臣还用问吗？蓝平章又皱眉又摇头，波斯猫是猫科动物，老虎也是猫科动物，都德利都已经变成小老虎了，小老虎咬不死人，模样又可爱，现在又享受国宝的优惠政策，谁还敢出头当武松啊？上次我倡议跟他们打场价格战，刚有战果，燕平梁就要摘我的顶子了。老弟，多的我也不说了，今年我57了，离退下来只剩3年了，我只想全身而退。如果老弟在西平还有长远打算，我想请你给我提供一个发挥余热的机会，当你一个幕僚，我还有这个能力。天雄放下官帽来西平搞商业零售，肯定有大的图谋。如果老弟方便，请给天雄带个话，让他高抬贵手，不要把我的雪银大厦作为他第一批吞噬的目标。陆成伟答应了。送走蓝平章，江财源忍不住问他，陆总，我有两个疑问想请你解答。先说第一个小疑问哈，天雄大哥已经不是你的姐夫了，你为什么要瞒蓝平章？为什么会积压这么多产品？我大概能猜到，一个小县做的产品肯定不好卖，可你为什么要赔钱给蓝平章呢？陆成伟说，想不到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告诉你吧，陆川实业的产品现在还在几个大仓库里放着，根本没有流向市场。蓝平章愿意包销，利太薄他能干吗？这种处理方法叫丢卒保车。其实我让出这1000万本来就打进成本了，这点差价要做回扣不算小气吧？蓝平章已经把天雄当成一个强大的对手，我干嘛要和天雄划清界限？天雄不是和蓝平章打交道的一种力量吗？小四儿，我在陆川搞的这个项目已经投进去13000万了，想走我这条路，你要做好多种心理准备。我现在承受的精神压力有多大，你想象不到。陆成伟所说的压力，江小四儿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在他眼里，陆成伟的日子每天都过得悠哉悠哉，有滋有味，打打高尔夫，打打网球，吃吃中餐，吃吃西餐，大笔大笔的钱就挣到手了。闲暇的时候，陆成伟喜欢和江小四儿谈文学谈艺术，言语里对诗人古郎相当尊重，夸完古郎的诗文，还要夸古郎在爱情上体现出来的古典和浪漫精神。江财源有些不以为然，文人哪有对爱情专一的， 我不相信这个什么古郎能坐怀不乱。哎，小三儿，你可别存心诱惑他啊，这是我培养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这时候齐怀仲明白陆成伟讨好江小四儿的真正目的，心说铺垫的差不多了，不知道他会安排他们俩在什么场合下见面。几天之后，古郎应陆成伟之邀去了锦绣中华园陆成伟的别墅。古郎一进门，看见墙上挂着的照片，愣住了。齐怀仲一看这情形，马上认定这是一个败招，这是智者千虑中的一失。陆成伟看看照片，看看古郎，古先生，是不是他长得很像你的女朋友？古郎这才回过神儿，像，很像，我也觉得像。她姓袁，是我的女朋友，她现在在美国。古先生您请坐。我和你真的叫有缘分，连女朋友都长得像啊。股票呢终于成功上市了，可以歇一段了。如果古先生方便的话，我想请你多参加一些公司组织的活动。年底呢，我想到东南亚转转，很想让你一起去。顾郎被陆成伟尊敬的有些不自在了。陆总，我现在是您的雇员，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以后您可别叫我先生了，还是叫我名字吧。哎，怎么能叫你名字呢？像你这种级别的诗人应该算是文曲星了，一般人乱呼你们的名字啊，那会折寿的。范进中了举人，他岳父连碰都不敢碰他了。大诗人聂鲁达到亚洲一个王国去访问，上午去参观古城堡，中午国王要宴请他，谁知道他在参观的过程中和漂亮的女翻译擦出情火，躲在一边和女翻译亲热起来。国王得到报告，决定推迟午宴时间，要让大诗人尽兴。他说啊，诗人的个性神们都该尊重。你能答应陪我去东南亚，我真的太高兴了。古郎见陆成伟说的十分真诚，也不再坚持，放开了和陆成伟谈天说地起来。两个人聊了两个多小时，越谈越投机。快吃午饭的时候，江小四儿来了，他极富攻击性的看看古郎：“你先别介绍，我猜猜。”这位先生肯定是你经常把他的名字像夜壶一样挂在嘴边上的大诗人古郎。说着掩着嘴扑哧笑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说的是酒壶不是夜壶啊，只有酒壶才能配诗人，要不怎么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呢。哎，不过夜壶用在诗人身上也不算离谱啊，他毕竟不是女诗人。哎呦，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能这么糟蹋伟大的诗人呢？古先生，你别在意啊，他叫江小四儿啊，我们这么叫江小四儿，大名叫江才媛，江丰年佛生长唯一的女公子，芳龄几何我没问过，可能是你的同龄人吧，身份。江才媛自己接过来，一个在婚姻的围城里两进两出的孤独的单身少妇。我最想写的一首诗，有位女诗人已经写过了，篇名叫《谁来与我同居》。古郎整日里在文艺圈里厮混，见识过不少胆大无耻的女人， 这些女作家或者文学老女人说话也相当大胆，熟悉了什么话都敢说。可江小四儿这种刚一见面就说夜壶，就喊自己孤独，就谈同居的女人，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古郎笑着朝江小四儿伸出手，很绅士的微微弯腰，幸会，幸会。江小四儿眯着眼睛，微微抬起头，似笑非笑，大胆而仔细地看着古郎，也不伸手。不错不错啊，有点那个小绅士的派头和风度，怪不得陆成伟一口尊称一个先生呢。活着的文人能让陆先生啊成为先生的，也算是成就了。古郎的表情尴尬古怪起来，伸出去的手僵硬着，正要缩回来，突然被江小四儿的手抓住了。江小四儿用拇指和中指、无名指还有小指握住了古郎的手，食指调皮的在古郎的掌心里轻轻的勾动勾动。古郎破天荒遇到这种握法，紧张的表情怪异起来。陆成伟只是觉得两个人握手时间太长，打趣他：“小四儿，古先生是名花有主的男人，你可别存什么非分之想啊。他的女朋友几乎像你一样漂亮，可是比你年轻。”江小四儿放开古郎的手：“不错不错，像个正人君子。如今像古诗人这种纯情的小男孩简直是绝了种了，借古先生这颗种子生他几窝，肯定能卖出好价钱。哎，古先生你说呢？”说罢挑衅地看着古郎。古郎这才意识到过分示弱等于在精神上叫这个女人给阉割了，也大胆地看着江小四儿：“种子真是好种子，可不知道你这块地能不能种出好庄稼。”陆成伟击掌笑了起来：“小四儿怎么样，遇到对手了吧？”江小四儿抿嘴笑笑：“是不是棋逢对手现在还不好说，中看不中用的男人多了，但愿古先生是个例外。”玩笑开过，气氛也融洽多了。下午，陆成伟带着古郎和江小四儿陪天宇集团的副总张忠宝，还有办公室主任周瑞发，到市网球中心打了两个小时的网球。江小四儿再次成了主角，古郎只能扮演球童的角色。陆成伟善解人意地对古郎说：“你要有兴趣，我可以找个退役国手教教你。其实我也只是能把球打到对方的球场上。西平的上层目前正流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专业教练很多，花个万把块钱就能把你教出来。”古郎没有拒绝这个建议，陆成伟不失时机地说：“古先生这种人才应该在省作协、省文联这些单位任个实职。”江副省长主管金融和财政，说话在文艺圈也很管用。这个小四儿啊，爱搞点恶作剧，其实心地很善良。他最爱捉弄的人呢，就是他爸。在中国，做什么事儿靠单打独斗都难。古先生在文坛行走，只缺一个背景。古郎听得直点头，眼睛的余光始终没有离开在球场上飞奔的江才元。人确实是需要背景的，如果梅宏宇也能开一辆红色宝马跑车， 隔三差五到网球场、高尔夫球场健健身，肯定会比这个姜才元引人注目。古郎开始思想这一类问题了。吃完晚饭，姜小四儿要去听音乐会，提前告辞了。离开雅间的时候，姜小四只跟古郎握了握手，感谢你做我的球童，啊，我肯定会用特殊的方式感谢你。惹得周瑞发大呼小叫，说这不公平。姜小四说，我最近想听小夜曲，站在阳台上听人家吟唱赞美诗，周主任恐怕没这能耐吧。说罢丢下一个飞碗走了。古郎感觉到紧握的右拳里出了很多汗，这个女人的手再次镇住了她。姜小四儿飘然而去之后，古郎才意识到右拳多了一个指团儿。这种奇特的诱惑方式让古郎感到浑身燥热。又过了一会儿，古郎去了一趟卫生间，小心地展开纸团一看，上面写着，明晚七点我请你到西平剧场看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不见不散，然后是电话号码。第二天下午，古郎拨了三次姜小四儿留下的手机号码都没接通。六点半钟，古郎还是去了西平剧场，在剧场门口等到七点半，古郎在心里骂着娘，愤愤地离开了。第一次被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小寡妇这样戏弄，古郎感到难以忍受。八点钟，他给梅红雨打了传呼，希望梅红雨能答应出席周五城委实业的一次活动。他要让姜小四儿看看，他并不缺好女人。梅红雨又一次拒绝了，这让古郎感到很没面子。恼羞成怒地说，你的脑袋真是长包了，你这种做法今后我们怎么在社会上立足？陆总待我们不薄，几次邀请你参加公司的活动，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他会怎么想？你以为我这个破铁饭碗真的能端一辈子？莫名其妙。梅红雨固执地说，我相信我的直觉，陆成伟对你这么好，付给你高薪，借给你钱，付房款，肯定有他的目的。顾郎冲动地说，你以为陆成伟对你有非分之想？你也太自信了。你知道陆成伟接触的都什么女人？名演员、名模、名歌星，成群结队，哪一个都比你这中方雇员有身份。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丑八怪。前两天他还提出让我跟他一块出国看看，开开眼。他有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在美国，你我的家庭背景对我们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要也像你一样，什么时候咱们才会有出头之日啊？梅红雨吃惊地看着古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家庭出身呢。梅红雨和古郎再一次闹个不欢而散。回到皇冠大酒店，古郎想想姜小四的可恶，又给梅红雨打了传呼，主动道歉说，对不起，我的心情不大好。梅兰见女儿回了电话后仍然是闷闷不乐，问了几句，叹了一声，这个古先生看来是发达了，妈说过不再过问你们的事儿了，你自己掂量吧。姜小四见到古郎，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解释说自己那天掉了手机，又遇上堵车，心情坏透了。七点十分赶到剧场，没看见古郎。 古狼大度地说，没关系，我女朋友请我看电影，等到7:01我就走了，你迟到我早退，没缘一起看，死无葬身之地，以后再找机会吧。江小四试探完古狼之后对陆成伟说，你干嘛要捧古狼这么个小角色，养这么个三脚猫，没入流的破诗人，不太合你的身份呢。陆成伟问了详细情况之后说，小四儿，你太过分了，古先生把你当个同事看，你这么耍人家，那才叫有失身份呢。他的女朋友确实出类拔萃，你何必做这种无用功呢？再说你要是真对他有意思，就不该这么对待他。文人都很敏感，自尊心伤不得。江小四冷笑着，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作家诗人我还认识一些，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要不咱们打个赌，一星期我要是……哎呀，小四儿，让他跟你上床很容易，这个赌我不跟你打。他即使跟你上了床，心不在你这里，并不证明你很有魅力呀。爱占小便宜的男人很多，你要是只想戏弄他，我可不答应。现在真正棒打不散的恋人不多见了，四小姐，您就高抬贵手，给我留下这片难得的风景吧。古狼虽然出身卑微，可是他很高傲，他心里未必能看得上你我这种有家庭背景的人。有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对金钱和权力没什么兴趣，古狼的女朋友就是一个，他对我们的生活一点都不羡慕，太难得了。古狼是个很智慧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有多优秀。小四儿，我承认作为一个女人你相当优秀，可是你别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毕竟不是小姑娘了。江小四儿半天没说话，最后突然冒出一句，咱们走着瞧吧。江小四儿的回答让陆成伟感到满意，他相信新的环境完全可以把古狼变成另外一个人。史天雄听了梅红雨的诉说，觉得有必要见见陆成伟。一见面，史天雄就一针见血地说，阁下聘一个人为自己树碑立传，是不是早了点儿？我看你呀，醉翁之意不在酒。陆成伟有点纳闷，心里说，他消息可真灵通啊。哎，天兄，听说你早搬家了，想不到你跟你老邻居的关系还挺密切。我看你呀，还是集中精力想想如何做个好商人吧。你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对付那些国营大商场，就不怕失去政治上的靠山？我骗一个诗人的事儿，阁下想管吗？能管吗？管得了吗？我希望一对年轻的恋人能在我的帮助下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将来甚至可以帮助他们步入上流社会。错在哪里了？哎呦，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啊。你就是想把这个诗人变成你希望看到的那种人。梅红雨未必会走你为他设计的道路。我提醒你啊，不要在这件事上枉费心机了。陆成伟也不甘示弱，我很想提醒你一句，你不再是我的姐夫了。但我在心里还是把你当一个好兄长来看，你不是万能的上帝，梅红雨将来走什么路，阁下未必有能力左右，我要做的事儿，没人能阻拦。史天雄强硬地说，谁都不可能为所欲为，你陆成伟也不能例外。说罢开着桑塔纳就走了。谁都不可能为所欲为，陆成伟也认为这是真理。 陆川实业上市之后的表现，让陆成伟再一次感到了个体的渺小。10块钱上下的股价是无法卖出好价钱的，在这个价位上，根本无法和天宇集团进行实质性的接触。陆成伟知道，目前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为炒作陆川实业制造一系列可以爆炒的题材。证券法出台之后，拥有陆川实业这样一只有先天性缺陷的股票，等于怀抱了一枚炸弹。看来该打资产重组这张牌了。不管是国内的大企业，还是三友集团这种跨国公司，都可以作为陆川实业的潜在合作伙伴。这几年，陆成伟在日本三友集团的桥本身上投入很多，该让这个桥本发挥作用了。几天之后，陆成伟在一家日本餐馆单独宴请了刚刚从日本述职回到西平的桥本。伴着日本式的清淡忧郁的音乐，喝着清酒，桥本龙太郎爽快地答应了陆成伟的请求。
6: 我们好朋友的多年啊，合作的太好了。你在陆川西平的行动符合我们三友集团在华的战略吧？我们的也有投资中国西部的计划，最终的目标可以告诉你啊，以适当的价格收购你们的天宇，你们中国的36G 太好了，瞒天过海的有，声东击西面的有，暗度陈仓的也有啊，最后一个还有打不赢就走。我们在中国也需要在西部造声势，你们的大洪水损失不小，你们倒退是不行的，还有开放的，很大的开放。WTO 的谈判，你们的政府肯定会对美国还有欧盟去妥协的，美国的和欧盟的，也不会放弃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你们加入 WTO 不会超过2002年。

陆成伟抑制着自己的兴奋，夸奖他。啊，桥本先生，你的中国话又有长进了啊！我相信我对贵公司在中国的战略会有所帮助。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一般人呢只相信外国大公司的实力。你帮助了我，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并且会按照国际惯例付给你应得的报酬。桥本喝了一口清酒，伸出大拇指，你的信誉真的大大的好。中国的人啊，很多都崇洋媚外，说日本的、西方的、月亮啊，比中国的还要远，错误的。我很佩服你，因为你在日本也比我能干。又伸出了三个手指头，还有三年，我就停年了啊，就是退休了。日本的竞争太残酷了，我喜欢中国啊，很喜欢，很喜欢。日本的男人退休之后，太可怜了，太太的大权啊，家里的大权握在手里，儿女看你又是没有用的啊，那是伴随着痛苦的很长很长的岁月。人生的机会不多，我年轻的时候就应该选择你今天的道路，可惜啊，那个时候啊，我太爱玩了。陆成伟从来没有看见桥本龙太郎如此伤感过，又讲得如此坦诚，心里涌动着两个老朋友叙旧才会生出的情愫，陪桥本喝了一杯，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哎，据我所知，日本妇女的家庭地位很低，你为这个家贡献了很多，退休之后你在家里应该享福才对啊，难道我的理解会有错误？桥本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完全是这样的啊，中国电视里有最美不过夕阳红啊，每天这样唱。日本的和美国的一样，是老人的坟地。我们的北海道还有一种习俗，男人女人过了60岁生日啊，儿女要把你啊背到山上去等死。有个电影啊，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日本的男人是日本国的国王，一点没错。他们的少年童年是家里的小的太阳，和中国完全的一样。他们上了大学，要过的是苦日子。日本的父母就不再给他们一分钱了，他们需要学习所有的生存的本领。从参加了工作到退休，男人想做什么都可以，喝酒、旅行、冒险，去找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去取乐，女人也不会说什么。女人也有两个人生的黄金时期吧，从少女时期到结婚，女人就是女王，她们是男人证明力量的试金石。每天都会有男人送玫瑰花、赞美诗，女人结了婚就只能在家里生儿育女，只能容忍男人在外面喝酒找女人。上帝的十分的公平，女人在男人失去了工作之后就又会当女王了，几十年攒下来的仇恨就会指向只有退休金的丈夫。儿女们从小跟母亲在长长的夜里等待着喝醉了酒的父亲回家，都是母亲的盟友。老父亲在日本日子能好过吗？

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不好啊，喝了酒回家，先要打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然后还要像个暴君一样命令我的妻子和陈伟军，我的报应，我的苦难已经不远了。说到这儿停了下来，用泪光点点的眼睛看着陆成伟。陆成伟感受到了一种异域文化的震撼，原来每一种文化也都有各自难念的经啊。陆成伟感念桥本的真诚，本想安慰几句桥本，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迄今为止，谈生意，谈合作，谈出了男人之间的隐衷，着实值得纪念啊。这个时候，陆成伟根本无法想到噩梦这一类的字眼，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透着温情，一切都能沾一缕人性的光辉。他举起酒杯，碰了一下桥本放在红木方桌上的酒杯，先喝了，仿佛是在说，酒虽然苦了些，但是我们必须把它一饮而尽。桥本也喝了一杯，这是命运，我的不能抗拒。我没有能够胜任亚洲部的部长，我的好日子只有三年了，我必须好好的生活三年。陈伟军，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实现。桥本先生，你有什么愿望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帮你实现。桥本的眼神里顿时挂上了神往的音符，伸出手指在红木桌上轻轻地敲，好像想以此冲淡一些内心的激动。从前你的跳西班牙舞的女人非常的漂亮，我喜欢她的热情啊，丰满性感，太好了。她有日本姑娘的安静柔顺，长了天使和魔鬼的两副面孔啊。看见陆成伟的脸色变了，笑笑解释说，中国人，我知道，朋友的妻子是圣母，圣女，我是你的朋友，永远的只能观赏你的妻子。你们三国有个皇帝又说了，兄弟的脚手的关系，夫妻的像身体和衣服，他的已经不是你的女人了。很久很久以前，我看见他和一个男人在散步。陆成伟万万没有料到桥本会对顾双凤产生了这么浓厚的兴趣，他低着头干咽着，两只手神经质地搓着，很艰难地说，桥本先生，你说的这个女人确实已经不是我的女人了，这个姑娘早就离开了西平。桥本先生，我知道你一个人在中国工作，有的时候会需要女人，我有很好的朋友在西平搞娱乐业啊，他可以给你找到各式各样的女人。桥本摇摇头说，不，我不喜欢那样的女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喜欢呢，我喜欢在家里的女人，你明白，是家里的。
这个女人现在还在这个城市啊。我在机场见过她，她挽着一个男人，远远的我看见她在走。我找不到她，我想你能找到她，你一定能找到她。我对别的女人没有兴趣。陆成伟呆呆地看着桥本，很久没有说话。江荣突然提出在都德利要辞职，大出金月兰的意外。江荣敲门之前，金月兰正在和女儿讨论史天雄。金晶晶认为史天雄迟迟不来家里吃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针见血地指出，等杨叔叔从北京回来完全是借口。他也许是在淡化你和他的关系，他不是个粗心的人，他为什么瞒着你照顾他从前的女房东呢？他为什么对没什么雨那事那么上心？他早就搬走了，为什么还对梅家最近发生的事了如指掌？妈，您可别闹出什么笑话，白当个第三者的恶名，让别人捷足先登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2: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7: 多么痛的领悟，
6: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8: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

0: 小的伤疤。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声叹息。
1: Starry, starry night,
2: starry, starry night,
3: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3: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8: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个骑马的年轻人，姓寇，叫寇英杰，本来呢是江南呢一户骆驼的世家子弟，读书不成，后来就改学了剑了，先呢是入了形意门，拜了一位掌门人钟老先生为师，3年下来打下了内外的底子。没想到呢，这钟老先生啊去世了，结果呢钟老先生有2个儿子，那也就是他的师兄了，对这师弟啊可不太好，在这儿待不下去了，于是被迫离开了江南。到17岁那一年呢，又入了冀北的马家，改学刀法。这马家的快刀啊，那在冀北是首屈一指的。那一年这马老头啊都73了，哎呦，老头啊晚年收了这么一个心爱的徒弟，哎，别提多高兴了，是用了整整1年的功夫，把生平得意的刀法是倾囊相授。可是寇英杰这个人呢，看来这八字儿大概是有点硬吧。这马老头只活了1年，到74岁也去世了。临终前呢，就把那口珍藏了多年的免刀送给他这心爱的徒弟了。马老头呢，有一个侄子，就在这张家口这一带做贩马的生意。马老头死前呢，留下了些个钱，死了以后啊，这寇英杰觉得自个儿啊不应该占为己有啊，这是老师的，于是把家里边啊还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啊，连那点钱呢，亲自带着就送到张家口，找着那个马老头的侄子叫马天锡，亲自呢做了一个交代。 马天锡啊，一看这人呢实在是太老实了，你看那么老远的把钱还给送来了，马天锡是感激之余就暗自的把这寇英杰给留下了，让他在这个马市上替他负责帮着办一些个杂物事情。光阴荏苒呢，一晃在张家口这一带就待了好几年了，直到后来寇英杰急着想离开了，这马天锡呢才送了他一笔盘缠，让他离开了张家口。但是他可并没有马上就回到内陆去，反而悄悄的出关了，辗转就到了上都。他的目的呢就在于这匹宝马黑水仙，他早就听人家说了，人们都传说，哎呦，我们那野马群里边发现了一匹好马呀，这马可是真漂亮，那是一匹马王啊。上回咱们不是说了吗，那张家口的马市上有人出10000两银子，谁要是能把那匹马抓来，10000两银子马上收购。所以他听到这个信儿以后，他是发誓非要把这匹马给抓到手不可。现在这个誓言果然是应验了，沙漠以及关外对他呢也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了，马已经到手了还蹲在这儿干什么呢？以往的岁月尽管是蹉跎而过，可是未来的时日还长得很呢，他要以掌中刀胯下马，在未来的岁月里打出一片江山来，要做上几件轰动武林有益于人们的事情。其实他的那刀法呀，早已经离开了马老头旧日那炒旧，因为他是学了两家的武功，他是取两家之长，再加上呢本身的悟性很高，所以这刀法也特殊，尤其是快。就因为这些个原因，他自己呢创造了许多离奇的招式，这些个招式经过他日后的运用都证明果然有效。你看就像他刚才用来杀人那些个刀法，那多半那都是他自己变革出来的。可是这寇英杰呀也是生性孤独，没有什么话说的时候呢他不太爱说话，就是有话的时候呢也只不过是说上那么3言2语的，但是性情却是刚毅，常以思考。这些个似乎都是帮助他走上成功的捷径，这也是一个练武人呐难得而应有的一种风范。然而他寇英杰，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一个小人物，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人物。这时候沙漠里边忽然起了风了，寇英杰用一块灰布缠在头上，往前又走了那么有几里地，风势渐渐的转大了，坐在那个马鞍子上打眼往前方这么一看，极目所见，只见是黄尘万丈，形成一股螺旋形在空中飘舞着。原来明明是晴朗的天空，转眼之间就变得凄惨乌黑，他胯下的黑水仙顿时也显得不那么安宁了，人力着前蹄长嘶了一声，就在原地站下来了。这个惯走沙漠的人可都知道啊，碰见这种气候，特别马有这种兆头，这说明要出事儿啊，不是什么好兆头啊。要碰见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拨转马头往回走，这是最聪明的办法了。如果停下来静以观变，这呢也不失是明智之举，可却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再往前走了。 往旁边看了一看，附近呢有一些沙丘，有圆形的，有扇面形的，有半月牙形的，有带状的。在遍眼黄沙的沙漠地里，这些个沙丘无疑已经是难能可贵的避风良地了。还有那么小沙堆儿、小沙丘，这风呢刮过来，你到那个背面去躲一躲，那就好得多了。寇英杰是不假思索，策马就来到一处高大的沙丘的背后了，仰视着眼前这一座像新月一般高大的沙丘啊，那简直是像小山儿一样的。平面来的风力冲击着这沙的背后，就像是渔夫撒网一般，一层层、一次次，把那漫天的沙粒儿就像雾一样的，都落在这个沙丘上边了，是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寇英杰是翻身下马，可是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没想到在那沙丘的那一面，忽然间闪出个影子来。刚才这风沙声实在是太大了，没听见动静，但是寇英杰凭着直觉已经发现有个人，而那个人一看见他来到这个沙丘下边，已经迫不及待的一跃而出，朝他的身子就扑了下来了。随着那身子往下一落，一团寒光带着一串链形的长影，呼悠悠朝着寇英杰的头上可就抡了过来了。寇英杰急忙往旁边一闪，那团光圈扑的一声砸在沙堆上了。打眼一看，什么东西啊，感情是一只飞流星。那个使流星锤的人看样子，这锤法是不错的，砸得很有力量。顺着锤往上怎么一看，人也看见了，原来正是早晨就想劫他那匹黑马的五个土匪之一，那个红衣大汉。早晨一共来了五个人呢，三个死了，还有两个往回溜了，没想到如今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一点寇英杰可确实没有想到啊，想不到对方就剩下两个人了还不死心呢，竟然事先埋伏在这儿，那是想趁他不备的时候突然袭击。寇英杰吃亏的是离开对方距离太远了，人家能打得他，人家使的那是飞流星，那流星锤的中间呢有一段铁链子连接着，很长的，甩开了能不甩到他身上来，他自己这兵刃呢是个短兵刃，一把软刀，够不着人家。而且那个红衣大汉那显也是一个高手啊，那一双流星啊那真是有过人的功夫。这个时候这个右手的流星抡起来，紧接着往后一收，不是没打着吗，人家一顿把锤收回去了。可是左手那个流星又飞了过来，再一次朝着寇英杰身上扔过来了。红衣大汉紧接着狂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哈哈，小子你认命了吧。寇英杰是输的，飞身而起，对方的那个飞流星啊夹着一股子劲风打到身旁边是一擦而过，那险也真是险到了极点了，擦的肉皮过去了。但是这一锤呢必定又打空了，寇英杰的身子刚刚一落下，红衣大汉第三次又出手了，这次比前两次是更厉害。这回啊他不一锤一锤的打了，他施展这手法是左右夹攻，你看那两个锤啊每一个都有那大海碗那么大小，像个小南瓜一样，呼的一下打左右两旁边夹过来了。 寇英杰赶紧翻身往地下一躲。
3: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8: 那红衣大汉呢？打后边翻过来，他是居高临下。地势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显然要靠这一双流星锤给自己呢找回一个面子来。上午你看看，五个人去了，到那儿就趴下三个，现在非得把这个面子搬回来不可，非得要置对方于死命。这寇英杰啊，以往还真没有遇到过这使流星锤的，没有对付这个流星锤的经验，所以一上来的不太沉着，可是渐渐的也摸着那么一点窍门了。渐渐的，寇英杰把这身体就逼过去了，因为离这太远了不行啊，自个儿这把刀够不着人家，那就光等着挨打了。等这寇英杰把身子挨了过去，这红衣大汉呢显得是稍微有点紧张了，好几锤没扎着，人家过来了。于是他那一双飞流星舞动的是更快更猛，那锤上的锋利是呼呼呼呼，万千点飞星包裹着这个红衣大汉壮实的身躯。他似乎已经体会到对方这个年轻人看样子确实是不可轻视啊，所以把他那两只锤舞动的是天旋地转，他是绝不再轻易的发出了。他这么抡着就挡着，让这寇英杰挨不着他。寇英杰虽然说是目不转睛的死死的盯着，可是心里边呢仍旧不能不留意另外一个人，虽然那个人到现在还没露头呢，可是他知道啊，那早晨往回溜的是两个呀，不是还有一个留黑胡子的，就是那领头的。他这么一想啊，哎，是想谁谁来，就在这弹指之间，沙丘的另一面就缓缓地出现了那个人影了。那个人身上还是披着那黑色的熊皮大氅，瘦瘦的脸膛露出来了，把这大氅往后边那么一溜，扎在腰里边，露出里边穿的一件枣红色的劲服，一双判官笔分别插在腰间。他用那一双远比狼还要狰狞的瞳子在打量着寇英杰，但是这人呢没出手，他在旁边啊站着。寇英杰仍然直瞪瞪的眼睛看着那个红衣大汉，可是心里边呢还得留意着背后。这个腹背受敌呀，那可是兵家大忌。心里想，这样坚持下去可不行，他不得不尽快的结束正面之争。他是想到了就干的，你看那个寇英杰，先给他来个虚张声势，猛然间，丑不冷子往前呢，好像跨了一步。果然那个红衣大汉中了计了，猛可里把飞流星给甩出来了。本来呢他是揉着在那儿挡着寇英杰呢，一看哎呦不行，他怎么往里挤呀、啊、赶紧一锤飞了过来。寇英杰早就算计到了他必定会有这一手，所以一个抢过的身势已经把身子就滚倒在沙地里了， 那红衣大汉一看一锤又落空了，赶紧他也上了一步，第二锤再出手，那黄沙一扬，寇英杰猛的一下打那个山堆上就一跳而起，也不知道他怎么一来，那玩意儿说快可真是快，你看那两只锤就轻轻巧巧的落在寇英杰的手里了，把那两个链子给抓住了，紧靠着那链根的地方握在掌心里边了。这红衣大汉一看啊，自己的双锤被人家给抓住了，赶紧往后扯呀，怎么一扯呀，把那链子扯的是笔直，两个人呢就跟拔河一样在那叫上劲儿了。叫着叫着，这寇英杰忽然把手一扬，顺手把那锤朝着那个红衣大汉的脸上就砸了过去了。也别说是寇英杰还扬手那么一砸，就他不砸，你想那红衣大汉拼命的想把那锤啊往回拽，那有多大的劲儿啊，只要寇英杰那么一松手，那个流星锤啊顺着链子他就回去了，那正好就迎面砸到他脸上来了。红衣大汉一看不好啊，赶紧往后一仰，那锤呼的一声打脸上擦了过去。在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看的那个黑胡子吃了一惊，哎，小心，喊了一声，喊也没用，稍微的晚了一步了。就在这个时候，寇英杰的身子已经像怒鹰一般扑到了这个红衣大汉的近前了。红衣大汉这时候再想运锤来抵挡啊，已经来不及了，左手伸开了五指，一掌就朝着这个寇英杰的脸上袭击过去了。空中呢人影一闪，后边留胡子那个为首的也扑过来了，直照着寇英杰的背后袭击过来。这一切啊，看样子可都不能够挽回这个红衣大汉的悲惨命运了。当头的那个想打背后过来偷袭，那不过是想挽救他的同伴，来不及了，因为寇英杰那如意短刀早已经打腰里边刷啦啦已经扯出来了，一刀扫过了这个红衣大汉的咽喉要背。你看看他那身子，这一刀出刀之后紧接着就斜着飘了出去了，那跳起来的时候那简直就像是一片云一样的轻飘飘的，刷一下就过去了。那红衣大汉脖子上挨了一刀吧，身子一翻，咕噜噜噜噜噜噜，从那个沙丘上就滚下去了。大概也因为这红衣大汉呢身体太胖太重了，滚下去的时候带动了黄沙呼呼啦啦的也往下流，顷刻之间他掉了底下啊，那打上边流下来的黄沙也就把他给埋了，倒是那一对像小南瓜一样的流星锤还扔在那沙堆上闪闪的发光呢。寇英杰这里是一刀得手，是绝不敢大意，身子刚刚一跳出去，那个为首的黑胡子已经打斜刺里像蜻蜓点水一般朝着他猛扑了过来了。寇英杰是反过身子快出了一刀，那个汉子用左手的判官笔抬笔这么一挡，只听见嘡啷一声，然后右笔往下一沉，照着寇英杰的前心可就扎过来了。寇英杰赶紧把左掌一抬，向着那个笔身就抓过去了，刹那之间一把把这笔管给抓住了，两个人可就扭打在一起了。那天空中是狂风怒号，远处被风势卷起在半天的黄沙像是蝗虫一样在天空中变化着，时而一片，时而如带，时而首尾先衔，一时呼啸而去，一时又迤逦而来，给那阴惨灰色的天空带来了生动而凌空的一番异彩。而这沙丘下边这两个人呢， 还是紧紧的揪在一块儿怒搏着。就在双方猝然接触的一个柿子里，寇英杰那口如意软刀一下就深深的扎到这个瘦汉子的心窝里去了。那汉子忽然发出了嘶哑的一声怪叫，倒的一下把手中的一双判官笔朝着寇英杰的身上就飞掷过来了。这回啊，那可就更险了。这两只判官笔一出手，是照着这寇英杰的腰上来的，是一左一右全都贴着这腰间呢，直飞了出去的，把寇英杰的衣服给扎了俩洞，而且这皮也给带上了，划出了两道血槽子来。寇英杰是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眼看那个中了刀的瘦汉子歪斜踉跄的往前跑，可是跑了没有十几步，扑哧一下就倒在地上，一阵风把他身上那个熊皮的大氅给刮得翻转过来，正好那大氅的衣襟儿把他的头脸盖上了，他也不动了。到此为止啊，早晨来的这五个人呢全都解决了。寇英杰喘着气儿走过去，在这个黑胡子面前站了一会儿，把刀上的血在他身上擦了一擦，然后把刀又插回到腰间。这会儿有一只秃顶的大雾鹰啊，拍打着翅膀在天空中溜溜溜溜溜溜溜叫唤了一声，要往下扑。那鹰是专门吃死人肉的。寇英杰吓了一大跳，猛地转过身来，谁想到这么一扭头啊，你说这事儿可真怪，他又看见那匹骆驼了，骆驼上骑的还是那个老人，可真是难以想象啊，怎么在这个地方又碰上他了呢？只见那个老头啊，还是穿那件黄衣裳，手里边拿着象牙雕空的一把笛子，坐在骆驼上还是那么悠闲，每一次看见他呀全是这个模样。想一想自己这一夜之间呢已经跑出1000多里了，这骆驼他怎么能赶得上我呢？还真是怎么也想不明白。可是要知道这个黄衣老头对寇英杰啊那可是太重要了，就因为碰见这个黄衣老头就决定了寇英杰这一生的命运。至于这个黄衣老头究竟是谁呢，欢迎您下次接着收听。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这寇英杰把5个抢马贼全给料理了，刚刚缓了一口气儿，一回头呀，又看见他了。谁呀？那匹骆驼，还有骆驼上坐的那老头啊。真是难以想象啊，怎么会在这儿又碰见他了呢？那老头还是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肥肠大衣，留着一绺山羊胡子，一只手拿着象牙镂空了的长笛儿，斜坐在那个骆驼背上，他老是那么一副悠闲的模样。如果寇英杰不健忘的话，他分明已经记得，从自己一入这个沙漠的时候开始就看见他了。以后啊，每过几天几乎都要隐隐约约地发现他的驼踪，哪怕就是看不见他的人，也是远远地断断续续地能够听见他的笛声。他还记得这昨天呢，就是擒住这个黑水仙的时候，不是也看见过他吗？哎呀，想不到自己这快马加鞭已经跑出了1000里之外了，怎么在这儿又碰上他了？这不邪门吗？你说他那骆驼有那么快啊？这如果说是偶然相遇，恐怕是没法解释了吧。这可不能说是偶然了吧。一想到这儿，寇英杰显然吃了一惊。由于对方这个老人的突如其来，他很可能已经看见我跟那5个抢马贼拼杀的情节了。我杀了那么些个人，尽管是出于自卫，但是一想起来要是有人看见我杀人，哎呦，这事儿还是不太好。不由得脸上有点闪闪的，挺不自然。风势又打那个沙丘拐弯的地方迂回着吹了进来，把老人身上 那件鹅黄色的肥大长衣吹的是猎猎起舞，尤其是下巴颏上那山羊胡子，就像是白绫子一样的往前边飘着。老头呢，头上戴着一顶紫色的便帽，包括他身上那件黄色的长衣，看上去啊，嗯，那料子质量都是相当高贵的。再衬上脸上那股子雍容和谐的气质，任何人一眼看上去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富贵中人呐。至于这富贵中人怎么会跑到这是沙漠里边来了，尤其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骑着一个骆驼在这沙漠里边晃悠，这可真是让人想不透。寇英杰呢，本来是想出身盘问一下，可是哎呀，出门在外的人多一事呢不如少一事，想了想啊，哎，干脆就假装没事的样子，把身子干脆背过去，也别看他了，他走他的不就完了吗？没想到他的身子刚刚这么一转，对方那老头却说话了：“站住！”寇英杰赶紧回过身来，就发现这老头已经打骆驼上下来了，一声不吭的朝着他走过去了，一直走到那个黑胡子的死尸跟前儿，用脚尖呢把那尸体一挑，把那尸身给翻过来，朝着那死尸看了一眼，冷笑着点了点头。嗯，柯英杰忍不住就问：“哎，您认识这个人呐？”“岂止我认识啊！啊，年轻人，你这个祸可是闯大了。”然后慢慢的走到寇英杰的身旁边站住了。寇英杰发觉这个老头身材挺高的，你看自己这个儿就不矮了，可是面前这个老人呢足足比自己还要高半个头，看看他那浑身的皮肤是白中透红，尽管是出没在风沙漫天的沙漠里，可是全身上下呀是一丝一毫的风尘之色全没有，一件闪着光泽的丝质的长衣，腰上呢扎着同样颜色的一根丝绦，那丝绦的头上啊还缀着一颗有核桃大小的明珠啊，那珠子那一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名贵，背后呢还斜背着一个黄绫子的包袱，那包袱颜色跟他身上的衣服颜色差不多，远远的看上去啊不大容易发现，等到贴近了这才看出来。听了老头那么一说呀，寇英杰愣了一下，接着黄衣老人又砍了：“嗯，这个人呢父姓欧阳，单名一个天字儿，连同你早晨所杀的那三个，这五个人合起来叫小五龙，在这一带沙漠里是横行霸道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想不到竟然会死在你的手上啊。”停了一停，老头点了点头：“嗯，报应啊，报应，哎，这才叫报应啊。”寇英杰一惊：“哦，原来他们五个就是小五龙啊。”他也听说，可紧接着呢自己又冷冷一笑：“哼，这五个人在五里峰一带打劫来往的客商，罪恶昭彰，死就死了吧，他们死了是罪有应得。”老人是嘿嘿一笑，伸出了一只留有晶莹指甲的白手，轻轻地捋着他那山羊胡子：“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你口气倒不小啊，啊， 俗话说得好，打狗要看主人呐。你可知道这五个人的主子是谁吗？寇英杰很看不惯老头这股子倚老卖老的神态，当下摇了摇头，不知道。老人上下把他打量了几眼，打鼻子里边哼了一声，既然你不愿意知道，我也就不必告诉你了。不过年轻人，寇英杰一抱拳，老先生，我姓寇，叫寇英杰，您呢就叫我的名字好了。老头又是一笑，寇小兄弟，我看你这个样子大概处事不深吧，啊，你是不知道江湖上的风险呢。说到这儿，那双深邃的眼睛在寇英杰的脸上转了一转，诚然，你这一身武功是挺不错的了，哈哈，不过似我说的拖大一点啊，你呀、啊、也只不过比那小五龙啊稍微高明一点而已，要是凭着你这一身的功夫去闯荡江湖啊。老头摇了摇脑袋，那还差得远呢，小兄弟。寇英杰一听心里有点不大高兴，老先生，我说您一路相随，莫非是等着要看我的热闹，您还是另有贵干呢？好说好说，我当然是有事。说着又抬起手来捋了一捋胡子，分明是啊想让人看一看他那个手指头上戴着那双汉玉的戒指。这个老头一身呢全是雍容华贵。咱们别的就不说了啊。在商言商，咱们先谈一笔买卖怎么样啊？买卖？什么买卖啊？就是你这匹马呀。哎，得，又找上这匹马来了。说到这个马字的时候，偏过头来还把那黑水仙呢狠狠的看上了一眼，老头脸上立刻泛起了笑容了。可是寇英杰脸上却是一冷，他最怕人家说他这匹马了。老人立刻赶紧朝他摇摇手，年轻人，你呀、啊、先用不着不高兴，我可是个讲理的人啊。说起来呀，你呢也只不过比我运气稍微好一点，如果我要是早一天发现了他呀，这批黑水仙呢，那他现在可就不会落在你的手里喽。哈，那话不能那么说呀，他现在毕竟是落到我的手上了。所以我想跟你谈上一笔交易呀。干嘛？卖马呀？我不卖。哎，小兄弟啊，

0: 他就在笛子眼上吹了一下，那个笛子呢就发出了一个高音，嘟。这声音一出啊，站在远处那匹骆驼就像懂事儿一样的撒开四条蹄子，晃晃悠悠的，他就飞奔过来了。哟，你别看这骆驼走起来摇摇晃晃的，速度可是相当的快。也许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1: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2: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1: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2: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1: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2: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2: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寇英杰一直以为这骆驼啊是一种行动很迟缓的动物，到这个时候他这个观念才有了改变了。哎呦，原来这骆驼也有快的时候啊！顿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自己跑出了千里之后，那骆驼仍然会追上他。不免好奇的把这骆驼打量了几眼，可是一看这骆驼呢也没什么稀奇的地方啊，平平凡凡的一只骆驼，双峰骆驼，只不过是那皮毛稍微干净一点。在这个景峰之间呢，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很舒服的坐垫，在这个尾巴跟这个双峰之间呢，另外设了一个放东西的皮架子，上边啊捆着一个藤箱。这匹骆驼显然是只供这个老人坐骑用的。这个时候，那匹骆驼已经来到了老人的跟前，停下了脚步。黄衣老人呢，随即动手解开了紧紧绑在那个藤箱上的皮绳，打开了箱盖，打眼往这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那是满满当当一箱子黄光灿烂的金元宝啊！哈哈哈哈哈！小兄弟怎么样啊？啊，只要你点一下头啊，这满满的一箱金子就归你了。当然，这可是寇英杰有生以来所见过最多的一次金钱了。而且对方那话说得很明白，只要你点点头，这满箱的金子那就是你的了。但是寇英杰仍旧摇了摇头。啊，怎么，你以为我这些个金子是假的啊？这些个金子那是我雇人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打那锡林郭勒河淘来的纱巾，然后送了热河铸成了十足的赤金锭子，怎么你还信不过？说着信手拿起一个扔过来，给你看看。寇英杰伸手那么一接，入手沉甸甸的，那上边还有热河大圆楼的印记呢，果然是十足的上好赤金呢。他把这锭金子在手里边掂了一掂，啊，怎么样，我说的是真话吧？哎，你不要以为我是跟你开玩笑啊，老实说，金子，嗨，我有的是，这点数目在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啊。寇英杰苦笑了一下，走过去双手把这锭金子又送还给他了。老人接在手里边，那脸上显然是带出了失望的颜色了。怎么，你是不是嫌这个数目太少啊？

0: 不，老人家，这树木太多了，那你的意思还是不卖？老先生啊，我可真不知道该对您怎么说。哎，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黑水仙，脸上啊现出了一种仁者慈爱的微笑，那是一种不愧不错高风亮节的情操，使得一直用冷眼逼视着他的那个雍容的老者是打心底里生出了一股崇敬的意念。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老头似乎是做了一番新的估价了。寇英杰含着感激的眼光看着他，老先生，这些黄金是您雇了许多人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淘来的，而这匹马呢，啊，也同样是花了我一年的时间呢。它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您是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爱它爱得有多么深。嘿，老头一听是肃然起敬啊。老先生啊，为了珍惜我过去的一年，我实在是不忍心割爱呀。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啊？我说我是不忍心卖这匹马，而且呢，我也同样希望您能够珍惜您的一年的收获，珍惜您这一箱金子。老人呆了一下，寇英杰点了一下头，苦笑笑，哎，无论如何，您的慷慨以及您对我这匹马的重视，使得我是衷心的敬佩和感激。哦，还没有请教老先生您大名。
1: 我呀姓郭。名字你就不要问了，这一代的人呢都叫我采金人，你要是高兴的话也可以这么叫我啊。郭老先生，
0: 您是住在、
1: 我当然是不会住在这儿了。老实说，我呀最讨厌这个地方，这天气、人、风沙我都讨厌。
0: 老头把那一锭黄金重新呢扔到箱子里边，把那箱盖又关好了，把绳呢又系上，心里边一直他好像是包藏的一团火，好像是在那儿忍着，好像随时都要爆发的样子。寇英杰一看老头这神情啊，倒是有一点歉意了。你想，这拒绝别人的本身呢，原本就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郭老先生，我实在是很抱歉，抱歉。老人回过头来，用灼灼有光的一双眼睛盯着他，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倔强固执，自以为有两下子，就什么人都不放在眼睛里。侯英杰一听愣了一下，怎么着发火了？转眼之间就觉得眼前这个老人怎么变了一副嘴脸，好像是蛮不讲理的样子。就听见老头鼻子里又哼了一声，伸手冲着他一指，哼，
1: 我是看得起你，我才会出这么多钱来买你这匹马，要不然呢，哼。
0: 哎呀，这么一说，这寇英杰心里边也不自在了。我说老先生，要不然那你想怎么样呢？
1: 啊，怎么样？哼，我要真想把这匹马硬留下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儿。
0: 说完了，把两只手往后边一倒背， 冷着脸看着寇英杰，显出了一副冷酷无情、高不可攀的那样子。而这一点呢，也正好是寇英杰最不能忍受的一副姿态了。寇英杰这人就是这样，你对他越好呢，他倒是觉得这马不卖给人家呢，还挺难为情的，挺抱歉的。啊，你要想来横的，好啊，很好啊。你老人家既然这么说，那我倒要请教了。我要看看你老人家到底是怎么样能把我这匹马给硬留下。老头忽然发出来像山羊叫的一般长笑，哈哈哈哈哈哈，那股神态好像是更高傲，气焰更逼人。小伙子，怎么要讲打？你呀、啊，还差远了，不信就来试试啊！说完了，把手里的那笛子往后脖梗上那么一插，抬了一下双手，来吧！哎，我呀有一个打法，叫三步跌，你可以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什么叫三步跌？那就是跌倒的跌。就是在三步里边你非得摔倒不可。寇英杰哪吃这个呀，冷冷一笑，他想自己的身手呢，那自己当然也明白啊。当年的时候跟随钟先生练武的时候，钟先生就曾经夸奖过他，说他这个徒手相搏的功夫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自己在这一门功夫上那是曾经下过苦功，也可以说是他的最长处。换句话说，在这门功夫上啊，他可是不怕谁。尤其是他还有个绝招叫粘。怎么叫粘呢？只要人能够一挨近他，那身子就跟粘在一起一样，这敌人呢可就别想再脱开了。他实在不敢相信，我说眼前这老头他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武功啊。他再一次把这老头打量了一下，忽然间那老人的气势啊，神态啊，好像跟刚才是有点不大一样了。哎呦，还真不可轻视啊，这老头诚然是虚实莫测。哎呀，老人家，倒看不出你老还是个练家子。那寇某，我请教了。好说，你就来吧。只是小朋友，我的话可是说在前边啊，我这个三步跌的打法是很灵验的啊，你呀、啊、今儿个可是要大吃苦头了。年轻人，哎呀，年纪轻，火气旺，哈哈哈哈。哎，我呢今儿个就算是给你杀一杀威风，我看未必。说了这句话，寇英杰已经挺身上步。老先生，您接招吧。紧接着一步就冲上前去。各位听众，要知道这寇英杰跟黄衣老人的比试是胜负如何，欢迎您下次接着收听。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见你。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5: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山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2: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寂寞。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8: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

0: 而且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97集。通过中美两国外交部门的沟通，周南的亲人们很快办妥了出入境手续，他们要将周南的骨灰迎接回国。周炳坤住院了，12年的服刑经历使他的身体反而显得更加强壮，可楠楠的意外之死却一下子把他击倒了，虚弱不堪。医生说虽然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但此时出国肯定是不明智的。周秉义和妻子郝冬梅已经在北京了，蔡晓光中断了拍摄工作，决定陪郑娟和周聪前往美国。
4: 郑娟显示出了惊人的坚强，将秉坤一人留在医院里，她放心不下，不肯去美国，她要首先照顾秉坤好起来。蔡晓光说，
5: 秉坤有他的朋友们关心着呢，你干嘛非得留下不可呀？咱们楠楠明明有父母，你们又不是70-80，父母都不去接，那算怎么回事啊？你必须得去。
4: 郑娟说，秉坤虚弱成这样，我绝不能离开他，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能再接着失去丈夫。
5: 哎呀，你怎么会失去秉坤呢？医生都说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吗？
4: 医生不是也反复强调就怕出现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吗？
3: 此刻的周聪已经完全没有主意了，蔡晓光拿证券也没办法，他给周秉义两口子打了电话请示究竟该怎么办。周秉义是这么安排的，证券必须要去美国，但是蔡晓光可以不陪同，由蔡晓光负责照看秉坤，证券与周聪到北京之后，冬梅陪他们母子前往美国。他说已经通知周荣母女俩了，要求他们必须从法国赶过去。
5: 咱们楠楠的亲人们只要能去的都应该去，告诉郑娟如果他不去我都不答应。
3: 在长途电话里，周秉义的话听起来像一位市委书记在做不容置疑的指示。最终郑娟还是服从了周秉义的安排。楠楠的死让周秉义很受刺激，像周荣一样，他在意识深处很难将楠楠当成自己的亲侄子。他对小时候的楠楠没有多少印象，因为遇到的时候有限，真正开始关注楠楠，楠楠已经是中学生了。当楠楠亲昵地叫他大伯的时候，他感觉其实有点怪，如同理性的成年人面对自己并不乐于接受的继承事实那样，做出的反应仅仅是修养使然，而非自然的亲情反应。周秉义曾经自我反思过，希望自己能对楠楠和聪聪两个孩子一视同仁，他送给他们完全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明显还对楠楠更好一点，引起过聪聪的抱怨。但是秉义的内心十分清楚啊，聪聪才是他最想亲近的亲侄子呀。如果弟弟当年允许他从两个儿子之中过继一个，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聪聪而不是楠楠，尽管楠楠很懂事。秉义也能理解弟弟秉坤对楠楠的爱，这种理解也跟妹妹周荣一致，只不过认为那是弟弟对郑娟的包容。当弟弟为了争夺楠楠与骆世斌结怨成了犯人的时候，他对弟弟的做法大不以为然，认为弟弟把一件本该顺水推舟的好事搞成了一件两败俱伤的事情，实在是愚不可及，占有欲太强了。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争一争尚可以理解，可明明还有一个亲生儿子嘛，为另一个养子争什么劲儿呢？即使楠楠留学读博后，他也并不看好弟弟和楠楠的关系。他的经历告诉自己，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亲如骨肉的养父子关系。一位养父对养子再好，最多也只能换来养子大面上过得去的所谓报答而已。楠楠的死，确切地说，是楠楠在生死关头的那种表现，着实让周秉义心生敬意啊。他在电话里问周荣，你能想得到吗？周荣在电话里说道，
6: 想不到，但并不奇怪。楠楠的做法太像咱们周家的人了。秉坤非要争这个儿子，是为了让他像咱们周家的人，而不是成为骆世斌那样的人。如果他在骆世斌身边生活过两年，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行为。
3: 是啊，咱们周家的人，我指的是周家的男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都会冲上去的。
6: 你的意思是说像你和秉坤呗？
3: 周荣的话中有明显的醋意。秉义说道，秉坤怎么样我不敢下结论啊，但我肯定会那样的。哎，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我觉得我身上父亲的基因特征最多了。于是秉义回忆起了自己做兵团知青干部的时候一次次见义勇为的事情，很是自豪。
6: 拉倒吧，咱们三个子女中你最不像父亲，现在更是一点都不像。现在我还经常有见义勇为的英雄式冲动，秉坤次之，你这位哥哥估计一点没有了。与楠楠相反，你倒是越来越不像周家的人了。
3: 妹妹周荣直截了当的这番话让秉义有一些诧异，你怎么这么看我啊？
6: 我还能怎么看你呢？现在你还骑自行车吗？
3: 那倒不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6: 你下穿车的时候自己开车门吗？你坐电梯的时候自己按键吗？下雨的时候别人替你打雨伞，你还会不好意思吗？别人对你阿谀奉承，你还会皱眉头吗？一些人事先有意安排的所谓群众争着与你握手合影，夸你领导有方，感谢你这样感谢你那样，你还会觉得俗不可耐吗？危险时刻如果有人喊让领导先走保护领导的安全，你会理所当然地拔腿而去，还是会置身于危险之中，直到群众脱离了险境才走呢？你回答呀。
3: 周荣，你这个妹妹看待你哥的眼光不太公平吧？
6: 如果你不是我哥，我还犯不着跟你说这些呢。这就叫在怀为局，于怀为止。官场差不多完全把你变成另一种人，一种与咱们周家人迥然不同的人了。
3: 但是我是全心全意的做好官做清官的。
6: 哎，别在电话里喊啊，你的心愿我完全相信，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3: 说到哪儿了？哎，我怎么就用自己的话赶出你那么多废话了啊？为什么咱们在说男的，而你的话题就变成了对你哥哥的攻击啊？我告诉你周荣，从我当知青干部那天起，从没有人像你这么放肆地攻击过我。你没资格，你就月月那么一个女儿，你把女儿教育成功了吗？
6: 你别跟我吵架似的，否则我不跟你通话了啊。我把话题转到你身上，无非是要强调在怀为局，于怀为止的道理。月月要不是在你老丈母娘那儿住过一个时期，也许还不至于染了一身任性公主式的坏毛病。我现在把他抢救过来了，所以我这个母亲并没有失职。再说楠楠，虽然与咱们周家的基因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可是在咱们光子片老房子里长大的。我见过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的故事， 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的时候，楠楠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咱爸说的是，你俩都给我记住，在危险时刻，无论是为了同学，还是以后为了同事、工友，咱们周家的人都得上。聪聪问，为不认识的人也应该那样吗？咱爸说，危险关头，总得有人为不认识的人那样做。
3: 周荣突然感到，哥哥周秉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7: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秉义确实火大了。其实他也想陪着郑娟和周聪到美国把楠楠的骨灰赢回来，但是他去不成。一来他身份特殊，临时办签证迟了；二来他自己的事情很不顺。个人档案虽然转到了教育部里，可是省里却来了个紧急通知，收到了许多举报信，涉及相应的问题，要求他及时回去协助调查。教育部的态度是请他先回去说清楚，等调查结束再回部里接受正式的任命。
1: 送妻子、弟媳和侄子赴美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回到了省里。在哈市，他名下没有房子，妻子郝冬梅有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是原来学校分给他的，周秉义没住到那儿去。接机的省委同志把他直接送到了省委招待办的宾馆。那宾馆原是省委第二招待所，专为省内外司局级干部提供住宿保障，而为司局级以上干部提供住宿保障的地方是一招。2001年，一招和二招都有了各自商业性质的新名字，改叫什么什么宾馆或饭店，并且都将管理权承包出去。省机关的人们还是习惯称他们一招或二招，二招已有40多年历史。前30年几乎每隔10年内部装修一次，近10几年却没有装修，处处显出陈旧破败的样子，往昔的高档舒适荡然无存。这几年哈市建起了几处新宾馆饭店，地点都不差，装修比二招高档多了，有的还是民间集资或中外合资，女服务员普遍都比二招漂亮。全国各地的宾馆和饭店已开始评级，哈市不少新建的宾馆和饭店都达到了4星标准，只有一家是3星的。二招只评上了2星，它毕竟属于省政府直属产业，那很没面子，所以虽有星级牌却从没挂过。省里曾打算推倒重建，苦于财政拮据，有那种想法也没有那种实力。招商吧，民间资本看出政府囊中羞涩的窘境，企图趁机大占便宜，条件一个比一个离谱，政府根本没法接受。也有省内外财大气粗的老板主动上门谈生意，希望能把那块位于黄金地段的地皮买下，出价也颇有诱惑。省上吸取了贱卖国企致使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的教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定力。几年之后，那里的地价也许翻了几倍十几倍，早年买下的老板即使什么都没做，倒手一卖便能赚得不亦乐乎。工薪阶层承受的改革阵痛已达到了临界点，东三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茬茬民间资本家，他们中有些人是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创下一份家业，有些人是靠投机成功一夜暴富，还有一些人什么产业也没有，甚至连个公司也没有注册，就光杆司令一个人夹着皮包坐着豪车东奔西跑谈生意。他们不屑于谈小生意，一谈就谈大的，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周秉坤当和顺楼副经理时，他们中有些人就在和顺楼出现过，他们千方百计走上层路线，挖空心思搞批条，倒卖国控紧俏物资。如今他们不再干那些低级勾当了，凭借经济实力，他们能够买下将来有望大捞一把的地块或约地皮，有时到手就卖掉，有时长期囤积。全国到处进行土地买卖，正如饥饿年代粮食买卖处于低谷，肉皮生意却异常兴旺那样，他们呼来呼去，行踪不定，神出鬼没，对官场的深浅路径摸得门儿清，对官员们权力的虚实大小也心知肚明。 他们的最大能耐是贷款，能耐大到如同银行是自家开的，行长都是自己任命的。他们对于所谓集资者很瞧不上眼，因为那不过是用自己的钱凑份子，闲得没事了，累不累呀？他们如此评说集资，言下之意是，那还要银行干嘛？有些人却知道，他们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的代理。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则如神龙隐于云雾之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周秉义便是有些人之一，但他从不对人说什么。二昭为周秉义开了一个套间，为的是有同志来看他时方便谈话。当年省内外的司局级干部基本上已经没人下榻二昭，他们都更愿意住在新建宾馆或饭店。县处级干部们到了省城也不太光临二昭了，普通人还是住不起，商人们又觉得住在那儿太丢面子，二昭便显得很冷清。周秉义住在三楼，他要下楼买烟，一出门见到了自己当市委书记时的秘书小宋，正开对面房间的门。周秉义奇怪地问：“
2: 哎，小宋，你怎么住这儿啊？”
1: 小宋的表情极不自然，看上去忧心忡忡。
2: 他们让我住这儿的。他们？谁啊？就是，嗯。
1: 小宋指了指他隔壁的房间，那房间的门也忽然就开了，门内迈出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他问周秉义：“
2: 哟，您出去啊？要不要人陪着？我这屋里还有两个同志呢。”
1: 这时小宋已经退入了自己的房间，周秉义笑道：“
2: 哎呀，不用人陪，我就是下楼买盒烟。”
1: 万副主任说：“
2: 哎，那就别买了，我带了一条烟呢。哎，算，我还是买吧。哎，这何必呢？您等着啊，等着。”
1: 周秉义只得等在门口。周秉义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动是不能带秘书的，小宋是他当市委书记时的第三个秘书。第一个秘书跟了他一任后，到区里当发改委副主任了。第二个秘书跟了他四年后下海，与几名干部子弟经商去了。小宋跟了他三年，他对小宋最满意。卸任前，按小宋的心愿，安排他当上了市文联的秘书长。小宋喜欢文艺，极想与文艺家们打成一片，希望以后接市文联主席的班。周秉义也认为小宋是那块料，将来准能胜任。万副主任转眼从房间出来了，塞给周秉义半条烟，同时低声说：“
2: 到您房间坐坐。”
1: 周秉义说：“
2: 好啊，欢迎啊，来，进来。”
1: 二人进入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后，万副主任说：“
2: 哎呀，让您受惊了啊，搞得我在您面前怪不好意思的。”
1: 万副主任是副厅级干部，比周秉义低半级。万副主任特别讲官场规矩，对比自己高半级的干部一向以您相称。周秉义知道他从来如此，让他别那样也难改，习惯成自然，他便尊重其习惯，听之任之，随他称自己为您。周秉义笑道：“
2: 没有啊，哪里有什么好担惊受怕的啊。哎，你为什么会以为我会受到惊吓呀？哎呀，您没有那就更好了。要是有问题的干部，肯定这会儿坐卧不安啊。”
1: 万副主任不无敬意地说：“
2: 哎呀，万副主任啊，我虽然心中没鬼，可也有点坐卧不安啊。我刚去北京没几天就回来了，工作不落实，情绪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啊。”
1: 周秉义拆开烟，很享受地吸着了一支。他话里不悦，吸烟的样子却悠然自得。周秉义自嘲亦嘲人地说：“
2: 我呢，既来之则安之，不过还劳你们接我，看管着我，我心里倒是挺不落人的啊。哎呀，您误会了，误会了啊！ 千万不要这么想，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1: 万副主任向周秉义俯过身，小声说：“
2: 那些你明信的事儿，真相大白了，基本不是个事儿。这话不该我来告诉你啊。今晚组织部的同志回来陪你吃个饭，应该由他们告诉你。我和厅里的两名同事纯粹是来相陪的，我告诉您是违反纪律的嘛。要不组织部的同志该对我有意见了。”
1: 根据万副主任的说法，秉义当书记的那个市里的一些干部，因为秉义调走前处分了他们，让他们大失颜面，怀恨在心。于是有人策划，有人参与，将周秉义与正义大坑的事扯到一起，诚心恶心他。他们没想到省委那么重视，而省委一重视，他们自己先心虚，便有人向省委交代了，牵出数人都承认纯粹是为了达到泄私愤所进行的卑劣伎俩，并且都写了检查，集体等待处分。
2: 这个省里啊，本来想及时通知教育部就让您别回来了，可是这个正义大坑的事儿吧，惊动了中纪委，中纪委来人了，现在是中纪委要求您配合调查，你明白吧？
1: 周秉义说：“
2: 可是难道省里不清楚那件事儿是省里直接抓的项目啊？我从来就没有插过手啊，我也插不上手啊。”“哎呀，省里当然清楚了，您在那件事情上两袖清风，干干净净啊，来龙去脉我都一清二楚，但是中纪委的人要求您协助调查，谁也不好出面替您挡家呀。那小宋是怎么回事啊？”“哎，周书记啊，这个小宋啊，这个小宋啊，真是自找的，本来就没他什么事儿啊，他一听中纪委找您谈话，吓晕菜了，主动坦白，跑到省里哭哭啼啼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不过您放心啊，跟您没有丝毫关系。”“他交代问题？什么问题啊？他交代的问题严重吗？”
0: 第98集，周秉义问万副主任，他的秘书小宋交代的问题严重吗？万副主任说道：“
2: 哎呀，倒不严重，无非是多年以来啊，帮这个办了点什么事儿，帮那个办了点什么事儿，都是什么小孩子入托呀，大孩子进重点中学呀，谁家老人病了，希望及时住院呀，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每次帮了别人呢，收了别人一点感谢费而已，加起来也不过几万块钱。有的事情啊，还是在给您当秘书之前办的。”
0: 周秉义叹了一口气，又问道：“
2: 哎呀，那他还能继续当文联秘书长吗？”“哎呀，这就不好说了，这都怪他自己太沉不住气了，胆子太小了。你说不处分他吧，又姑息养奸之嫌；处分吧，年纪轻轻的，岂不是断了他的政治前途啊？省里肯定不会直接处分他的，他还不够省里直接处分的级别，估计啊，也就是转到市里，让市里看着办。要是运气好呢，碰上一个不太较真的干部管他的事儿啊，也许就是告诫他一番，把他那点事儿啊，干脆就给捂下来得了。”
0: 万副主任为小宋的胆小怕事叹息不已。他走了之后，周秉义忍不住又吸了一支烟。想想那些串通起来写诬告信的人，他不禁心生几分怜悯。自己已经责成组织部门处分过他们一次了，现在这些人又将受到一次处分，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接连受两次处分，而且一次是因为低级趣味，一次是因为卑劣的行径，这些都是令人不耻的事情啊。当领导干部当到了这般田地，太下三滥了，往后还怎么继续开展工作呢？做了两届多市委书记，周秉义认为自己做的还是相当厚道的，很少公开批评干部，不公开批评不足以敲响警钟，也从不指名道姓，都是点到为止。他在大小干部会上经常这样说：“
2: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都是一门心思要做好干部的，响鼓不用重锤啊。”
0: 一次他参加某区干部的年度述职，
2: 过后，一位女副区长要求见他，一见到他就哭了，连说想不通，委屈之情溢于言表。这个女副区长为什么想不通？秉义已经料到了。每年一次干部述职，自我陈述过后，照例要发给听的人一份表格，包括十几项内容，多的时候有20多项，综合起来颇能反映干部一年来的工作状况，也是干部素质的间接反映，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临近那个日子，有的干部惴惴不安，大家都特别在乎那2-3页纸上的叉号，不敢掉以轻心。周秉义就问他，你哭什么嘛？啊，述职刚结束，你一年来的工作表现肯定是在90%以上嘛，相当不错嘛，你应该感到欣慰才对啊，有什么想不通的就说吧，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啊。女副区长想不通的是，3年以来总有那么几份表格，每一栏的后边全画的是叉，2-3页纸一叉到底，力透纸背，看得出当时填写的人心怀很大的恨意。秉义就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啊？女干部说，统计整理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出于善意告诉了他。秉义就问，那现在就咱们两个，你能透露一下是谁告诉你的吗？女干部说不能，那就等于是出卖了同志了。表格是吴继明填写的，告诉当事人填写的情况属于违纪的。秉义又说，我不会建议处分告诉你的人的。女副区长还是不肯讲是谁告诉他的。他说自己想不通的是，述职结束之后每个人对他还更友好了。秉义就说，那很正常啊，这太正常了，填表叫群众评议嘛，得到表格的都是你的下属，他们会当然向你示好啊，希望你相信他们的支持吗？
1: 但那几个对我的工作评价一叉到底的人，肯定就在他们当中啊。3年多了，我一直想知道那几个人究竟是谁，可一直无法知道。只要我还是副区长，下级就一如既往地尊敬我、服从我，有时还争着来表现。我越想知道，越难以知道，连任何一点怀疑的依据都抓不着。这太可怕了。您不认为吗？我一想心里就别扭，都成一块心病了，每天生活在……
2: 谁都不必小题大做揪住不放了。听到秉义这么诚恳的解释，那位女副区长终于笑了。周秉义又说，

0: 违纪毕竟是违纪，我的看法只不过是个人看法啊。身为书记，那也还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这种个人看法不胫而走，那么肯定是由你的口传开的。某些人如果想攻击我，就等于你为他们提供了子弹。也正是因为我是市委书记，事关所谓民主评议，一旦有人企图大做文章，那就让我百口莫辩了。
1: 您放心，周书记，您的看法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讲的，天知地知，您知我知。
0: 我刚才问是谁告诉你的，你没说，还说如果你讲了等于是出卖，想知道听了你的话我当时的想法吗？
1: 想。
0: 我心里感动了一下，像刚换上了新电池的钟表似的，指针忽然一动。老实说呀，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一种感觉了。市委书记问你的事儿，你都能拒绝回答，还说回答了等于是出卖，我感到挺意外的，也替告诉你的同志放心了。我还是要提醒你啊，你所知道的事情，如果除了我之外，再没对别人讲，那么我希望始于我，也止于我。如果还对别人讲了，那么不管谁问，都不要说出那个透露评议结果的同志的名字。我同样认为，说出来就是等于出卖，而且还很容易引起许多不甘寂寞的人对群众民主评议的非议。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那么你想知道我对群众评议的看法吗？
1: 想。
0: 很必要，但容易搞偏啊。目前在有限的范围内提倡群众对干部评议，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也值得尝试啊。然而现在各地各级都有搞偏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很愚蠢，表格内容设计的越来越多，最后不但要统计打的勾或者是画的叉的比例，还公布出总分。如果一名干部的总分是90几分，另一名干部的总分是90几点几，二者之间相差那0点几分，对于评议干部一年来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差0点几分没有参考意义啊。那么差4分5分也就有意义了吗？一名干部评议分91，另一名干部是95，那我们就能据此得出干部工作的优劣高下吗？哎呀，我的妻子在大学里，她告诉我，有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课前点名，批复作业认真，判分苛刻，那结果呢，学生给这个老师的年底评分就很低。那你能认为那位老师不是有责任感的好老师吗？
1: 哎呀，我没想到你也这么想。
0: 我的这种想法呀，你倒是可以广为传播呀。
1: 真的？

0: 好呢？
1: 我不是那样的干部。
0: 是啊，据我所知，同志们对你的评价还是蛮好的。
1: 所以呀，所以我想不通。
0: 女副区长又眼泪汪汪了。秉义继续说：“你要往开里想嘛，为什么非要知道他们是谁呢？知道了又怎么样？你会报复他们吗？你报复得了吗？你不像我，我给你画画勾，或者是打个叉啊，也许对你啊会有点影响。那些人呐，不过就是一些正副科长或年轻的科员，你的上面还有区委书记、区长，周围还有好几位副区长呢。那么做的人一点不怕你某一天知道吗？我和你不同，我是全市一把手，谁想那么做，他且得掂量掂量吧，有那心，也没有那胆儿啊。等你坐到我这个位置啊，肯定就遇不到那种现象了。许多人拍马溜须啊，还唯恐己不如人呢。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女副区长忍不住笑了起来，周秉义却一点儿也笑不起来，仍旧一本正经。
1: 我猜到是哪些人了。
0: 我可没暗示你啊，就算是猜到了，就闷在心里吧，千万不要挑明，一旦挑明也等于是出卖。我教你一个办法啊，你要在恰当的时候对你猜到的人开诚布公，又不显山不漏水地说希望他们多帮助你，让你的工作开展得更好一些，以便调走得快一些啊。好比是一盘棋，关键的棋子一挪动，则通盘皆活，大家与时俱进，也都有了空间。女副区长一脸愁苦地说：
1: 可我往哪儿调呢？
0: 你考虑考虑，结合自己的意愿给组织部写封信，我批一下。跟组织上要讲实话，不要写那种服从组织安排的套话，那样反而会事与愿违，反而不好啊。周秉义以自己的经验判断，这个女副区长可能是挡了别人晋升的路。他手下有位老科长，都在科级岗位上14年了，再过2年还不能提拔到处级，就该退休了。后来那位女副区长当上了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县的县长，有专车，不比在市里上班远多少。而那位老科长也升为副区长了。
1: 当市委书记的十几年里，周秉义从不拒绝下属求见，谁想见他都会安排时间见一下。他也从不嗯嗯啊啊的只听对方说，自己不开口，让人家临走也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反正在他任职的那个市，他没带家属，往往公休日也接待，当成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公事私事，他都能换位思考，尽量理解对方的想法。有时听起来是公事，往细了一聊，对方不得不承认掺杂了个人利益。周秉义认为，一名干部向市委书记陈述个人愿望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他也从不认为市委书记倾听一名干部的苦恼，并尽量为其排忧解难是不务正业。能让那些辛辛苦苦工作十几年了还没升职，能让为人做官基本正派的干部获得升半级的机会，于他而言不但是分内工作，还是愉快的。任市委书记期间，不少工作踏实而长期被忽视的老科长、老副处级干部枯木逢春，意外地得到提拔晋升，又焕发了工作热情。周秉义也处分了干部，在他奉调北京前几天，一次就处分了十几个人，而且处分得特别严厉，有的记过，有的降半级，有的又记过又降级，全都在内部通告中点了名字。那件事如同一个炸雷当空劈下， 是本市的官场一时胆战心惊，用震撼二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他当时也真的是震怒了，原因是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个在市里做陪酒女郎的农村姑娘写给他的信。那姑娘刚18岁，没了父亲，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两个妹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他为了多挣点钱，万般无奈之下做了陪酒女郎。他在一处农家乐工作，一天，一些本地干部用公车接来一个打扮妖艳的30多岁的女人，据说她会说腹语，也叫神歌语，就是双唇闭着不开口也能与人交谈。她自称腹中有一神歌，是梦中一位老神仙种在她腹中的神胎，永远不会以人形降生。但同样有年龄，自己腹中的神歌已经16岁，到了古时少女破瓜之龄。他说自己之所以看起来特别年轻，不是因为善于化妆，也不是驻颜有术，而是托了神歌的福，能与腹中的神歌神气共享。起初十几个男人还有点人样，一边饮酒一边与神歌交谈，其乐融融。聊来聊去，不知哪个带的头问的话便越来越下流了。这时候，包括那个农村女孩在内的3名陪酒女郎也在场，一个个听得面红耳赤，羞恼难当。农家乐的男主人听不下去了，也看不下去了，再三阻止，与神歌的交流才算作罢。那女人却意犹未尽，说自己腹有神歌，一口气能吞下30几个大馒头。男人们就强烈要求其继续表演。农家乐的男主人说没有那么多馒头，问包子、糖三角行不行。男人们便都替那女人说行行。那女人也说没问题，于是用蒸屉端上来了一屉馒头、包子、糖三角。其实那女人是在表演戏法中的大手彩，特意穿着肥衣服裤子去的。三个陪酒女郎中的一个眼见一个大馒头从那女人的裤筒里掉出来，被她一脚踢到桌子底下。闹腾了半天，那女人收了赏钱，终于高高兴兴走了。三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4、5岁的农村姑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经历开始了。东北各地原本并无什么喝花酒的邪事，究竟如何兴起的，具体是从哪里传来的，没一个东北人说得清楚。姑娘们是经过筛选才有了那么一份工作，筛选条件第一是要形象好，第二是天生有些酒量，还要经过培训，教授杯来盏往之际机灵俏皮的语言应酬能力，对各种酒令烂熟于心，倒背如流，反应敏捷的专业水准，以及手疾眼快以水代酒的高超自保技巧。听说这几位领导干部们要聚在一起放松一下，公司派出了很优秀的3名女郎，公司称自己的业务员是女郎。干部们尚未酩酊大醉，但大多已喝了很多，也就没点斯文，人人耍赖，任性胡闹起来，情形便一步步失控，终至不成体统，激起了农家乐的老板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男人血性。结果他就与这几位领导干部吵了起来，老板娘一见乱到了那种地步，怕更难收场，就悄悄溜走了。片刻过后，一些手持棍棒的农家汉子赶来了，在一片喊打声中，醉得不成样子的这几位领导干部才相互搀扶着逃进几辆车中，绝尘而去。
0: 宋秘书本想把那封农村陪酒姑娘写给周秉义的告状信给压下去，但是老天有眼，该当出事儿啊。周秉义的司机多了几句话，告诉周秉义，曾经有位姑娘在市委门口坐了大半天，说自己并不指望能够见到周书记，只想知道自己写给周书记的一封信，他收到了没有。 周秉义问小宋，这才看到了那封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99集。宋秘书本想把那封农村陪酒姑娘写给周秉义的告状信给压下去，但是老天有眼，该当出事儿啊。周秉义的司机多了几句话，告诉周秉义，曾经有位姑娘在市委门口坐了大半天，说自己并不指望能够见到周书记，只想知道自己写给周书记的一封信他收到了没有。周秉义问小宋，这才看到了那封信。信中有几行字是这么写的：尽管强奸并没有发生，但我们三个同行姐妹都觉得在精神上已经被强奸了，幸亏当时人多，如果人少，可能肉体上的强奸也不能幸免。周秉义一看之下勃然大怒啊！小宋都从来没有见过周秉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他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绝不是想压下那封信不给周书记看，而是自己也刚刚看到。在2001年，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邪性的现象层出不穷。钱、性这两个字搅得淫秽之风盛行，周秉义当书记的那个城市也不例外。可是周秉义对此却不甚了解，或许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很不接地气。当市委书记几年，除了必须出面陪吃饭，他从来不外出赴宴，几乎顿顿在市委机关的食堂吃饭。他的特殊化无非也就是在单间里不必排队，到区县视察的时候，他能赶回市委吃饭则尽量赶回去吃，如果实在赶不回去，也只是在区县机关食堂里吃。想请周书记光临什么饭店或者是酒家吃一顿，那是绝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而且还会惹周书记生气的。严重的胃病是周秉义的一个硬理由。实际上他对所谓的口服从来不大认同，对男女吃货一向没有好感，敬而远之。有时候他对某人的印象不错，后来知道对方是一个吃货，也就渐渐地拉开距离了。他差不多滴酒不沾，这一点倒是像极了父亲周志刚。父亲就是一个终生没沾过几次酒的人。有酒瘾的男人们所鼓吹的那种酒桌上的气氛，恰恰是他最讨厌的。如果一名干部既是吃货又嗜酒成性，那么获得提拔或委以重任的机会就没了。不管别人说那名干部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水平，十几年间他所提拔的干部除了能力和水平，个个都是对吃喝二字反应淡漠的人。有班子里的领导对此心存异议，曾经在会上说周总理也是豪饮之人呢。周秉义反唇相讥，那你的意思不会是说周总理也嗜酒成性吧？对方据理力争，哎呀，许多文艺家都与酒有终生的情缘吗？那他就去当文艺家好了，不要当领导干部。包括发自内心尊敬周秉义的人在内，谈到吃喝二字都曾无奈地苦笑不已，觉得周书记哪点儿都好，就是在这一点上有点僵化了。周秉义听到之后也曾经自嘲地苦笑说道，就是这一点我得坚持一下，看能不能让本市的官场风清气正一个时期，在我当市委书记的这个时期。其实秉义也知道本市有几条灯红酒绿的街区，也有几处纸醉金迷的地方， 也经常有领导干部出入那些场所，他还真就微服私访过，没有见到熟面孔，以后便不再去了。老百姓都把这几条街叫做腐败街，这个情况周秉义也掌握，却从没有产生整治一下的念头，因为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是继续热闹还是冷清，关乎本市的税收，甚至还关系到本市开放的程度。个别领导干部对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是无限热爱的，他作为市委书记也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不知的态度了。在一次处级干部的会议上，他借着谈税收的话题隔山放炮说，有些人说腐败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公款吃喝拉动了 GDP， 这种观点我坚决反对啊！你算算账啊，你把1000元公款吃掉了喝掉了，税务部门通过你一顿吃喝仅仅收回了区区100几十元税款吗？你为 GDP 的增长起了多大作用啊？这不纯属狗屁理论吗？啊，当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都是250啊！谁都听出了周书记话中有话，斥责的是什么现象。那一年全市的公款吃喝报销额也有所下降。
0: 使周秉义勃然大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能强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趣味现象，却实难容忍表现在干部身上的低级趣味行径。他认为，那些在农家乐放浪形骸的人，不良表现已远远超过了低级趣味的底线。他叫来了组织部门负责干部思想作风教育的同志，他没请对方坐下，因为他怒不可遏，不想坐下。组织部门的人早已知道了那件事，不安地说，
3: 书记，你也别太生气了，我及时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了，咱们市的报纸上不会出现一行字的报道的。谁受命你这么做的啊？
4: 我觉得这肯定也是您的想法吧。
3: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呢？啊，
4: 您还有另外的想法呀？
3: 我初步了解过，现在正好向您汇报一下。
4: 其实这些干部的思想表现还不错，只不过是在作风上。
3: 你等一下，你认为思想表现是一回事儿，作风表现是另外一回事吗？
4: 那倒也不是，不完全是，当然不完全是了。九文化公司已经替我们安抚了那三名女郎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3: 九文化公司，美酒的酒？
4: 对，当初还真就叫过美酒文化公司。有的文化学者认为加一个美字反而俗了，就把美字给去了。那家公司的宗旨是弘扬中国悠久的酒文化，喝花酒也是酒文化之一嘛。据说在汉代就实行过，目前在亚洲一些国家仍然很实行，这对促进旅游业功不可没呀。放眼世界，还有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酒文化现象，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史上都有记载。我们的那些同志那天晚上是喝高了一点，但是他们并不是公款消费，是由一位私企老板买单的，属于正常消费。所以您看，
3: 别吞吞吐吐的，把你的看法说出来。
4: 所以您不必小题大做，周书记，您都快离开本市了，就让我们来善后处理吧。啊，
3: 好啊，那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啊？
4: 冷一冷，研究研究，看看情况再说吧。
3: 我明白了，你可以走了。
0: 听着脚步声渐去渐远，周秉义问秘书小宋，
3: 你也认为这属于正常的消费吗？
0: 小宋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5: 无耻，这分明是厚颜无耻的荒唐行为。
0: 周秉义勃然大怒，亲自打电话请来了本市日报的总编辑。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6: 总编辑一到，他支走小宋，二人坐下了。周秉义说：“
4: 是我推荐你去当省报的副总编辑的，对不对啊？”“
7: 对，您走之后，我也该到省报报道了。”“
4: 那么你就可以举家前往省城了，对不对啊？”“
7: 对，报社已经通知我了，住房问题解决了。”“
4: 上任之后，你也就是副厅级干部了。”对不对啊？
7: 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4: 好，那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感激我的机会。
7: 啊，哦，周书记，您吩咐吧。
6: 总编辑的表情相当意外。
4: 你先看看这封信。
6: 周秉义从办公桌上拿起那封信，放到了茶几上。总编辑只看了一页就将信放下了，困惑地说：“
4: 周书记，这件事情我听说过，社里已经开过会了，我们绝对不会报道的。您放心，我们的同志一向遵守纪律，可以被信任，经得住考验。”
6: 周秉义在总编辑对面坐下，拍拍总编辑的手背说：“
4: 哎呀，我要拜托你啊，找一名你认为得力的助手配合，把那天晚上共有多少领导干部，多少公务员参加了饭局，给我调查清楚。如果能搞清楚召集人更好，不清楚也没关系，但是你得交给我一份名单才算完成任务。”
6: 总编辑看着他愣了半天，低声问：“
7: 周书记啊，您这是要有动作？
4: 难道我可以装聋作哑吗？”“嗯，
7: 可是您很快就要离开咱们这儿了，您这是干什么呀？”“
4: 是，我是要离开这儿，但我现在还是市委书记吧。”“
7: 可是您可以不管呢。”“
4: 是，但是如果我偏要管，是不是还有管的权利啊？”“
7: 是。”
6: 周秉义决心已定，情绪真的平静了。总编辑说：“
7: 周书记，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些人基本都是科级和处级的干部，听说您要走了，他们觉得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都很高兴，于是呢就聚在一起庆贺庆贺，喝高了嘛，也就出丑了。
4: 我有那么可憎可恨吗？”
6: 周秉义不由一愣：“
7: 周书记，其实他们对您的清廉还真是挺佩服的，但是您眼中的好干部不是他们那类干部吗？按照您的好干部标准，他们也做不到嘛。十几年了，他们都不敢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打打麻将，他们都觉得打麻将不输钱赢钱有什么意思啊？有时候为了吃喝一顿赌一次，他们都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偷偷摸摸的，并且这些人还几乎都没有提拔机会，他们都觉得当领导干部干得太没劲了，所以都巴不得您早点走呢。我跟您说实话吧，其中也有几个您提拔过的人。”“
4: 为什么？为什么也有他们？”“
7: 一朝天子一朝臣呗。您已经板上钉钉要调走了，市长也快到年龄了，也该退了，副书记能不能接您的班也没谱。现在整个官场人心浮动，传言四起，人人都怕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都觉得合到一个群里才更有奔头。虽然平日里互相倾轧互相排挤，不过有时候也得互相帮衬互相关照，是吧？
4: 那你不是就没有投门入伙吗？”
6: 总编辑苦笑道：“
4: 周书记，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和那些您提拔的人早就被归为异类了，我还好说，您走我也走，他们就不一样。您一走，他们对自己以后的官场路径心里都没数了。”
6: 周秉义站了起来，踱着步，寻思着，突然转身看着总编辑问：
7: 这些都不谈了，我只要你一句话，肯接受我交给你的任务吗？
6: 总编辑站起来，义无反顾地回答：
7: 如果您的决心已定，我当然只有遵命了。
6: 后来就有了周秉义临走前一次处分十几名领导干部的事。有人说真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不知怎么想的，有人说发神经，不按常理出牌了，于是就有了那些匿名实名的诬告信。
3: 市里有一条路叫正义路，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一位南方房地产开发商买下了一块地皮，准备建中俄商贸城。这个开发商来头不小，有北京的高官给省领导写信让给予关照，还出席了奠基典礼亲自剪彩。省里建议周秉义不要介入此事，配合也就是了，也就是说将那项目定为由省里亲自抓的重点招商项目。正义路上被挖出一处3-5米多深的大坑之后，周秉义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了。正义大坑四个字首先出现在了本市报纸上，开发商并没有按照当初合同的约定兑现对拆迁户的承诺，拆迁户们便一次次的集体维权上访，报社进行了深度的报道，压力重重，却也体现了一种正义时的担当。周秉义看了报道，及时约见了总编辑，也正是在那次约见中，他对总编辑的风骨十分欣赏。总编辑认为，如果连拆迁赔偿都不能按照合同兑现，证明开发商没有诚信，资金实力更成问题。果然，本市各家银行的头头们也纷纷向他请示，开发商与他们拉关系，希望贷款，因为数额巨大，都不敢擅自做主，请示市委书记究竟该怎么办。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周秉义批复暂缓贷款，以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并且亲自到了省里做了汇报。他认为不排除这是一起欺诈事件，或者对方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如果玩砸了，银行必定吃大亏，拆迁户们还得继续闹访。省里极为重视，主管领导约见了开发商，当面严肃质询，要求尽快解决。开发商信誓旦旦，声称绝不玩空手套白狼，更不会携款外逃，他们自有资金很雄厚，只是一时周转不过来，才动了贷款的念头。以后几个月工程没有进展，接连几场暴雨之后，正义大坑水满城患，竟有少年失足滑入，幸亏被及时救起，没有出人命。周秉义不能坐视不管了，周边居民怨声载道，民间议论纷纷，他估计省里也有难言之隐，便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质疑其中或有腐败交易。正因为如此，中纪委因正义大坑之事前来，当然希望能在此事的发生地，而不是在北京见到周秉义。
6: 中纪委、省纪委的同志一块儿来到二招，与周秉义共进晚餐，之后与他的谈话进行到了半夜。倘若没有发生小宋跳楼之事，谈话可能还会一直进行下去。小宋是由办公厅两名年轻同志陪着吃晚饭，他们年龄都差不多，两名办公厅的同志没别的任务，主要是别让小宋出什么意外。万副主任认为小宋当然也最好住二招，如果有什么需要核实的事找他方便。万副主任的考虑可以说很周到，但小宋却越发惴惴不安。他看出来了，两名陪自己吃饭的人也是监管自己的人。事实如此，那两个年轻人根本装不出来。小宋的表情一紧张兮兮，那两个便也有了压力，更觉责任重大。离开餐厅时，其中一个说要与小宋住在一起。不管小宋的感受如何， 那两人中的一个就跟着直接进了他的房间，而小宋一进房间就去上厕所，厕所有窗，他一进厕所就从窗口跳了下去。周秉义穿着睡衣，吸着烟，坐在沙发上焦虑地守在电话旁，直到万副主任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幸好是二楼，小宋并无大碍，只不过摔断了一条腿。周秉义上床时快夜里两点了。第二天上午，他陪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的同志去了自己曾主政的那座城市，约见各银行的头头们、拆迁户代表以及开发商公司的留守人员，老板已经跑回北京去了，开发商公司只剩下了几名留守人员。随后他们一行人又去了正义大坑现场考察，拍照取证。几天后，中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正义大坑项目的工作总算结束，周秉义去医院看了一次宋秘书，他有些犹豫，想去看源于感情，因为小宋毕竟跟了自己三年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想去看是因为小宋一闹出跳楼事件，见面后他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还是感情因素占了上风。小宋一见他就哭了，周秉义更不知说什么好。小宋问：
7: 你没有什么事儿吧？
4: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配合一下调查呗。
7: 你没什么事儿我就放心了。
4: 瞧你这个样儿，这倒让我不放心了。
6: 小宋又哭了，边哭边问：
7: 那我以后可该咋办呢？
6: 周秉义说：
4: 你如果面临工作性质转变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下我妹夫蔡晓光吧，他是个大导演，搞文艺的，朋友多。
6: 实际上周秉义是想含蓄地提醒小宋，他已经不适合再在党政机关工作了。小宋自然不笨，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无助地请求道：
7: 那您留一封给蔡导的信吧。
4: 那就不必了，我今天可能见到他，我们是自家人，用不着谢谢。
6: 周秉义想在小宋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给他留一条后路，却又不愿留下对自己秘书关照有加的字据。
3: 第100集，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坤。秉坤已经出院了，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周秉义没有专车可坐了，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正率领着一干人马在那个破房子里面拍戏呢。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坤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了，秉坤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啊，双方都有好处啊。
6: 秉坤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30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凌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坤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默然地瞧着。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
4: 秉坤呢？
6: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
4: 那不在那儿吗？
6: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碴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秉义小声问：
4: 他没事吧？
6: 小光说：
4: 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有点大，缓缓就好了。
6: 他又背对着秉坤小声说：
4: 我把这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啊，
7: 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6: 周秉义把蔡晓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小光说，
7: 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儿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6: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小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
7: 你必须收下了，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义务都尽得差不多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的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不然我心里就只剩惭愧了。
6: 小光这才红着脸把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
7: 秉宽，别假装没看见，出来。
6: 于是秉坤也到小院里来了。
7: 你们先聊啊，我进屋给演员说说戏。
6: 小光说罢进屋去了。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得只想哭。秉坤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秉义说，
7: 秉坤啊，自从你入狱，我只是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6: 秉坤低声说，
7: 是，咱哥俩十来年都没见了吧？是。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一个人，但是哥没认出是你。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我知道，哥调到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着我走啊，我听说了。
6: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7: 刚才抱过了。
6: 秉坤不情愿的一躲。关灵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7: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就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爸妈的墓旁边没地方了，那就连爸妈的墓也移一下吧，只有这样才好啊，这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扫墓，可是那要花不少钱。哎呀，钱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行，我替你去一次伤心一次。哥的想法呢，这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要是那样，是不是字儿太多了？字儿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哎呀，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我装作不知道过吗？
6: 秉义有点激动了。
7: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有点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会说闲话的。秉坤，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跟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我不要那个光荣，我不要，我要让他活着才好。
6: 秉坤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秉坤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 而在秉坤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悲痛的库容了。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的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
7: 别哭了啊，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啊，啊！但是，这不好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了吗？啊！
6: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凌他们也都跟了出来。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泽。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泽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信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周秉义表示感谢。龚维泽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泽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至于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龚维泽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义，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坤家了，便驾车赶来。
8: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6: 龚维泽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蔡晓光

0: 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
1: 你还是早点走吧，啊，你看你一来搞得炳坤嚎啕大哭的，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道又会引来什么人啊，我的戏就甭想拍了。我现在要抢档期赶进度，再说炳坤也会烦的，他家的一切事我负责了啊，你就放心吧，啊，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0: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
1: 炳坤，记住哥的话啊，那哥走了啊。
0: 周秉义拔脚而去，周秉坤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泽。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泽了，龚维泽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龚维泽与秉坤和小光寒暄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的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
1: 别忘了啊，别忘了吧，给我照片啊。
0: 小光比划着也大声说，
1: 放心，给你个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0: 蔡小光跟龚维泽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子龚斌与秉坤的关系，亦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小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小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龚维泽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秉义说，
1: 哎呀，你的好意啊我领了啊，但真的没必要，省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呢。
0: 龚维泽说，
1: 那就让那辆车回去呗，啊，我总想跟你聊聊，也一直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个机会啊，咱俩车上也可以好好聊聊啊。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住外，以后机会多的是，那太不同了啊。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行，听你的。
0: 龚维泽熟悉省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秉义惊讶地问，
1: 万副主任，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事儿拖住我了，现在处理完了。
0: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泽，龚维泽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泽一张名片。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泽是正处级。龚维泽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地拒绝。
1: 那不行，不行。
0: 龚维泽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1: 对，不行。
0: 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龚维泽想继续争取，万副主任打断道，
1: 龚副局长，你别以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嘛。领导嘱咐啊，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跟我一样嘛。
0: 龚维泽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泽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好笑，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
1: 咱们该走了，那就请您先上我的车吧。
0: 龚维泽紧接着说，
1: 啊，行，我的车在前面，正好为你们开路啊。
0: 他的车上有警笛。秉义坐上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泽说，
1: 哎，龚副局长，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不要拉警笛啊。
0: 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泽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1: 这个龚副局长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嘛，是不是，秉义同志？
0: 秉义只得附和道：“
1: 是啊，是啊，是。”
0: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的妈妈。万副主任问：“
1: 那位龚副局长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0: 秉义想了想说：“
1: 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有咱俩接触的多。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的，每次我去看望他老人家呀，老人家总是拉着我的手啊，聊起来没完啊，还小腕小腕的亲亲热热的叫我。天暖和的时候呢，老人家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他的轮椅，坚持把我送到院门口。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看见的情景嘛，你一点都不记得了？”“记得，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0: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的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1: 您的岳母那个人呐，真好啊！你看啊，对革命劳苦功高，却没有摆过老革命的架子。哎呀，我是很怀念老人家的。”“是，我更怀念他。哎呀，我老岳母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偶尔呢也喜欢摆摆老资格啊。”“对对对，完全可以理解的嘛，啊，可以理解的。”
0: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1: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0: 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
1: 有一件事情啊，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0: 秉义愣了一下：“
1: 哦，你说吧，啊，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0: 秉义嘴上说的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万副主任说：“
1: 哎呀，我哪能为难你老兄啊？啊，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0: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1: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个志向，你说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也不好，是不是？”
0: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1: 是，是是，应该支持啊。可是我刚到北京啊，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嘛，也没有什么人脉。他马上要分配，恐怕帮不上忙啊。”
0: 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
1: 哎呀，咱们女儿的事情啊，不是眼前的事情啊，她两年之后才毕业呢。两年之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啊！凡事要讲未雨绸缪嘛。两年之后，你这位叔叔再为她操心不迟啊，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0: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把手躲开了。“
1: 两年之后啊，好，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啊。”
0: 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1: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啊，让她常去看看你。我不在北京啊，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了。总而言之啊，我把女儿托付给你这个叔叔了啊，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好啊，行啊。”
0: 此时的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又过了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结合部，龚维泽那辆警车拉起了警

0: 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龚维泽对万副主任笑道：“
1: 万副主任，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0: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
1: 好，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啊，那就有劳你了啊。”
0: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着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边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着周秉义，望得他颇不自在。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

0: 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时，一个个24小时喝下来是越喝越慌啊，这一天天净喝茶了，吃啥呀？朋友照开业半年来的业务量给修理厂算了一笔账，在高调的成了一个系数，得出经营的未来。一番复杂的运算之后，结果让自己心都凉了。邵星驰比合伙人乐观，他极尽运河水运示威的渲染，不断地给朋友打强心针。朋友又挺了3个月，撑不下去了，他又算了一笔账，然后把大数据拿给邵星驰看。接下来一年里，如果不发生意外，比如运河水突然变质，致使各种航船机器损毁，或者外星人紧急发起对运河船只的攻击，那么他们将会因为业务惨淡导致资产缩水1/2。这种缩水还不包括设备的折旧和损耗，把这些全算在内，他们的资产能剩下1/3就烧高香了。账呢，就是这么个账。

这时，店门外有人露了一下脑袋，又缩回去，清楚是谁。绍兴池见周海阔朝门外看，他也扭过头去看。